0: 不足，很多人呢只重视运动，却忽略了身体真正变强。其实呢，在恢复的时间哦时候，当这运动后呢，睡眠不足，蛋白质摄取不够，或者是长期压力大，身体就会持续的处于高压力的状态，皮质醇升高，结果不但是疲劳累积，连免疫力也可能下降。所以长期恢复不足的人呢，早上起床心跳可能会比平时快，因为身体呢一直处在警戒的模式。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运动后30到60分钟内补充蛋白质还有水分，晚上呢尽量的不要熬夜，因为呢深层睡眠才是身体修复肌肉还有调节荷尔蒙的重要时间。
1: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UFM

0: Good morning， 今天是公元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有一句话说，佛靠金装，人靠衣装。在中国呢，最近有一个男士，他的这个视频被疯传了。那为什么呢？但我刚刚讲的跟穿着有关系嘛。这名男士他身穿西装，而且整个样子是一个年轻人，看起来非常的贵气。跟也有点帅了，他在干嘛呢？他在这个市集里面炒面，
1: 哦，
0: 他是卖面的，可是他身穿西装哦，
1: 就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啊。
0: 对，所以有时候我发现啊，做生意哦，现在真的可能也要标新立异一下啊，你就要找一点噱头。
1: 可是他在中国哪里？因为天气凉嘛，你新加坡你试试看。
0: 问的好了，因为是年轻人，不在我喜欢的范围里面。
1: 那边穿一个西装，
0: 所以我就没有细看他到底是在哪一个国家
1: 啊。没事，反正我的意思就是那个温度的差别。
0: 对，
1: 怎么可能在你在新加坡不行嘛？
0: 对啊，
1: 国外好，中国好一点、啊。
0: 新加坡你要的话也可以
1: 穿西装超过条，
0: 可以啊，可以啊。可你旁边放了两大风扇啊，吹着啊。就或者现在有一些风扇还有冷气设备的，叫装备啊，所以其实也可以的。
1: OK， 所以我觉得他这么做当然很有噱头啦，吸引大家来试。但接下来就要看他的功夫了，他炒的好不好吃？
0: 是，
1: 你要留住顾客嘛，你吸引了他们，你要留住他们啊。
0: 对对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买广告很重要，因为你买广告的话，先让大家认识到，有这样东西，然后之后就要看你的实力了，对吗？
1: 要持续的提醒大家你的品牌、你的产品。
0: 所以如果要放你在市集啦，就卖一样东西，你想卖什么？穿西装啊，
1: 穿西装卖
0: 啊，下半身穿裤子。
1: 现在应该可以卖手表，现在
0: 卖
1: 怀表。
0: 说到怀表，
1: 那个怀表对，
0: 疯了，很多地区人都疯了。
1: 当然 OK， 很多人排队 OK 啦，因为很受欢迎，但是也不要知道吗？起冲突啊。
0: 对啊，因为有些人排队火气就大了，因为不够睡啊，熬夜排啊。大家还知道这个消息吗？这个怀表的。听见别人

0: 103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 PR1 往樟宜的方向，在 TPE 的入口处那里发生了意外。另外 PR1 往樟宜在 TPE 出口车多，同样车多的路段 Lonely Highway 往 Queensway 在 PR1 樟宜跟 Bradley Road 之间， ECP 往市区在 MCEAYE 跟 Bedok South Avenue 1之间交通拥挤，请你小心驾驶。
2: 十月随曾秀丽旅行社和诚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3: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2: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3: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2: 七晚入住五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4: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褪色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 ，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7: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小题，
1: 大talk，
0: 小题
1: 大talk。
2: 听众问什么新闻呢、啊？是不是那个 Swatch 的手表啊？是啊，对，就是 AP 跟 Swatch 他们的这个合作，因为 AP 就是、名表嘛，
0: 名表啊，价格哦不菲哦，
2: 5位数以上吧，对。哦、然后Swatch 潮牌啊，就是那个价格比较亲民一点点，嗯、是他们的合作推出一款啦。然后就是哇，亚洲各地出现排队人潮。
0: 对，他们是在上个星期六，就16号的时候全球同步开卖，也就是说呢，新加坡也是哦，新加坡的门店有3个地方。就是店铺就在售出这款怀表啦，它是一个怀表，它不是手表。
2: 怀表来形容吗？
0: 对对，因为它是没有那个手表带的，它直接是一个、怎么讲，那个有点像是一条链这样子。
2: 因为我看到的，它放在包包，我觉得蛮酷的。就是你挂在包包，
0: 你可以放在包包，或者你可以当做有点像吊在裤袋那边，当做一个怀表、嗯。大家应该知道怀表是什么了。总之，它的长相就不像是一个手表。
2: 你可以戴在手上，但你也不一定要戴在手上。
0: 对对对对、嗯，据说呢，就是为了要能够第一时间获得这个怀表，可以说全球啊各地呢都有人在熬夜排队。然后有些是甚至带着自己折叠的椅子去啊，或者是帐篷啊，总之就是排队。
2: 对，当有人很多人排队的时候，有些地方就
0: 有冲突，
2: 起冲突了哈。
0: 那、在据说在马来西亚就有人打架了，在新加坡也算比较优雅一点，
2: 嗯，是吧？
0: 我们就乖乖的排队，可能我们平时都排惯了，哦、所以大家都很优雅的排队。然后有成功买到的朋友，当然非常的开心了，
2: 是转售了吧？
0: 啊，对，有人说呢，哇，你知道吗？那黄牛价钱啊，这边打的是国外，应该是在马来西亚吧？1600多，
2: 有商机就会有人去这个蠢蠢欲动的做一些
0: 对，所以你看啊，现在手表哦，似乎已经未必是要那种谁戴手上的，现在已经开始推出那种怀表啊，甚至现在有些人甚至不戴手表，那看时间就用手机来看，所以有什么东西其实可能现在已经慢慢的，它已经是不是原生的那样的样子了。
2: 所以你觉得这样的 Swatch 跟 AP 的推出，你觉得他们可以带领新的潮流吗？就是手表不一定戴在手上。
0: 我觉得未必啦，
2: 问号啊，问号啦。
0: 因为现在我觉得真的分两派的，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可能真的觉得手表还是重要的。总是大是
2: 首饰
0: 跟服饰的一部分，
2: 而不是看时间，因为看时间手机是看得到的、
0: 对，因为有时候我出去哦，比如说我忘记带手表，我会觉得好像少了一样东西，所以它已经是我本身对我来讲已经是一种服饰了，可是呢，对于年轻人来说，现在未必我还需要带手表的，
2: 对，
0: 所以它可能这个 AP 跟 Swatch 的这个结合，我觉得它是冲着年轻人的
2: OK， 因为这个是时尚嘛，如果我们讲科技，它各大科技公司一直在找随身携带的 AI 要怎么放在哪里、是眼镜吗？
0: 对，
2: Google Glass 推出眼镜是 Meta 眼镜，
0: 你要看时间，可能你只要
2: 眼镜吗？
0: 按这样
2: 还是是一个一条项链，就是那个项链可能有摄像镜头什么，就是帮你解读你看到的画面，是那个要戴在哪里呢？这个所谓的随身携带的一件物品，但它要时尚哦，又要有科技这样子。
0: 是，我觉得
2: 还是耳机，还是耳机，
0: 耳机可能慢慢也会变成那种看不到的。
2: 就是什么置入进去、
0: 很难讲嘞、可能到某一个年代我们东西都置入了，
2: 有我们的卡置入在我们的我们的手上，
0: 你看我们的动物都比我们先进了，动物都是晶片植入啊，所以你看我们可能搞不好真的有一天我们真的是用晶片植入了，已经没有所谓的手表手机什么耳机，这些都完全看不到了、所以可能上课的时候老师根本就没有办法识别出到底哪一个学生正在
2: 上课
0: 听广播偷听广播因为看不到了嘛。
2: 还是我们上课不一定要在同一个空间，因为现在也是有所谓的 Zoom 啊 Google Meet 啊、但是我们上课就是在家里然后进一个 3D 的一个环境，想象自己在同一个课室。
0: 我觉得科技的发达已经让我们开始没有办法琢磨在为若干年之后这个整个世界会是怎样的。就说我大概20多年前吧，其实手机也不是智能嘛，二三十年前手机只是手机，它并还没有到智能。
2: OK， 所以今天梅姐出的题目有点难，需要大家的想象力，我们要顺着，我们要想象自己是梅姐啊，天马行空啊，就 Swatch 跟 AP 推出的这个
0: 怀表
2: 啊，就是手表未必 表未必戴在手上，
0: 对，
2: 表可以放在别的地方。那有没有别？你再问他们有没有别的东西是可以有不同的用途、不同的这个
0: 戴法、
2: 实用的这个地方啊？是吧？
0: 对，或者可能手机
2: 难呢？这题难呢？
0: 嗯，
2: 真的有很大想象力。
0: 手机叫手机是要握在手嘛？就是叫手机嘛？搞不好以后手机已经不在手了。哦，
2: 就从你手灯打开一个，你知道吗？
0: 对，冒出来一个影像，
2: 一盏灯这样。
0: 对，
2: 我看 Star Wars 的啦，就那种。
0: 是是。其实很多年前，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部电影，是它是说 AI 的，那那时候也没有所谓的 AI， 可是他们就有一个，就是电影里面的情节是一个主播他在报新闻，可是他的人是不在摄影棚里面的。那时候我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还跟自己讲，怎么可能？可是你记得吗？那时候我们疫情的时候，的确是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在直播里面，那个主播是不在现场的。
2: 好难想象，
0: 所以很难想象，这个可能20年之后就可能会实行这样的东西了。所以我们的未来可能看到，可能看不到了，因为20年前，20多年前了。
2: 你们的举例嘞？你有没有什么想象嘞？你
0: 我啊，我想象得到是手机喽。
2: 手机变什么？
0: 变成是看不到的。
2: 看不到
0: 手机，不需要用手去握它了。
2: 就我可能敲一敲我的太阳穴，叮叮，
0: 对，
2: 这样啊，类似，
0: 或者是打一下自己嘴巴啊，
2: 叮叮，
0: 它就会跳出来。
2: 打左边是接电话，打右边是传简讯，
0: 对对，摸摸下巴是接妈妈的，摸摸额头是接爸爸的电话，
2: 这样发挥想象力嘞。
0: 对对对，你们说呢？

0: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
2: 农历是四月初二。
1: 初二，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我是杨丞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由于有人闯入轨道，五级班让轻轨系统介于信嘉站森乍跟五级班让站之间的双向列车服务今天早上中断。 SMRT 清早6点发贴文预请乘客改乘免费巴士服务。早上的6点52分， SMRT 更新贴文说，由于轨道发生侵入事故，导致信嘉站和博提站 Petir 的轻轨服务受到了影响，蔡厝港和五级班让之间的服务继续运行。 SMRT 在7点08分再更新贴文透露，清早大约5点，一名男子被发现擅闯信嘉站附近的轨道，博提站和信嘉站之间的双向轻轨服务因此暂停，以让警方安全的进入轨道展开调查。当局已经启动免费接驳巴士和普通巴士服务，协助受影响的乘客。距离2026年世界杯还有不到一个月，新加坡商家已经开始为这场体育盛事提前部署。不过由于赛事在北美洲举行，跟新加坡时差是长达12小时，经济带动效应或不如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明显。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联合主办的2026年世界杯揭幕战在6月12号凌晨3点开踢，决赛在7月19号举行。这一届参赛的球队从32支扩大到48支，赛事的规模和赛期都创下了新高。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很多人早上容易眼睛干涩、精神涣散，其实呢和这个维生素跟矿物质摄取不足是有关的。建议你多吃菠菜，因为菠菜呢含有叶黄素、叶酸还有铁质，对长期使用电脑、手机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实用的早餐营养来源。不过要提醒的是，菠菜的草酸含量较高，生吃不适合所有人。那建议你稍微呢穿烫之后呢再食用，或者是加入蛋花汤、三明治当中，会更容易的吸收，也更加的温和。另外呢，铁质的吸收也需要维生素 C 来辅助，你可以搭配一点水果，例如橙啊或者是番茄，让营养利用率更高。清晨的一点绿色不只是营养，也是在帮你的身体开机。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到十，
1: 早上一起飞，每天都不累。
0: Andrew
2: 丽美
0: 程瑶
1: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4: 那听说那个怀表本来就以前就有人这样戴了
5: 啊？对啊，我知道，
4: 而且你不够创新哦，
5: 有点像复古咯。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笑说，哎，那个昂哥啊，比如说裤袋里面插个梳子啊，哇，很昂哥啊，搞不好它会是一个流行来的。
4: 那听众讲说，腰包不用戴在腰上，我觉得可以挎那个，你知道吗，在你胸前。
5: 跨过去，对啊，对啊，可是我不太理解这位听众啦，4518，他说希望胸罩可以戴在膝盖。你知道胸罩是拿来做什么的吗？
4: 放在膝盖。
5: 首先，你要知道胸罩是拿来干嘛的？
4: 呼吸，他要呼吸。
5: 你胸罩放在膝盖，问题是我们那样东西不在膝盖嘛？除非你已经垂到你的膝盖去，你说你戴。
4: 那我们来解读听众，因为我们讲天马行空嘛，
5: 你
4: 这
5: 又你在听不听懂我们的问题？
4: 一笔 ，OK， 听众讲一笔在手。走遍天下，
5: 什么笔呢？
4: 什么笔呢？
5: 你说你的债务吗？一笔债务吗？
4: 一笔债务，
5: 走遍天下吗？你们听不听楚我们的问题？
4: 我希望未来有哆啦 A 梦的任意门，真的是。
5: 而且现在这位听众说，他说戴眼镜的人现在未必是近视，所以可能眼镜这样东西也会被淘汰掉了，因为他其实
4: 就是你戴着眼镜，但他未必是近视的眼镜。
5: 对对对，可是我觉得近视眼镜这样东西其实也可以淘汰的。
4: 淘汰什么？
5: 就是很多人现在已经做了雷射啊，就去矫正它、啊，
4: 所以换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智能眼镜啊。
5: OK 那你也可以了。
4: 它就不算淘汰，因为我还戴着眼镜，只是它的功能变成我要用这个眼镜看。

0: 射在我们身体，我们上课上班什么，就是就 travel 到你，就是老板老师都可以 track。你走到哪里政府都能够 track 到你。然后quantum physics, 以后你要去那什么地方啊，你用意念想一下，你就嘣一下就 travel 到你所要去的地方。
1: 意念那个先放一边了，我们讲前面的那个身份证啊，没有人权啊，你讲没有人权、没有自由啊。
2: 你政府怎么可以这样子，我突然你知道我在哪里。
1: 你觉得你现在的自由。
2: 你爸妈都不允许，怎么可以允许政府这样做？
1: 哎呦，我们现在也算是被追踪了，不是吗？我们摄像镜头很多啊，我们的手机也可以追踪、
2: 对，可是如果你在家呢，那甚至在家你也知道我在家，或者我可能想去赌场啊、可能我老婆
1: 追踪得到的啊，现在。我们的自由是真的自由，没事。
2: 好啦，这是天马行空的猜啦，对吧？
1: 因为他讲身份证变晶片，其实不用，你就眼角膜就可以了。
2: 嗯，就以后心趴在身上了咯，不用带手机。
1: 嗯，就可能在眼角膜或者是就、你看你那个机场，我们回家是不用拿护照出来的。
2: 嗯，对啊，
1: 直接通
2: 在
1: 是脸部识别啦。
2: 大市吧，大市的关卡那边
1: 是
2: 脸部识别嘛。
1: 对。
2: 嗯，因为我觉得这样也比较好，这样你就算去整形，整到一个不一样的样子都没关系，因为你的晶片在你身体里面啊。
1: 哎，这位听众，你没有天马行空的想法？
3: 哎，早上好。以后啊，以后家里有可能不用有电视机哦。就是如果你要看什么电影，然后就直接很像那个电影里面有那个在装在那个隐形眼镜里面，然后他戴上隐形眼镜看、看完了不要看的话就这样丢掉咯，就是省位。
2: 嗯，放隐形眼镜上面很危险，因为如果人打劫
1: 眼角膜也可以，我可以抢你的。
2: 可是眼角膜
1: 指纹也是可以拿走你的指纹，拿走你的手指。
2: 可是那个相对，如果我只是拿你的隐形眼镜，那个隐形眼镜不会痛嘛？你要拿我的手指指纹跟我的已经在置入身体的那个晶片，痛的，没有那么容易啊，对吧？手提电脑不要再手提了、用眼睛就可以用电脑了。对了，希望科技可以往好的方面、有建设性的方面去发展，那我们人类就受益了。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以下路段车多， Queensway 往 AYE 在 Commonwealth Avenue 跟 PIE 大师之间， PIE 往大师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出车多，还有 SLE 往 BKE 在 BKE PIE 的出口也是交通拥挤的。也请你留意 TPE 往 SLE 经过 Tampines Avenue 10发生了交通事故，避开第三条车道。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七月十九到二十一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十秒 easy 不 easy，
2: 十秒 easy 不 easy，
3: 十秒 easy 不 easy，
4: 十秒
1: easy 不 easy。
3: 游戏玩法，计时十秒内给我们至少五个答案。
0: 好，我们待会儿会出三道题目，你只要成功拨电话进来的话，就有机会参加了。今天要送的这个星期送的就是 All's Well 全好免疫力气泡饮料，价值是80元。
2: 它有富含维生素 C、E、A、D， 还有锌，有助于支持你的免疫力。
0: 嗯，饮品呢是采用真实的果汁跟蜂蜜调配的，口感清甜。它也获得了 Neutral Grade B 评级以及呢 Healthier Choice 的认证。那糖分呢是比同类产品少 25%， 而且呢是不含防腐剂跟人工色素的。
2: 嗯，有两种口味可以选择，包括了百香果还有莓果的口味。可以到他们的网站可以看到是 Sparkling Berry 还有 Sparkling Passion。
0: 嗯，也可以到各大超市去购买，或者是电商平台、迷你商店都有的卖哦。
2: 热线开放6691-1003，先说你的玩家名称，然后三道题目，选其中一道，10秒内给我们至少五个答案。
0: 对，先别理我们那个十秒，赶就赶快快快言开快语的把它讲出来，那个答案讲出来就可以了。
2: Hello， Good morning，
0: Good morning， 早安。拨通了，早安，嗨，早安，
2: 好远哦，
0: 你声音好远啊，你在哪里啊？
5: 我在大室，
0: 大室果然很远呐、
5: 啊，
0: 可是你声音可以大一点，不要用 speaker 哈、哦，因为我们现在听很远呐、啊，你声音、对你不好，因为听不清楚啊。
5: OK， 好，
0: 那就对了，乖。Okay. OK， 好，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呢，就给你选择啊，1到3，
2: 选
0: 三号的题目。还没有问他玩家名字，
2: 玩家名称是
5: 玩家名字，老婆万岁，
2: 老婆万岁，
0: 老婆万岁。
2: OK， 你就是用这样的这个声量，尽量了哈，尽量这样。
5: 好，
0: 爱老
2: 婆，好，一到三选一个号码。
0: OK， 来1到3，
5: 三号
2: ，嘿嘿，因为两种口味，其中一个是莓果，另外一个是百香果。
0: 莓果、百香果，
2: 听清楚了吗？果五种有果这个字的词汇。
0: 等一下，你在倒车啊？
5: 啊，没事，听了。
2: 听清楚了吗？有果的词汇，
0: 有果的词汇。OK，
2: 听清楚了吗？老婆万岁！
5: 听到了。
2: 有果这个字的词汇啊。
0: 3, 2, 1, go！
5: 结果，如果，
0: 快点，
5: 因果，
0: 还有。你可以往蔬果去啊，苹果、啊。
2: 结果如果因果、可惜没如果。
5: 水果算啊。
2: 对啊，
0: 水果算
2: 啊，
0: 词汇啊。
2: 我刚给你两个了嘞。
0: 词汇，没事。
5: 哎呀，
2: 没事啦，
5: 像全部的果都会了。
2: 哎呦，都是词汇了，
0: 没事。你今天已经让我们觉得你真的是好男人，
2: 对，
0: 我老婆爱万岁。
2: 老婆万岁，对。
0: OK。自己去买了哈，
2: 爱老婆的男人，就会以后会有好运。
0: 谢谢你啊，
2: 谢谢你，下次再来玩。6691-1003，
0: 听得出还有点小失望，
2: 有点，他是啊，万谈还有，就自己没有想到蔬果那一方面的哈。OK， 6691-1003，
0: 来，赶快想好你的玩家名字哦，玩家名字就不是你的本名啊。OK， 给我们一个这个也是天马行空的名字都可以的。OK， 6691-1003，
2: 想到答案，尽量的丢。Hello， Good morning，
0: Good morning， 我们第三题已经出去了，现在1、2，你的玩家名字。
2: Hello， 一个好友，
0: 小美女，很好。来，小美女，
2: 1跟2，
0: 一呀。OK， 听清楚问题。
2: 小美女，我确认一下你声音，你讲小美女三次。
6: 小美女
2: 、欸，不好意思嘞，
0: 自己都要笑对吧？
6: 不好意思，
0: 我每次也是叫我自己美女。
2: Okay, 好，这个三个很清楚了，一呀、啊，他选一哈。
0: 啊，你选一对吗？
2: 对，
6: 对。
2: 好，我们今天问你题目 ，All's Well 嘛，
0: 很容易啊。
2: 十秒内告诉我们五个 A 这个英文字母开头的英文人名。
0: 对，
2: 英文人名。
6: Okay, 好，
2: 杨明。
0: 容易
2: 啊，
0: 容易啊，
2: 清楚了，容易啊。
0: One, go!
6: Andrew, Alicia, and Audrey, Aloysius, 还有
0: 快点，多一个。
6: Alvin.
0: 哇， 还有 Andy 啊，
2: 我要晕了。
0: 你可以往女生的 Anne 啊，
2: 不一样了 ，Alvin 啊 ，Andrew、Aloysius、Alisa，
0: 对 ，Alisa、
2: Audrey，
0: 还有最后的这个 Alvin， 吓死我了，女生很多啊 ，Angela、Ang， 哇，幸亏你过关呢。
2: 没有，我们先不要讲，
6: 没有，因为
2: 他
6: 听力想不到的，对，
0: 也是啦，我们不是你了哈，十秒，
2: 你十秒你 try，
0: 对了对，过关了，
2: 过关过关，哇哇。我为你做效果嘞，
0: 真的，我为你故意帮我们这样。
2: 这很紧张哦，最后一秒终于挤出了一个 Alvin，
0: 哇，真的替你紧张，
2: 小美女，
0: 小美女，
2: 恭喜你，
0: 恭喜恭喜。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是越南一位阿嬷，她到了网咖打 game 的啦，她看到了她的孙子在那里，
3: 哎呦，
2: 孙子可能就是要么就是常常去玩 game 啊，还是不回家什么的，她看到孙子在那里哦，阿嬷看到了，哇，很气，跑去打他，打他头，打他头，打打打打打打，
3: 很大力的打嘞。
2: 后来发现不是他的孙子。
4: 哦、oh, no.
2: 你知道结局是什么吗？
3: 什么？
2: 结局是阿嬷看到不是自己的孙子哦，他 kiss 他，这 sorry sorry 亲他脸颊，
4: 这是二度伤害吧？
5: 你有认错人的经验吗？我常常在路上我会有那种认错人的经验。
3: 我有认错过一次，就是我哥的朋友，因为那时候我跟他一起在一个特殊的学校，当那个兼职的老师。然后后来有一次就在一个提款机前面看到他，我就拍了他肩膀嘛，我说哎、欸，好久不见啊，他总管你是谁、哦、我现在想大概两三年没见面，你不认得我吗？回去我哥跟我说他有双胞胎妹妹、哦、认识尴尬吗、哦、sorry sorry 我就走掉了。
5: 那你就亲下去了
3: 对不起嗯，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Late Show
6: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走进秋色蔓延的新疆，
7: 穿行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两侧尽染金黄，
6: 在沙燕州金色胡杨林悠享下午茶，
7: 乘小火车深入塔里木胡杨林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6: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7: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6: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0: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

0: 刚梅姐私底下跟我分享了一个东西，我就恍然大悟哦，原来、
1: 嗯、
0: 因为我最近到韩国旅游，然后就是酒店，比如说吃早餐的时间，就看到有人脸上就会
1: 包扎，
0: 包扎是一个
1: 绷带
0: 接近肤色的啊，在脸上，我也是
1: 没车祸啊，
0: 不是、啊，我倒不至于，
1: 可能脑震荡吗？就包一下头啊，
0: 我以为是，
1: 那你以为是什么
0: 新的美容的一种。
1: 哦，它可能一个产品是要把它包起来，头包起来。
0: 而且我看到有人搭飞机也是包着的嘞。
1: 对对，不是不是，这个肯定是整形。
0: 哦，
1: 我们曾经也在韩国的时候看到有一对洋人夫妻
0: ，okay.
1: 他们两个很明显是去做眼袋，所以他们的这个眼睛下面是包着那个纱布这样子。所以是去割眼袋，
0: 海关过得了吗？因为它几乎是包到整个脸，你知道整张脸。
1: OK， 不瞒你说啦，我也去过那个所谓的整形的，可是我去处理我的眼皮嘛。然后那个时候，他的医生他会发一封信，让你就是过海关的时候跟他们说，其实你有做了这项东西，
0: 但、OK
1: 他们就会知道啦，因为你不可能在一天两天修复嘛。所以他可能是需要一点时间，
0: 合理啦，合理。
1: 但如果你是隆鼻啊，整这边还是什么的话哦，他们通常还是会发，除非是看不到的部位啦。
0: 嗯，
1: 在脸部的话，他们还是会出一封信的。
0: OK， 所以一些整形就比较明显。
1: 哦、嗯，
0: 我只是恍然大悟啦，恍然大悟哦，原来、那个哦、
1: 你也想要知道哪里可以可能拉皮呀、啊
0: ？
1: 你带上那样东西，他就可以帮你拉皮呀、啊。
0: 私下你穿个款带。
1: 啊、嗯，那到底为什么我们谈到这个东西呢？因为呢，最近呢，在机场就有这么一幕哦，有人看到一个女生，她的背后就挂了一个所谓他自己贴上的一个纸的一个告示啦。那个这上面写着什么呢？我看一下哈，这上面他就写着说，等一下，房姐啊，我刚隆胸，就是如果你碰到我的话，我可以跟你索赔。
0: 我可以跟你索赔
1: 啊，因为他如果你碰到我，不小心碰到我嘛，
0: 他算是有
1: 他害怕人家推挤啊，
0: 可以这样索赔没？他算是有出告示。
1: 其实最主要是他只是要警告，
0: 不要撞他啦，
1: 不要撞到他啦，因为他可能也怕，然后又或者有些人对于整形这样东西特别的小心翼翼嘛。
0: 所以你说他的衣服身上写着字，
1: 背后贴着
0: 写着啊，我刚隆胸
1: 啊，我刚隆胸，
0: 不要撞什么点的，
1: 对，不要撞我。所以就很多人看到他都会跟他保持一个距离，因为有些人真的是很害怕。
0: 他是网红嘛？
1: 他不是网红，他就是一个平民百姓，他就是担心说，哎，等一下碰到哦，可能会掉下来是什么？我不知道啦，我不知道到底。
0: 然后后续是就大家看到了，觉得很另类啦，很少人有这样做。
1: 刚隆完胸，别撞我哦，撞到的话就要赔钱。嗯，一路都是这样子，
0: 那就不要撞他了。
1: 我，对啊，他其实就是告诉你保持距离啦。他是去广州飞青岛的，全程这边写全程通畅无阻啊，这当事人贴的嘞。
0: 真的，他隆胸嘛，他就自己贴嘛，
1: 对，
0: 通畅无阻
1: 啊，通畅无阻。
0: 哎、欸，会不会是一个招数？我就让他排队，我让他哦。
1: 那你讲怀孕更好啊。你干嘛要讲自己隆胸？你可以讲我有孕在身。如果你真的要骗的话、
0: 嗯，
1: 那你不要碰到我啊！
0: 哎呦，
1: 要不然就是我四肢敏感，你不要碰到我、啊。
0: 我有病，
1: 这样你有病直接被抓到，连飞都不能飞、啊，
0: 上不了飞机啊！
1: 对啊，对啊，对啊。UFM 1003路况情报。所以在韩国其实很普遍的，只要是进场修理，你看到。整条街都会可以看到有些人包扎的头啊、脸啊、鼻子啊，他们都不介意的，因为你也不认不出我是谁啊。
0: 已经蛮普遍了啦，而且算是被接受这样子了。
1: 对啊，而且我只不过是你身份证的过客啊，你也不知道我是谁，我也不知道你是谁，
0: 嗯、
1: 那也无妨啊，对吧？
0: 那是游客到那里做了，当地人还是会碰到认识的哈、
1: 啊。不、啊，就算碰到也认不出你啊。
0: 对啦 ，OK。
1: 对啊，如果今天我去这边整那边整的话，我包一脸的那个头纱，你也认不出我的啦。除非我讲话了。
0: 关心路况，巴黎若往丹比尼的方向，在 Upper Paya Lebar 跟 Bali Viaduct 之间是车多的。CT 隧道往 AY1 在 Havelock 的出口也是交通拥挤，请您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1: 先感谢一下哦，一直在直播上面的听众朋友，谢谢你们的陪伴。好了，快下线了。听众朋友，在下午的时候外出记得带雨具，因为预计呢多个地区是会下雷阵雨的，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 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早上9: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由于有人坠落轨道，五级班让轻轨系统近日性加站先扎根，五级班让站之间的双向列车服务今天早上高峰时段中断。SMRT 清早六点发贴文预请乘客改成免费的巴士服务。早上的6:52 ，SMRT 就更新贴文说，由于轨道发生侵入的事故，导致信嘉站跟博提站的轻轨服务受到了影响。蔡厝港和五级班让之间的服务继续运行。SMRT 在7:08再次的更新贴文透露，清早大约5点，一名男子被发现擅闯信嘉站附近的轨道，博提站和信嘉站之间的双向轻轨服务因此暂停，以让警方安全进入轨道展开调查。而贴文原先指这是一起侵入轨道的事故，不过 SMRT 后来修改贴文说，这名男子是被发现坠落在信嘉站的轨道上的。当局已经启动免费接驳巴士和普通巴士服务，协助受影响的乘客。世界卫生组织宣布，非洲国家刚果与毗邻的乌干达出现的伊波拉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状况，但尚未演变成为大流行病的突发事件。目前两国已经通报超过80起疑似伊波拉病毒致死的病例，与新发现的本迪布急行毒株目前是没有疫苗也没有特效治疗的手段，而且死亡率、致死率是高达50%的，因此世卫警告，周边地区都面临疫情进一步蔓延的高度风险。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人明明开始运动后反而更容易累，恢复很慢？问题呢可能不是运动太多，而是恢复不足。很多人呢只重视运动，却忽略了身体真正变强。其实呢在恢复的时候，当这运动后呢睡眠不足，蛋白质摄取不够，或者是长期压力大，身体就会持续的处于高压力的状态，皮质醇升高，结果不但是疲劳累积，连免疫力也可能下降。所以长期恢复不足的人呢，早上起床心跳可能会比平时快，因为身体呢一直处在警戒的模式。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运动后30到60分钟内补充蛋白质还有水分，晚上呢尽量的不要熬夜，因为呢深层睡眠才是身体修复肌肉还有调节荷尔蒙的重要时间。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 6745-0321。

0: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1: 要玩得起，
2: 放得下。
3: The Play Show，
4: The Play Show。

0: 时间。有一天，小明去看精神科，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一只蝴蝶。医生就问他，是什么时候才开始这样的？小明说，从我还是一只毛毛虫的时候。
1: 我逼你讲第二个。
0: Okay, 第二个。有一天，小美生日，有一只蚊子一直在前面飞呀、啊、飞呀、啊、飞呀、啊、飞呀、啊、飞呀、啊、飞呀、啊，就是一直飞呀、啊、飞到那个小美这不测啊，他就要打他嘛。这时候蚊子就开口说话了，你先不要打我，今天也是我的生日。小美就说，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2: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欢迎参加哇哈哈听众来挑战，
1: 将你的笑话音频WhatsApp到88551003。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以下路段有汽车抛锚 ，Telok Blangah Road 往大市经过 Henderson Road。避开第一条车道，另外在 SLE 往 CTE 经过 Woodlands Avenue 12也是有汽车抛锚，导致车龙回到了 Woodlands Avenue 2之前，避开第三条车道，请你小心驾驶。
2: 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D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3: 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褪色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1003，
2: 早上一起 play
3: the play show。
4: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5: 宜顺一带的朋友，对于宜顺 Ten 是吧？
0: 宜顺 Ten 这个购物商场，我不知道在哪里啦，因为我对宜顺其实没有很熟这个地方。
5: 要关的，
0: 要关了，这整栋哦。要关掉了，
5: 有新的发展啦，所以
0: 对记者就去问他们哦。
5: 这是一个平台了 ，VR Majula， 其实他们拍很多蛮有意思的一些视频，
0: 嗯，
5: 所以就访问了一些宜顺的居民对于这个宜顺 Ten 的回忆啊，我们听一小段吧。
6: I watched my first movie at 宜顺 Ten, and I still remember the movie. It was called Independence Day. Yeah, so it was quite long ago.
5: 第一部看的电影哦，就是在宜顺 Ten 看的，所以就算我们不住宜顺啊，我们可能在其他的，我们在自己的住家附近也会有自己的对于商场的回忆了。
0: 对啊，我当然是 Jurong Point 啊。Jurong Point 从他的第一栋到他来到了第两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 Jurong Point 的发展是非常的好的，而且他每一天都很多人。我不知道为什么 Jurong Point 就每天很多人。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像刚才如哥讲的，就是我们在某个自己那一区，总是有一些回忆杀的地方。
5: 肯定的啊，我就会是 Bedok Mall 跟 Tampines Mall。
0: 哦，你都通常会混那边、啊，
5: 因为东部嘛。然后Tampines Mall 可能是下课后会去的吧。
0: 可是 Tampines Mall 距离你家有一段距离哦，你为什么去 Tampines Mall？
5: 我们会到东部啦。
0: 你们是谁？
5: 读书时期的同学们。
0: 哦，
5: 同学们。
0: 为什么呢？特别从 Bedok 到 Tampines？
5: 为什么？对，我也是不懂为什么。
0: 为什么呢？
5: 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0: 因为我还是在讲我主动嘛。可是你从 Bedok 到那个
5: 也不太远啦，搭一个 bus 可以的，可以到的啦。
0: 一定有一个原因
5: 的。可能比较多店吧，也许比较多店吧。
0: 哦，是哈。OK， 那听朋友你们有吗？有没有什么像这种，因为这个宜顺 Ten 只让大家知道最新消息了，就是他要关了整栋，所以很多一些人的记忆，非常深刻的记忆都在那边发生，
5: 就是然后不断的发展嘛。
6: I guess it's interesting, like Singapore is always developing their property, their land. which is good. Then things just becoming old and not being developed. So I'm really excited.
5: Okay.
0: 这个女士说的很正面啊。
5: Positive.
0: 她是说新加坡真的，我们新加坡其实你看各个地区都有一些发展的，所以有一些可能他们有更好的用途。像是这个宜顺 Ten 好像是接下来是把它建成除了购物商场之外，也是一个住宅的。楼上
5: 每个都是这样的吗 ？Mixed development.
0: 对啊，
5: 就楼上是住宅，然后下面是购物中心啦。
0: 对对，大家替 Andrew 解释说，因为 Tampines Mall 那边比较新。
5: That time no Bedok Mall 收过 Tampines Mall 是这样的吗？
0: 对啊，他当事人都不知道怎样回答。
5: 我只记得我在Tampines Mall，
0: 我觉得你做东西你是没什么回忆的，没有什么记忆力的。
5: 对，
0: 然后我问他，我问他说你出国去哪里玩呢？
5: 对
0: ，Andrew 永远都是一个这样喽。
5: 我跟朋友在聊吃一些药啊，帮助补脑的了，真的认真的认真在聊了。
0: 对，每一次他出国，我问不到东西的，我说你去那边好玩吗？
5: 补脑
0: 好玩哦。但你们有走哪里吗？
5: 我记得是感觉。跟片段就是 Tampines Mall 的 basement 地底层一个小角落，我们会在那边混
0: 厕所，上厕所尿尿。

0: 张韶涵看得最远的地方不用看得太远，我们的家附近的购物商场都有很多的回忆。听众是在哪里啊？ Serangoon 哈。JQ after JC also gone， 那水人工都跑去哪里？
1: 对，还有什么 Jurong Entertainment Center、啊、
0: Bukit Timah Plaza， 以前的摇汉，80年代好多东西卖。刚刚听到新闻才去谷歌宜顺店。
1: 对，有一个朋友讲说、啊、坦白讲我也不知道那个地方是什么，你们讲了之后我还知道原来是宜顺店。
0: 他懂那个那一栋楼。
1: 那栋楼。可是他不知道那栋楼叫做宜顺店。
0: 宜顺店。
1: 所以我说怪不得他要拆了。
0: 哦，80年代常去 Serangoon Shopping Center， 哇，现在 Serangoon Shopping Center， 可能我不住那一带吧。
1: 宜顺店就在这个 North Point City 隔壁。哦，那我知道哪一栋了，我有去过外面做活动。它真的是有一点点冷冷清清了。
0: 宜顺店 is the first Cineplex in Singapore， 他在那里看的第一部电影是成龙的成龙霹雳火。
1: 哇，那几久一下。
0: Bedok to Tampines， 哇，他在分析哈、啊，对对对对对。
1: 我的学生时代，我、啊哦、刚刚讲了 Serangoon Shopping Center。
0: East Side， OK OK OK， 东部的朋友就是 Bedok Mall、Tampines Mall 这些啦。
1: Bukit Timah Plaza 咯，以前的摇摊，80年代很多东西卖、啊。哦，
0: 但宾尼的麦当劳也是关了，之前我们也是有提过。
1: 其实我跟大家讲哦，可能 Andrew 的年代应该也没有试过。你知道，在我们西部那边有一个叫唐城的。你有去过吗？
0: 我听你讲过啦，
1: 它里面就很多古代人啊，就有点像那个横店这样子
0: 啊啊 ，OK OK，
1: 啊，他就以前要拍古装戏，他们可能就拉队到那边去拍。
0: 但是他是给提供给公众可以进去的吗？
1: 可以可以可以，他是一个游客去的地方。
0: 他们是特别设计像
1: 对，是古代街景就对了。哦，可是还是生存不了。
0: 为什么哦，生存不了啦，关了、
1: 啊、可能你没有常想要看古代。那个我觉得很可惜耶，因为我以前去过，我觉得蛮特别。如果现在我们可以学一学，你知道中国现在很多人啊，在街上也穿着古装的，然后去一个花园或骑着一个机车啊，他们还是穿着那个古装的扮相，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可能现在的年轻人会更喜欢，所以那个
0: 搞不好现在会红。
1: 对，是、哦。所以如果当年的唐城到现在还在的话，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应该会，因为 cosplay 嘛，会很想去那个地方。
0: 对对，而且像我们喜欢看古装剧，还有Jurong的四海戏院。
1: 啊，
0: 唐城 is so cool，
1: 在哪里？
0: 如荣的朋友你不懂，
1: 对，
0: 他讲如荣的四海，
1: 我不知道。
2: 你既然把 JQ 给忘掉了
1: ，JQ 啊
2: ，JQ 是给学生啊，或者要牵女孩子的手，去 JQ 是最好的，因为那边有 ice skating。
1: 你都说了牵女孩子的手，
2: 牵她的手，然后就做男女朋友。
0: 哦，去 ice 啊、哦、，ice skating。
1: 我在瑞朗，我混哪里？玉朗的话，我混 Jurong Point 咯。我就混 Jurong Point。
0: 你在哪个角落牵过手？
1: Jurong Point 他建的那个时候，我已经是蛮大的岁数了，其实，因为他那个时候那边的西西对面有一个西西，那个西西的开幕这个动土仪式是我主持的
0: 啊。哦，那真的是
1: 讲过了，那是真的很久了，
0: 真的是就是成人了，
1: 对对对，
0: 去主持工作，
1: 我们就点到为止哈。
0: 好，可以，
1: 不要再挖。
3: 先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
1: 农历是4月初2。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大家好，我是陈立农，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首歌陪你经历低潮。疗愈心中的伤痕，
1: 一

0: 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购票网站 ticketmaster.sg。
1: Chris Flyer 会员明天，也就是5月19号星期二早上10点开售。
2: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4: 我是蔡依林。
5: 我是周星哲。
6: 谢谢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4: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2: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梁静茹，大人。这个双亲节，如果你想让爸爸妈妈感到惊喜，送上一份天天可以陪伴他们的心意，就是最窝心的礼物了。
1: 没错，联合早报和新民日报特别为你准备一份适合送给爸爸还有妈妈的双亲节好礼。
0: 现在订阅早报或者是新民的印刷版或者是印刷加数码配套，立即送你一台价值78元的 Philips 空气炸锅。
1: 你要是想想这个画面哦，爸爸妈妈早上起来啊，一边在看报纸，一边呢在看新闻，然后另外一个呢就一边在用这个空气炸锅准备少油健康的早餐，精神跟身体都照顾到了。
0: 是，然后一边听广播也是
1: 啊，很重要。所以呢，这份看得到的这个健康，读得到的深情，就是送给父母最实在的礼物了。
0: 赠品送完为止，赶快上网 zb.sg/promo 订阅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路况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以下的路段，看到是在PR1 往樟宜方向，经过了 BKE 有汽车抛锚，避开第三条车道。Telok Blangah Road 往大市，经过 Henderson Road 也有汽车抛锚，避开第一条车道，请你小心驾驶。
3: 来星耀樟宜，除了近距离感受震撼人心的雨漩涡，
4: 还有汇聚一处的国际美食一站尽享。
3: 即日起到5月27号到星耀樟宜，在超过100家参与商店使用 UOB 卡，平日消费100元或周末130元，就可以获得10元星耀代金券。
4: 还有在5楼餐饮店使用 MasterCard 消费满60块钱，立减6块钱，两项优惠还可以同时使用。
3: 优惠附带条件。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今天想要点什么歌呢？
1: 有一种遗憾叫我们，这首歌是我蛮喜欢的一首歌。
2: 我有一个歌单在我的 Spotify，
0: 通常会拿这个歌单去 KTV 唱歌还是什么的吗？
1: 对对对，会，我会跟我的姐姐比较多，我们喜欢的歌都是一样的。
3: 说你不要点歌给姐姐，
1: 刚好她也在听100点，
3: 是吗？
1: 从早听到晚的。
0: 我们是 UFM 1003，你可以讲一次给我听吗？UFM 1003
1: UFM 1003
3: 你现在是在车上吗？刚下班回家？
1: 对，我刚好要回家的路上，就听一听，就一边听你们的 UFM 1003。
0: 谢谢你收听我们的电台，叫什么
1: ？UFM 1003。
3: Yeah! UFM 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6691-1003
0: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4: 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褪色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 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你有没有说过或者是听过别人说这样的话？没关系，这个我再改一下，我再帮你处理一下你刚刚给我的文件。说这些话的人听起来很负责，对不对？但有的时候是自己给自己挖坑，因为一旦你说出我在帮你处理或者是我在帮你完善，那么你就会变成最后一道关卡。接着别人就会开始随便做，因为他们心里会想，反正有你会负责补。心理学叫责任转移。当一个人习惯有人兜底或者是负全责，他就不会那么的认真。所以今天开始试试看，当事情不是你造成的问题，不要急着热心的上前立刻补，先问对方一句，你打算怎么调整呢？然后把责任轻轻地放回去。如果我们一直在补别人的坑洞，自己的力气就会被掏空。让自己好过点。

0: 这是 SHE 天辉以及之前伍佰的你是我的花朵。
1: 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 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优先购票，倒数一天。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那是在 SLE 往 CD 在 Woodlands Avenue 2的出口处，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SLE 往 CD 就在 Woodlands Avenue 2那里。再来有汽车抛锚 PIE 往樟宜机场方向，在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之后的路段车子抛锚了，请你小心驾驶。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8种不同吃法，一次点2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今天到了较迟的下午傍晚时段，在北部、东部还有中部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10点。UFM

0: 哎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1: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们碰个杯。

0: 这是本地乐团插班生的歌曲《逞强》，之前你还听到了林宥嘉的《美妙生活》，还有卢广仲的歌曲《爱情怎么了吗》。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较早前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2的入口处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TPE 往 SLE 在 CT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2: 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订，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

0: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戴还是高松分享
1: 人也太好了
0: 的感动，青岛你
1: 有点烦
0: 你的包袱，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
1: 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2: UFM 1003，我是你的咖啡因。你好，我是欣盈。这个周末过得怎么样呢？今天是星期一咯，祝你没有 Monday Blue， 我们好好的开启一个星期。同样的，今天小歹还是国松，欢迎你来留言，可以语音留言或者是文字简讯分享都可以哦。88551003，周末你有没有遇到什么人让你觉得他人真的太好了，又或者是哎，今天有什么事让你小烦心的，都欢迎你来青岛88551003。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新的书签已经上线了，已经是第三版的这个书签了，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有听众每次收到书签呢，都会发简讯进来告诉我说我收到了，很开心，谢谢。那如果想要赢取这个书签的话呢，只要分享就可以了。那每个星期的最后一天星期五啊，就会抽出听众朋友，获得这个书签的听众朋友，这个星期有分享的都有机会可以赢取哦。好啦，过去的周末过得怎么样呢？我过去的周末点开了一部新的韩剧来看，它其实播了蛮多集的，不是刚刚才上线的，它叫做《蜜恋激合中》，英文名是《Filing for Love》。这部是由申惠善还有孔明主演的。这一部的男主角我以前好像没有看过他，或者是有看过，可能他不是主角，所以我就没有什么印象。但是申惠善是，我觉得他很会演，然后呢，演技也非常的好。然后他，我发觉他每次演的这个角色都是有点疯疯癫癫的。第一次是那个《哲人王后》，然后之后还有好几部剧。我觉得他好适合演这种有一点神经质的这个角色。但是这一部呢，我觉得他是跟这个男主角很有 CP 感的，难得的 CP 感，因为这个男主角不熟悉，但是他们里头的化学作用非常的好。讲的是比较成人的恋爱观，在大企业的部门，然后他们是监察组，也就是负责内部纪律的这个组合，这个组。然后这个组的市长就是申惠善演的朱仁雅，两个人呢就在这个组里头擦出了火花。他们是专门要抓那些内部潜藏的男女私情的，结果自己就擦出了火花来。当然还有男二，也是感觉蛮帅的，大家可以去追一下这部 Filing for Love， 华语叫做蜜恋激合中。欢迎你分享你的小歹还是高松。

0: 这是杨宗纬的歌曲，他翻唱张惠妹的《人质》。之前你还听到了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还有五月天、阿信的《放手一搏》。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18号，今天是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窦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即将公开发售，5月22号中午12点，上网 cc.com.sg 购票。快进来，一
4: 起来！你们好，我是 BB 周笔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修歹还是郭松分享
1: 人也太好了
0: 的感动，青岛你
1: 有点烦
0: 的包袱，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
1: 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0: 来感染一下听众朋友的好心情，今天修歹
1: 人也太好了吧。
0: 1301他要夸一下他的另一半，他说早上搭地铁的时候有一位阿姨上车，结果都没有人让位耶，没有想到呢，我家那位竟然主动站起来把位子给让给阿姨，当下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好人，太值得赞一下了，人也太好了吧。今天修歹
1: 人也太好了吧。
0: 4955他说，我从停车场要出来的时候，闸门的感应器不灵光，那我的车子呢就一直出不去，按了对讲机的求助按钮也没有人回应，我整个人超紧张的，因为后面还有车子在等，很怕对方不耐烦会按喇叭，结果呢他不但没有，还非常有耐心的等我处理好，当下真的是松了一大口气，他人也太好了吧。

0: Penny 的歌曲《街角的祝福》，之前你还听到了高尔轩和派伟俊的 Hold On。
1: UFM 1003优选好歌，我给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咖啡在手，音乐在耳，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2: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歹还是高松分享，
3: 人也太好了
2: 的感动，青岛你
3: 有点烦
2: 你的包袱，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
3: 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1: 今天高松
4: 有点烦的小事，
0: 这位听众有点烦的是，过去的周末他说他都在工作，几乎整个五月他周末都需要加班，因为他负责的这个项目要收尾了。然后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劳累的关系，他感觉到整个人身体很僵硬，然后很累，于是今天终于请了病假在家休息，也请了人上门来打扫家里，因为家里有两个礼拜都没有再整理了，有点乱了。我告诉自己说再坚持一点就好了，加油加油，你真的辛苦了一整个月份，哎，这都没有休息到哦，希望你赶快的把这个身体搞好，休息够了再重新出发，加油。
1: 今天高松
4: 有点烦的小事，
0: 这位听众周末搭巴士的时候遇到一件小烦心的事，他说呢，当时巴士在某一站停了下来，那巴士车上有一位老太太就推着手推车

已经停了很久，感觉快要开走了，就问老太太说，你是不是要下车？因为他当时心想，如果他要下车的话呢，我要赶快通知车长稍微等一下，他怕车长没有看到老太太要下车。结果呢，老太太回他一句，我不下车我去哪里，我不下车我去哪里。然后这位听众就解释说，如果你要下车的话，我要跟车长讲，然后请他等你一下。老太太又回他说，车长不等我，我怎么下车？当下他真的觉得这位老太太也太没有礼貌了吧。后来这位老太太下车的时候呢，这位听众吼，他就回复他，他还故意提醒那位老太太说，你回家要多喝水呀，你的火气很大，记得多喝水哦。本来是一个很无语有点烦的状况，听你这样子回复好像又有点解气了吼，是吗？好心反而被呛。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在越南一位阿嬷，她到了网咖打 game 的啦，她看到了她的孙子在那里，
3: 哎呦，
2: 孙子可能就是要么就是常常去玩 game 啊，还是不回家什么的，她看到孙子在那里啊，阿嬷看到了哇很气，跑去打他，打他头，打他头，打打打打打打，
3: 很大力的打嘞。
2: 后来发现不是他的孙子。
4: 哦、oh, no.
2: 你知道结局是什么吗？
3: 什么？
2: 结局是阿嬷看到不是自己的孙子哈，他 kiss 他，就 sorry sorry， 亲他脸颊，
4: 这是二度伤害吧？
3: 啊、
5: 你有认错人的经验吗？我常常在路上我会有那种认错人的经验。
3: 我有认错过一次，就是我哥的朋友，因为那时候我跟他一起在一个特殊的学校，当那个兼职的老师。然后后来有一次就在一个提款机前面看到他，我就拍了他肩膀嘛，我说：“哎、欸，好久不见呐、啊！”他转过来，你是谁？哦、我现在想，你大概两三年没见面，你不认得我吗？回去我哥跟我说，他有双胞胎妹妹，有点尴尬嘛。哦 ，sorry sorry， 我就走掉了。
5: 那你就亲下去了，
3: 对不起。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6: 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褪色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 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7: 华语乐坛天王周董周杰伦的这个年度音乐盛事，你一定不要错过。刚刚在早上十点值班之前呢，就有一批同学来到了报馆，然后要来参观电台。刚刚带他们小小的参观直播室的时候呢，就有一些女同学看到有关于这个周杰伦的、哎、出现在电脑上了，这个资讯出现在电脑上的时候，他就啊、哦、眼前一亮，然后我就看到他们在那边讨论，然后我就说：“哎，是啊，周杰伦的这个演唱会哦，你们会买票吗？”他说：“哎，明天他的爸爸妈妈会买，加油，希望你可以抢票成功。”因为出道25年呢，周杰伦确实是有很多很多的经典的好歌，然后一直到最新的专辑《太阳之子》也发了哈，有很多的这个歌曲会全面的加上这个舞台表演，引爆这个新加坡国家体育场。明天上午10点钟 ，Chris Flyer 会员就可以优先购票。那在后天上午的10点钟，则是 OCBC 卡会员可以优先购票。
8: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郁可唯的幸福难不难，之前你还听到了九泽 CP 的爱在你身边。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AY1 网大势在 Telok Blangah Road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PIE 网张仪在 Lonnie Road 之后，以及 PIE 网大势在 Bedok North Avenue 3之后都有车子抛锚了。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看到的是西部地区会下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快要到上午11点了。

0: 哎，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
1: 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邮。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我是你的咖啡因，你好，我是欣盈。你今天答对了你的题目吗？说的就是狮城荣耀杯，这是联合早报出品的线上双语知识竞赛。就是呢，你一点进去的时候它是华语，但是你可以中英切换回答问题，专门考验你对我们狮城文化的认识还有了解。玩家只要每天登入游戏，回答很简单的问题，就可以用积分换取好礼或者是赢取每周的奖品了。如果你有这个早报 APP 的话呢，其实你一把 APP 点开就会有这个狮城荣耀杯，可以点进去回答问题。我今天一点进去回答问题就答对了五题，五题都答对了。来考考你，我今天的问题呢，刚刚是问到冰在饮料点单当中代表什么呢？而且它是有给你四个选项 ABCD 的，这个是MCQ， 所以不用担心，就算你不会也可以随便点一个。而这个很简单的这题很简单，相信大家都知道冰就是加冰冷的这个意思。还有今天我的第二题是，哪种重要的华人调味品传统上是由发酵的大豆、小麦跟盐水制成的呢？这个选项有辣椒油、酱油、醋、麻油，答案是酱油。 OK， 另外呢还有这个是松发肉骨茶的成功关键之一是什么？是甜味汤底、胡椒味稳定、只卖游客还是价格低？还有一题是，买肉挫面的时候如果没有说明要的面条，一般上你会拿到什么面？釉面、果条、米包还是米粉？如果这些题目你都会的话呢，赶快哦上网去发挥你的才华，每一个赛季排名靠前的玩家还有机会可以晋级线下的总决赛，争夺总价值超过10,000元的现金奖励。第一赛季直到5月28号，那之后呢还有第二、第三个赛季。马上注册成为玩家，想要网站链接的朋友可以发送短信到88551003。狮城荣耀杯是由联合早报出品，腾讯是科技伙伴，本赛季赞助是 Food Republic 大时代。

0: 这是告五人的歌曲《夏天的海，冬天的雪》。之前你还听到了李荣浩的歌曲《李白》。有听众朋友说，每次听到这首《李白》哦，现在有不一样的感觉了。因为之前我们广播歌王的时候，有其中一位参赛者唱了这首歌曲，他觉得好好听，所以每次听到这首歌曲都会想到那位参赛者 Bozy。之前你还听到了蔡淳佳和欧德阳的歌曲《小夫妻》。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Queensway 高架桥往 AYE 的方向，在 Queensway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免使用第一还有第二条车道。另外也看到了 PIE 往樟宜，在 Lonely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较早前 Bukit Batok Road 往 Pavilion Circle 的方向，在 Brick Lane Road 之后第二条车道那里也发生了交通事故，小心驾驶。
2: 来自澳洲值得信赖的保健品牌 Blackmores 推出全新产品 Ultra Move 和 Joint Mobility Plus。 Ultra Move 提供关节、骨骼和肌肉三合一支持， Joint Mobility Plus 则针对关节不适，帮助行动更自在。5月24号星期天早上11点到下午1点， UFM 1003主持人文红和克敏将会到 Fairprice Extra Vivo City 分享更多 Blackmores 优惠和健康资讯。Black Moss 陪你灵活行动每一天。
3: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0: 上午的11点16分，你好，我是欣盈，今天要跟你聊一聊这个哼歌曲的好处。不知道你有没有一种状况，就是有时候早上起来鼻子塞塞的，然后有点痒。我每天都会这样子，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鼻窦炎的关系，还是天气的关系。甚至有时候我在值班一开麦的时候，听众就会问说：“哎，你是不是伤风感冒啊？”不是，我想是因为鼻窦炎哦，常常就是鼻子一直塞着，然后鼻音就比较重的那个感觉。那今天跟您分享一下这个小妙招，就是哼歌。瑞典有一个研究机构，他们做了实验发现说，只要你用鼻子哼唱几秒钟，就是用鼻音哼歌哼一下，你的鼻腔里面呢有一种叫做一氧化碳的东西就会飙高，比你平常安静的呼吸的时候高出整整15倍那么多。不是心理作用哦，是实验室用很精密的仪器测量出来的。那这个一氧化碳呢，它是你身体自己制造出来的天然气体，据说有抗菌抗病毒，还可以帮助呼吸道保持通畅的这个作用。简单来讲呢，就是有一点像你鼻子里头的空气清新剂一样，只是呢这个清新剂平常都在鼻窦的深处，它是没有出来的。但是当你哼这样嗯的时候，那个哼唱的震动气流嗯才会把鼻窦跟鼻腔之间的气体交换加速，就把它给那个逼出来了，把那个一氧化碳逼出来。那很多人哼完都觉得说，诶，我的鼻子好像瞬间通畅了。于是呢这个研究团队就说，其实哼唱这件事情就是帮我们的鼻子，我们的鼻窦做一个 SPA 那样子，每天只要10秒钟就可以了，短短的10秒钟，不用什么器材，也不用喷剂，不用吃药，就可以帮你清理打扫一下你的鼻子的这个气道，帮它清一清。而且不只是鼻子舒服，据说呢这个一氧化碳对我们的免疫系统也是有影响的，甚至跟疏解压力非常的有关系。难怪很多朋友在唱歌之后心情就变好了，可能真的不是这个心理作用哦，又可以让你呼吸顺一点，鼻子通一点。哼唱10秒钟就可以了，试试看。

0: 张艺兴中文版本的 Psychic， 之前你还听到了吴克群的为你写诗。有听众朋友说，是啊，我每一次唱完 KTV 之后心情都很好。同意，哼唱确实能够让心情好，现在不只是能够让心情好，还能够通鼻呀。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18号，今天是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40周年，
3: Grasshopper Do You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我们这么在乎它，
1: 却被它全部抹杀。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3: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4: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吴清峰。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ea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好像隔一阵子就会陷入一种混乱的状态，比方说可能工作上遇到难缠的顾客啦，家里的琐事堆积成山啊，或者是亲朋戚友有各种的疑难杂症等等困扰着你，导致你的情绪思绪都越来越乱，生活也好像越过越烦躁。过去呢，有建议说，如果你觉得很烦躁的话，可以试试看写日记，可以整理你的心情。但是有时候，坦白说，情绪都已经很炸裂了，谁还有心思铺平那个笔记本，工工整整的，很优雅的写下今天的感想，今天做了什么。很多时候手写的速度根本赶不上你的大脑的这个速度，越写越烦，有时候会这样子哦。如果你也有同感的话呢，今天跟你分享一个新的方法，这个最近在流行的方法叫做 Audio Journal 语音日记法，很多试过的朋友都说真的非常好的，能够抒发情绪，录完这个语音 Audio Journal 整个人都觉得很舒畅。那它的概念其实就是很简单的，用说的来写日记，只要你有话想要讲，就打开你的手机录音程式，不需要追求什么逻辑，也不用什么字句完美，就把这个录音的程式当做你的这个情绪垃圾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那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呢，随时随地你都可以做，不用有笔也不用有纸，也不用就是要一定要在电话上面写下来或者是打字，只要用说的就可以了。像在下班的路上可以碎碎念一下，或者是散步的时候可以自己跟自己来一场对话，把它给录下来。心理治疗师还提到呢，这个方法可以帮你找回情绪的主控权。当你把那些杂乱、浮躁、破碎的想法跟感受转化成声音排出体外的时候，大脑就会瞬间感到清爽，因为你不用再一直反复的咀嚼你心里头的垃圾了。而且有听众可能会觉得说，诶，我打给朋友抱怨不是一样的吗？不一样哦，因为有时候你打电话给别人或者是跟同事讲，事后你可能会后悔，哎呀，我刚刚是不是说太多了，或者是又害怕给别人带给别人负能量。但是呢，对着手机录音，你可以100%坦诚，对自己坦诚，想骂就骂，事后后悔也没有关系，因为没有人知道，你要删直接删掉就好。而那个删除的动作就等于是一个放下的仪式，把你的烦恼放下，把你的烦恼给删除掉，或者是你不用删除也可以，过一阵子你回去重听你的录音，你可能会当下很生气，马上录下来嘛，你可能会听到当时你颤抖的口气，就混乱的逻辑，或者是一些连自己都忘记的灵感。那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原来当初那个让我很焦虑的关卡，很焦虑的这个难关，现在已经跨过去了，原本我以为过不去的早就已经征服了。这种跟过去的自己对话的感觉呢，会让你真真切切的感受到自己的成长。 Audio Journal 语音日记。

0: 阿琳的拿走了什么？之前你还听到了831的歌曲《没有翅膀的人》。刚刚说到哈，有时候你跟别人说心事或者是抱怨的时候，会后悔说：“哎呀，怎么说那么多？不应该讲那么多的。”但是呢，这位听众朋友就说他自己也是哦，有时候帮人收了很多的秘密，又要帮忙解决，但我知道有些是旁人没有办法帮的，尽力就好。加上自己要面对的事情也不少，还好呢，他有自己解决压力的这个方法。每个人都有自己抒发压力的方式。也有听众朋友说，我想我应该试试看语音日记，因为呢如果是对着墙壁讲话的话，会越说越烦，而且他常常跟朋友诉苦之后都会觉得很后悔，让他们知道的太多了，而且你不知道谁是真正的朋友，可能他会在你背后嚼舌根，然后变得你的秘密，你的想法很多人都知道了，对不对？还有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在你分享之前，我已经计划要买一个 AI recorder， 就是现在有这个 AI 录音机。那这个录音机你既可以跟他讲话，然后呢也可以就是做一些会议上面的笔记呀，还可以转成你需要的这个语言。真的是有这么一种录音机的。因为有朋友也说，我想这么做，做一个 audio journal， 但是怕手机太占位，可能呢你就可以买一个录音机，或者是 AI 录音机都可以。好，你可以试试看语音日记，帮你抒发一下你的情绪，整理你的思绪。
1: 我要点歌。
2: B 今天想要点什么歌呢？
3: 有一种遗憾叫我们，这首歌是我蛮喜欢的一首歌。
4: 我有一个歌单在我的 Spotify，
2: 通常会拿这个歌单去 KTV 唱歌还是什么的吗？
3: 对对对，会，我会跟我的姐姐比较多，我们喜欢的歌都是一样。
5: 说你不要点歌给姐姐，
3: 刚好她也在听100点。
5: 是吗？
3: 从早听到晚的。
6: 我们是 UFM 1003，你可以讲一次给我听吗？UFM 1003
3: UFM 1003
5: 你现在是在车上吗？刚下班回家。
3: 对，我刚好要回家的路上，就听一听，就一边听你们的 UFM 1003。
2: 谢谢你收听我们的电台，叫什么
3: ？UFM 1003。
5: UFM 1003，
1: 我要点歌。
5: 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
1: 6691-1003
2: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7: 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褪色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 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这是汪苏泷 live 版本的翻唱歌曲《爱呀爱呀》。之前你还听到了飞道尔的新歌《地球是平的》。这首歌曲它的意境很悲伤哦。它讲的呢，其实是地球是平的，它就是一个悖论，因为我们都知道地球是圆的嘛。那这首歌曲它是要讲说，我们明知道地球是圆的，却偏偏要说服它是平的。就像歌曲里头的那个我，明明还爱着那个人，却要假装已经释怀了，说我不爱你了，所以这根本就是谎言。飞道尔就用他那个那把非常温暖又带点淡淡忧伤的嗓音，把那种明知道是谎话却选择相信的矛盾的心情给表现得淋漓尽致。飞道尔《地球是平的》这首新歌你喜欢吗？
1: 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 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优先购票，倒数一天，
0: 明天就能够优先购票咯。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Annual Avenue 往 PIE 的方向，在 PIE 之前第二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8种不同吃法，1次点2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中部还有北部地区都会下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之间。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02。
6: UFM

0: 唉，医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这里有天王。这里有天后。

0: 陈奕迅的歌曲《看穿》，之前你还听到了叮当 featuring 陈华的《致远道而来的我们》，以及小阿七的歌曲《从前说》。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Annual Avenue 往 PIE 的方向，在 PIE 之前第二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PIE 往大市在 BK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TPE 往 SLE 在 KPE ECP 之后第四条车道那里有障碍物。
2: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深入新疆秘境，
3: 特别安排两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2: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3: 尽览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2: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喝下午茶，
3: 换上民族服饰，专业摄影师为你旅拍留念。
2: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4: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咖啡在手，音乐在耳，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10点到下午1点，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午餐小营养。
0: 午餐时间到了，想要补充 potassium 钾的话，你知道还要吃什么吗？不一定是香蕉哦，有很多朋友想到 potassium 就想到香蕉，其实有一种蔬菜，它的钾 potassium 的含量是香蕉的将近3倍那么多，就是甜菜根叶 beet greens， 就是那颗 beetroot 甜菜根上面的叶子。根据数据呢，一杯煮熟并且沥干的甜菜根叶含有高达1309毫克的钾，而一根中等大小的香蕉钾的含量大概只有451毫克。而除了钾之外呢，它还富含维生素 ACK， 还有纤维、叶酸和镁。很多的这个欧美的这些营养师啊，都很喜欢这个甜菜根叶。那说到这个甜菜根叶，有些朋友可能会问说要怎么煮呢？因为它不是我们餐桌上面常见的。其实很简单，它的烹饪方式是跟其他的深绿色蔬菜一样的。首先就先把它仔细的洗净，而为了让受热更加的均匀，可以把叶片还有叶梗分开来料理。不过放心，两个部分都是可以吃的。而比较可以偷懒又好吃的做法，就是用橄榄油拌炒几分钟，加一点盐、胡椒跟大蒜来调味就很好了。那如果想要换口味的话，也是可以加一点其他的香料或者是配料的。另外甜菜根叶也很适合用来炖煮，如果懒得开火的话，也可以把它给切碎，直接拌进沙拉 salad 里头。但要注意的是如果是有肾结石的问题的话呢，最好考虑避免生吃甜菜根叶沙拉，因为甜菜根叶含有比较高的草酸盐，可能会造成结石的形成。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大家好，我是毕毕设计 UFM 103，有选好歌，

力。如果换一个说法，是我接收了主管的情绪，让自己压力很大。这两句话是不一样的。别人有什么样的情绪，他暴躁易怒，喜怒无常，口气不好，脸色很差，这全都是他的事。至于要不要接收他的这些情绪，就是我们自己的事。医生每天看那么多病人，为什么不受影响呢？只要知道那些问题不是你的，就不会被他们影响。有位师父去传道，在旅途中碰到一个不喜欢他的人，连续好几天，很长一段路，那个人用尽各种方法污蔑他。最后，师父转身问那个人说，如果有人送你一份礼物，但是你拒绝接收，那这份礼物归属谁的？那个人回答说，属于原本送礼的那个人咯。师父笑说，没错，今天你在我面前说的那些话，我不接受，那些谩骂就再度归你所有。要拿回自己的情绪主导权，就要先去划定情绪界限，哪些是我的情绪，哪些是他的情绪。你不必为别人的情绪负责，但是你必须为自己的反应负责，因为这些都是你能控制的。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陈小曼，爱是奖励还是惩罚？回答：
3: 爱当然是奖励啊，怎么会是惩罚呢？
2: 嗯，
3: 除非你不喜欢他。
2: 这我觉得 overall
3: 对，
2: 还是奖励。
3: 有时候你看似好的东西，未必是好的。
2: 看得出我跟梅姐是
3: 完全不同的观感。
2: 什么叫不同的观感？我不跟你站在同一阵线。
3: 一样呗。
2: 你有没有听我讲话的，梅姐？我只求你看我一面，听我说的话。不好意思，我最近很 drama。因为我就在演 drama，
3: 他们最近正在如火如荼的排练他们的《月光下的
2: 榴莲恋人》。我刚刚讲的就是丽仪的台词。
3: 他在里面遭遇这么糟糕啊！
2: 哦哟，你要去看啊！对，
3: 所以他另外一半连看他一眼都不看啊，
2: 对，
3: 他少化妆了。那如果有一天你找了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在你面前化了妆，哇、哦，超级无敌漂亮哦！有一次你看她卸妆的时候，她是双眼皮变单眼皮，哦、卸掉妆是没有眉毛的。
2: OK， 关灯。
3: 关灯就好了。
2: 我没想关灯处理，可是听起来又不对。
3: 暴打，
2: 打自己吧。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4: 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褪色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 ，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请留意 PIE 网张仪在 Pioneer Road North 之后，以及 ECP 网张仪在 Ford Road 之后，第四条车道都有车子抛锚了，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两个小时，中部还有北部地区还是会下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一名68岁男子今天清晨约5点在石家站 SEGA 疑似坠轨，当场宣告不治。联合早报早前报道，由于有一名男子坠落轨道，导致五级班让轻轨系统介于信家站 SEGA 和五级班让站之间的双向列车服务，今天从早上6点早高峰时段中断，直到上午约10点才恢复。根据初步调查，警方排除他杀可能性，调查仍在进行中。撞船导致漏油的事故一旦发生，对海洋生物和周边沿海环境都会带来长远的影响。国家公园局首次举办漏油事故管理研讨会，昨天特地安排与会者参观漏油清理工作示范，邀请他们近距离了解相关的工作流程以及清理油污对保护环境的重要性。研究发现，如果慈善事业在亚洲被用作风险资本，创新风险便能够获得资助，慈善事业也能在亚洲整个地区发挥影响力。亚洲公益联盟与亚洲公益事业研究中心今天发布的一份报告披露，政府无法或不愿支持，市场还无法定价，创新者无法独立承担未经验证解决方案的风险，能够由慈善资金承担。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Q and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1: 你有没有每天喝咖啡或者是茶的习惯呢？国际大型研究发现，适量喝黑咖啡、拿铁或者是无糖茶，真的可以降低未来失智症的风险，但前提是一定要无糖。研究讲的咖啡是黑咖啡或者是加鲜奶的拿铁，茶也是无糖的。如果你是喝含糖咖啡，那就不但得不到保护，反而还在摧毁大脑哦。
2: 全能 Q and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 and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3: 1点到4点，鱼鳞的茶余饭后，不要打瞌睡，清醒。

0: Elva 萧亚轩闪闪惹人爱，之前还有萧秉治的《恒星》，以及卓文萱、曹格、梁山伯与朱丽叶。下午1:14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于琳。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在周末的时候呢，下着雨哦。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下雨的关系，我今天早上要醒的时候呢，我做了一个噩梦。然后呢，我是深信你是可以从噩梦当中抽离出来的。我今天就是这么做，我知道我在做梦，然后我也知道说这只是一个噩梦，所以那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说，你不用这样继续下去，你可以醒过来，你可以醒过来，你可以醒过来，然后我就真的醒过来了。但问题就在这儿，我醒来的时候是早上6点，后来我醒过来之后没有办法回去睡，我大概就在床上翻啊翻，翻来覆去翻了许久之后，就因为他我知道我还是想要继续睡，睡不够，所以还想要睡，但是因为醒过来的时候很难再恢复入睡的状态，所以我花了一点时间入睡。然后今天进公司的时候，我的头的后边就有一点那种酸疼，这应该就是那种睡不够的其中一个症状，对不对？但对啦，至少我的那个噩梦没有继续做下去。你是可以自主的从噩梦当中醒过来的人吗？因为我知道有一些朋友觉得说 他们在做噩梦的时候是知道自己在做噩梦的了。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第一次的时候好像是就是梦到自己好像在坠落的感觉，然后那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说，这不可能的，这不是现实，然后你是可以醒过来的，所以那时候我就硬逼着自己醒过来，知道吗？然后就是你在潜意识当中，虽然他们说梦都是你在潜意识嘛，你在潜意识当中，我觉得你还是可以控制你的梦境的。你是可以控制你的梦的吗？觉得就是你在做梦的时候，你自己知道你自己在做梦吗？今天礼拜一讲到了这件事情，但是呢，今天礼拜一我们的游戏单元也是茶余饭后20个问题啊。这个游戏也是非常非常的简单，但是今天的答案呢稍微有一点挑战性。一样20个问题的游戏，就是你可以随意问我任何问题，但是呢我只能回答你是或不是。那你的任务呢，就是要从20个问题给出的答案当中寻找出蛛丝马迹，来猜出今天的答案是什么。茶余饭后一起来猜一猜今天的答案呢，它是一种称呼，它是一种称呼，而且呢我没有记错的话，它是一个歌名哦，它有一首歌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这是也关心路上的朋友 CTE 朝 AYE 在 Amokyo Avenue 1之后发生交通事故，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如果你还有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

0: 五月天所演唱的《步步》，之前的蔡恩宇《不要让我太喜欢你》。下午1:25了，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余琳。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现在天气算是比较不错啦，因为过去周末的时候都有下雨。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2: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5月18号，星期一。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我是李荣浩，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

0: 今天机器怪怪的哦，就是我刚刚明明就按停了，可是他没有给我停，他直接播下去，我再试试看。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OK， 好了，今天礼拜一 Monday Blues 啊，今天我们20个问题游戏，是的，也要赶走你的 Monday Blues。如果你刚好吃完饭之后啊，现在也有点昏昏欲睡，一起来动动脑筋。我们今天20个问题游戏呢，这个答案是一个称呼。我觉得今天听众朋友问的问题挺有意思的啦，有一些我真的想了一下子。想了好一下子，然后我才想，哦，应该要怎样回答。第一个问题，有人问我说，是不是两个字？不是。是称呼有血缘关系的人吗？不是。是家属的称呼吗？绝对不是。请问这个称呼男女有分别吗？有的。而且后来就有听众问说，请问是称呼女人的吗？通常是。还有另外一位听众问说，是一首福建歌的歌名吗？我好像没有听过诶，你要不要直接跟我说你心目当中那个福建歌的歌名是什么，然后我可以直接跟你讲。还有呢，有听众问，皇室夫妇间的称呼吗？哦，也不是。云林，请问是古代的称呼吗？是古代的称呼吗？这个我要想一下。它确实是从古代就有的称呼，但是现在呢，依然我们都大家都还在用，现在依然有在用。虽然它是从古代就有的一个称呼，好，我已经回答了几个问题，八个问题了，对不对？你可以继续发问你问题到88551003，你可以问我任何的问题，但是我只能回答你是或不是，请你从当中这个答案当中呢。仔细思考一下今天的答案是什么。
2: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
3: 情人爱却更多。
2: 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即将公开发售。5月22号中午12点，上网 CC

0: 位的歌曲《天真》。刚刚我们不是说，我明明就是已经有按暂停，因为我要开始玩游戏嘛。然后可是这音乐就继续播下去，我就想说发生什么事。可是刚刚呢，我们的 Savior 他就走下来跟我道歉，他说：“云玲姐，那是我。”他不小心按到。然后我就说，难怪，我也觉得奇怪，我明明我已经按停啊，但是他没有停下哦。然后是他的关系。刚刚呢，其实也听众朋友发了讯息进来，就说今天是不是机器也开始 Monday Blue？ 什么不是？今天 Blue 的不是机器，今天 Blue 的是我们家的 Savior。刚刚听到也有杜德伟的《天真》，杜德伟有另外一首歌曲叫《情人》嘛，对不对？刚刚有听众问说，云林是不是情人？也不是，但提到杜德伟，这个七月和我们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一起释放野性，重温浪漫。杜德伟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即将在7月18号晚上8点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热力登场。 Get Up 巡演的主题灵感是源自于杜德伟他的同名新专辑，想要传达的是一种走出舒适圈 Get Up 起来的这种积极人生态度。他出道已经40年哈，依然坚持着高强度体能训练，只为在舞台上呈现最完美的状态。他的热舞还有演出，从深情告白的钟爱医生到浪漫撩人的情人，当然还有引爆全场沸腾的脱掉，杜德伟将通过演出带领歌迷穿越时空隧道，重温青春时光的音乐感动。杜德伟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就在7月18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票价是从98元起，演唱会门票将在下个星期五5月22号中午12点正式公开发售，购票平台是 cystic.com.sg。 演唱会是由 Casa Entertainment 主办，联合早报 UFM1003 和963好 FM 是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刚刚在 WhatsApp 方面也看到一些听众朋友发进来的问题啦，我就继续回答一些问题，包括有听众问说，刚刚我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了，他说请问是不是两个字？不是哦。有听众问说，是皇室夫妇间的称呼吗？不是。和月经有关的吗？不是。然后有很多听众朋友开始锁定答案，我就据刚刚有锁定答案的朋友所有的答案累积一下，然后统一告诉你是对的还是错的。有听众猜宝 A、 夫人、家后、黄脸婆、老板娘、情人、伉俪，有很多人猜是不是夫妻夫妇什么的。可是对我来说，夫妻其实不就是家属吗？刚刚也已经说到了，它不是对家属的称呼，也不是有血缘关系的一个称呼，所以宝 A、 夫人、家后、黄脸婆、老板娘、情人、伉俪，这些都错。再来呢，有听众问说是少奶奶吗？也不是。你可以继续发问你的问题到88551003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还有很多非常有自信的听众朋友开始在锁定答案，我也一并全部回复一下。有听众问说，是不是灰姑娘、红颜、母老虎、亲爱的、闺蜜、店小二、家人、老佛爷、姑娘、疯婆子、干妹妹都不是。鱼鳞是三个字的吗？是的。是贬义骂人的称呼吗？问到重点了，这位听众。是，今天的二十个问题游戏答案呢，它是一个贬义，是骂人用的，通常啦，通常。和结婚有关系吗？和结婚有关系吗？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没有直接关系。其中一个字有大或者小吗？没有，没有。是20岁以下的女性吗？不是，不是。我大概就是总结一下，刚刚有几个我觉得挺关键的问题，包括有听众问说是家属的称呼吗？不是，没有血缘关系。是通常用来称呼女人的吗？是。是贬义骂人的称呼吗？是，是三个字的。而且刚刚有听众锁定的答案当中，我觉得干妹妹算是比较接近的吧。
1: 我要点歌。
2: B 宇今天想要点什么歌呢？
3: 有一种遗憾叫我们，这首歌是我蛮喜欢的一首歌。
4: 我有一个歌单在我的 Spotify。
2: 通常会拿这个歌单去 KTV 唱歌还是什么的吗？
3: 对对对，会，我会跟我的姐姐比较多，我们喜欢的歌都是一样的。
5: 说你不要点歌给姐姐，
3: 刚好她也在听100点。
5: 是吗？
3: 从早听到晚的。
2: 我们是 UFM 1003，你可以讲一次给我听吗？UFM 1003
3: UFM 1003。
5: 你现在是在车上吗？刚下班回家。
3: 对，我刚好要回家的路上，就听一听，就一边听你们的 UFM 1003。
2: 谢谢你收听我们的电台，叫什么
3: ？UFM 1003。
5: Yeah! UFM 1003，
1: 我要点歌。
5: 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
1: 6691-1003
2: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6: 来自澳洲值得信赖的保健品牌 Blackmores 推出全新产品 Ultra Move 和 Joint Mobility Plus。 Ultra Move 提供关节、骨骼和肌肉三合一支持， Joint Mobility Plus 则针对关节不适，帮助行动更自在。5月24号星期天早上11点到下午1点， UFM 1003主持人文红和克敏将会到 Fairprice Extra Vivo City 分享更多 Blackmores 优惠和健康资讯。 Blackmores 陪你灵活行动每一天。

0: 王二浪所演唱的《往后余生》，这现在为李安的《不变》。下午1:43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我们茶余饭后20个问题游戏，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有听众问说，请问是一种职业吗？对不对？不是。

0: 两位本地男歌手山本卓正生，你有满意吗？之前才听到何威健的《无法归类》。下午1:54了，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我们今天20个问题游戏，我突然之间在想说，我是不是听错答案？因为现在发进来的答案让我觉得有一些是不能念出来的哦。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我们今天清醒一点，20个问题要猜的是一种称呼，是3个字，跟家属没有关系。如果是家属的话，我觉得是大件事了。刚刚有很多听众朋友猜对咯，如果你刚刚有锁定答案，请你仔细听，要念出你的名字，包括了 Erica、Andrew、ST、Kim、Josephine、Louis、Bunchin、Grace、Desmond、林妈妈、娜娜、文吉，你们的答案锁定的是对的。再来呢，有听众朋友说了很多很多带有贬义骂人的称呼，我现在值班的时候心情怪怪的，我知道是在玩游戏，但是心情还是怪怪的。包括有听众问说，云林是不是老处女？13点，老巫婆。有婆这个字吗？没有，也没有你我他，也没有干事情的干这个字， OK？ 还有绿茶婊、小老婆都是错的。云林有号码吗？有号码吗？没有。是很难听的吗？不，可以在空中讲的难听，就是它是不好的一个称呼，但是可以在空中讲的，所以你不要再发一些让我觉得心情奇怪的一些骂人的话进来哦。我觉得今天值班的时候心情好奇怪，所以包括的整理一下，我已经回答完20个问题了哈。有听众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挺关键的，包括他普遍上是用来称呼女生，跟家属没有关系，不是有血缘关系的，是贬义，是骂人的称呼，是3个字，字里头没有大，没有小，没有婆，没有你我他，也没有号码，是不好听的，但是在空中可以讲的哈，这是几乎所有的暗示了。然后刚刚我给了一个挺明显的提示，就是呢，最接近的一个，我觉得形容词，刚刚就是有听众朋友锁定的其中一个答案，最接近的应该就是干妹妹。
2: 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 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优先购票，倒数一天。
0: 是的，喜欢周杰伦的朋友记得锁定5月19号，就是明天。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就会知道说啊，还要 pre-register 这件事情啊，你 pre-register 了没有哈？因为要注册的，我们周董周杰伦这个演唱会的入门票啊，还没有就是注册的朋友，你可能就没有机会参与这个优先购票了。因为 Chris Flyer 会员可享有优先购票权，演唱会门票呢将在明天5月19号星期二早上10点。开售 Chris Flyer 还有 PPS Club 会员优先购票，需要用你的 Master 卡、信用卡或者是借记卡来付款，请你多留意啊。还有 OCBC 卡会员的优先购票日是在5月20号星期三早上10点。那购票网站呢是 Ticketmaster.sg， 这官方订票热线是6018-7645 6018-7645。那这一次呢，全新巡演是一城一名专属定制演唱会概念，意思就是说每一座城市巡演的城市呢，它会赋予一个独一无二的专属名称，属于新加坡的是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3场连唱将在2027年1月份全面演报新加坡国家体育场，2027年1月8号1月9号和10号，那就是星期五到星期天，在新加坡国家体育场，票价是从238元起，记得购票网站是 ticketmaster.sg。 喜欢周杰伦的朋友记得明天预祝大家抢票成功。
3: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刚刷新了一下，看到 CTE 朝 AYE 在 PIE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留意 Bukit Timah Road 就是朝市区方向，在 Newton Road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开第2条车道。有其他即时消息，你可以在安全方便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普田带给你。
4: 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希望今天你有带伞哦。气象署提醒，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全岛多处地区可能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5到34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2点。
6: UFM

鱼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这里有流行 K 歌，
1: 听海阔的声音，
0: 百听不腻的网络神曲。
2: 你的心思一句犹如他满花心上，我的一举一动随你改变多荒唐。
0: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1: 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将那一种的人藏在屋檐下。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过去似来。
1: 施之谦 AI， 之前还有 N 的嚣张，以及梁静茹的情歌。下午2:14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我们今天茶余饭后的游戏单元就是20个问题。今天的这个游戏单元呢，让我有点五味杂陈，因为今天的答案呢，是一个不太好的称呼，但是它确实是适合在空中讲出来的。因为呢，我刚刚有提到啊，它有一首歌名就是这个啊，所以在空中可以讲出来的。有听众朋友猜了很多，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说的挺不错的，老乡好，这个也挺接近，就是这答案挺接近的。但是呢，不是这个。刚刚我们有给的暗示就包括啊，它是普遍上是称呼女生的。跟家属没有关系，没有血缘关系。如果是的话，我觉得那很变态诶。还有它是贬义骂人的称呼，是3个字。那字里头呢，没有大，没有小的字，也没有你我他，没有婆，没有号码。不是好听的称呼，但是呢，在空中是可以念出来的，所以后来就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答对哦，后续也有很多听众朋友答对。究竟今天的答案是什么勒？我刚刚其实也有给了一个暗示呢，就是它是一首歌曲的歌名嘛，就是这首。你知道什么答案了吗？很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哦。他已经把答案唱出来了，是狐狸精。你答对了吗？这首歌曲的歌名就叫做狐狸精，所以今天的答案呢就是狐狸精。为什么礼拜一的时候要提到狐狸精呢？刚刚有听众就问说，这个是不是古代的一个称呼嘛？它从古代就有了一个称呼，那你有没有想过狐狸精是怎样来的呢？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这是位关心路上的朋友 CT1 朝 AY1 在 PR1 的出口处有车子抛锚，请你留意 TP1 朝 PR1 在 Elias Road 的出口处有道路工程。 Bukit Timah Road 朝市区方向在 Newton Road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开第二条车道。有其他即时消息，你可以在安全方便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
3: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a 之旅，
4: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4: 再送 Euphor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3: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4: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订，每房减50块钱，
3: 名额

0: Rainy Ang 陈琳的歌曲《青春住了谁》，之前还有孙燕姿的《雨天》。有听众朋友说，今天的天气啊，非常适合听这首歌《雨天》。你那里开始下雨了，是不是？
1: 茶余饭后两点，知道多一些。
0: 今天我们茶余饭后二十个问题游戏的答案呢，就是狐狸精。有好多听众朋友猜对了，但是有听众朋友猜错。但是我觉得很接近啦，我觉得刚刚甘妹妹这个其实挺接近的，还有这个老相好其实也算接近的。就有听众朋友说，哎，为什么我没有想到是狐狸精，对不对？因为我说最接近的应该就是甘妹妹。还有这位听众说，我没有听过那首歌嘞，你没有听过罗志祥的那首狐狸精啊？哦，哎，可是也是啦，因为呢我刚刚拉出来播的时候，我要播一小段嘛，我确实发现他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我们的广播空中了，你可以看得到的嘛，啊，所以好久没有播了耶。原来现在还有听众朋友不知道有《狐狸精》这首歌，之前每次在播这首歌曲的时候，我们要介绍这首歌曲就是《狐狸精》，讲出来虽然后来就已经适应了啦，但是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有点不习惯。所以刚刚我看到很多听众朋友猜不同的一些骂人词语的时候，我也觉得有点不习惯。那为什么会突然会聊到狐狸精呢？是因为我之前在读一本就是一些名词的来由一本书，然后就提到了狐狸精。狐狸什么时候开始有狐狸精这个恶名的？为什么偏偏是狐狸呢？为什么不是其他的动物呢？为什么不是猫不是狗，为什么就是狐狸？狐狸的名声呢，其实经历了一个从神圣的妖邪的坠落过程。它的早期哦是很高位的，在汉代之前，狐狸是祥瑞的象征，尤其是九尾狐。九尾狐相信你如果看韩剧的话，它好像有几部是跟九尾狐有关的，对不对？九尾狐呢代表着子孙繁衍，国家兴旺，地位呢是跟龙凤差不多。可是呢到了唐宋时期，随着笔记小说的兴起，狐狸就开始被赋予幻化成人的能力，他性格呢也变得比较狡猾多疑。然后在真正让狐狸精变成迷人害人代名词的，应该就是明代名著封神演义。在书中呢，这个苏达已经被九尾狐附身魅惑，这个王毁了江山，从此狐狸精就彻底成了红颜祸水的一个同义词。所以呢他早期的时候其实是不错的嘞，他的地位其实是挺高尚的，是祥瑞的一个象征。但是呢后来这个恶名的定义呢，是因为一本名著。那后来呢我们看到很多一些电视剧啊等等等啊，可能也再次强调了，就是他给他定型了，就变成每次我们提到狐狸精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贬义。所以像你刚刚听到罗志祥的那首歌曲啊，他在里头也是在骂他，讲，哎，你跟这个女生一起出去，他就是个狐狸精。然后这个男生一直在辩解，不是嘛，不是嘛，我们本来就是普通关系，这样就是朋友而已，是你想多了。但是就是在那个女生眼中，她觉得只要是在魅惑或者是要把自己身边的男人带走的那个人就叫做狐狸精。所以我们现在狐狸精呢它就是一个贬义，你在叫我应该狐狸精的时候。所以刚刚不是有听众问我说，她是不是有家属的称呼，我就觉得哇，如果你在家庭里头要喊人一个狐狸精的话，那是怎么样的一种家哦。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5月18号星期一，
1: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40周年
2: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1: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2: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3: 你好，我是 Joanna 董姿燕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天。

六哲所演唱的《毕竟深爱过》，之前还有叶慧欣的一首歌曲《My Flame》。下午2:37了，由 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哇塞，旁边有听众朋友说，哦，我好久没有答对了，可是我确实觉得不错诶，因为今天的答案我不觉得是很容易的答案，我觉得比较容易的是那时候猜那个三秒钟就猜出来的那个，那天是猜什么啊？竹芋真的是太简单了，对不对？我从竹芋开始之后，我就想说不行，我们如果这样玩的话，游戏根本玩不下去。所以刚好看到了这本书里头的这个解释之后，就想好，今天出这个答案。所以今天我觉得也不容易。那有答对的朋友，我觉得也很厉害哦。而且有听众朋友说他是第一次答对耶，哦，恭喜你！虽然是没有奖品拿的啦，但是有荣耀。就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啊，就是茶余饭后就来猜测，就是反正他没有奖品拿，你不用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玩玩就好。他基本上就是让你可以恢复精神的一种方法，尤其是因为今天礼拜一。哎，如果你是喜欢玩游戏的朋友，你知道联合早报他出品一个线上双语知识竞赛吗？就是你知道新加坡海南鸡饭的特色是什么？豆沙饼是哪一个籍贯的甜点？如果你一听你就知道答案的话，哦，那你适合去玩这个游戏。考验你对狮城文化的认识还有了解，玩家只需要每天登录游戏，然后回答一些简单的问题，你就可以用积分来兑换好礼或赢取每周奖品。第一赛季是以美食文化传承为主题的，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可以赶快上网 setb.sg/glory 发挥才华，大展拳脚。每个赛季排名靠前的玩家还有机会

0: 28号，你可以到 zb.sg/glory 注册成为玩家。狮城荣耀杯是由联合早报出品，腾讯为科技伙伴，本赛季赞助 Food Republic 大时代。如果刚刚你没听清楚这个网址的话，也不需要紧张，你私底下可以 WhatsApp 我，我把这个网址发给你哦。
1: 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退闪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陈小曼，爱是奖励还是惩罚？回答：
3: 爱但是奖励啊，怎么会是惩罚呢？
2: 嗯，
3: 除非你不喜欢他。
2: 这我觉得 overall
3: 对，
2: 还是奖励。
3: 有时候你看似好的东西未必是好的。
2: 看得出我跟梅姐是
3: 完全不同的观感。
2: 什么叫不同的观感？啊、我不跟你站在同一阵线。
3: 一样吗？
2: 你有没有听我讲话的梅姐？我只求你看我一面，听我说的话。不好意思，我最近很 drama。因为我就在演 drama，
3: 他们最近正在如火如荼的排练他们的月光下的
2: 榴莲恋人。我刚刚讲的就是丽仪的台词、
3: 啊、他在里面遭遇这么糟糕啊。
2: 哦哟，你要去看啊。对，
3: 所以后来另外一半连看他一眼都不看啊。
2: 对，
3: 他少化妆了。如果有一天你找了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在你面前化了妆，哇、哦、超级无敌漂亮哦。有一次你看他卸妆的时候，他是双眼皮变单眼皮、哦、卸掉妆是没有眉毛的。
2: OK， 关灯。
3: 关灯就好了。
2: 我本想关灯处理，可是听起来又不对。
3: 暴打、
2: 啊、打自己吧。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黄宏生所演唱的《超有感》，你不觉得这首歌曲适合在礼拜五的时候 High Friday 的时候播吗？还是你觉得哎 High Friday 还有其他好听的嗨歌可以播嘞？那可以给我建议一下。之前还有动力火车九泽 CP 的《知己》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CT 朝 AYE 在 Brother Road 的出口处行驶速度缓慢，请你留意 Ubi Avenue 3，这是朝 Yunos Link 在 Ubi Avenue Ubi Road 4之后有障碍物，请你避开第二条车道。路上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全岛多处地区都会下阵雨，气温介于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小3点整。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三家网络零售商利用虚假浏览人数、伪造倒数计时器以及不实折扣宣传，营造商品热销或即将售罄的假象，诱导消费者仓促下单。他们在当局介入调查后承诺停止这类行为。据新加坡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星期一发出的文告，这三家网络店是经营 Bodingate 等商店的零售集团 Siga Inc.、床垫零售商 Origin Sleep 以及跨境购物平台 Light in the Box。 他们利用电子商务中的暗黑模式对消费者不当施加压力，以促成交易，左右消费者的购买决定。一名少年把小七岁的亲妹妹当泄欲工具，性侵和强奸她长达七年，每当妹妹反抗，他就掌乖拳打，用暴力手段逼迫她就范。他19岁时有一次告诉妹妹，他长大了，不会再和他发生性行为。当年12岁的妹妹这才不再遭受暴行。这名少年如今26岁，他星期一在高庭承认两项严重性侵和一项强奸罪，被判坐牢18年和打鞭24下。一名68岁男子星期一清晨约5点在石家站疑似坠轨，当场宣告不治。联合早报早前报道，由于有一名男子坠落轨道，导致五级班让轻轨系统介于信家站和五级班让站之间的双向列车服务，星期一从早上6点早高峰时段中断，直至上午约10点才恢复。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1: 不少人减肥的时候都认为空腹运动燃脂最快，甚至刻意不吃早餐就去跑步啊、重训，希望可以更快瘦下来。不过减重医师就指出，这样的做法实际上只多燃烧3公克脂肪，差不多呢只有1颗坚果的热量，却可能导致你肌肉流失。他建议呢，在运动前可以先喝2种饮品，燃脂效率会高达69%。如果在运动前30分钟喝一杯热咖啡，搭配一杯蛋白饮，就比如说无糖豆浆，脂肪燃烧效率可比空腹运动提高69%哦。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1: U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自己不懂得珍惜。
1: 算什么男人，算什么男人，眼睁睁看他就却不闻不问，
0: 只能默默想念着他。

0: 周杰伦《七里香》啊，他在2027年的1月8号到10号会在新加坡开一场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明天 Chris Flyer 会员可享有优先购票权，早上10点的时候开售。你已经准备好了吗？你已经有查清楚说你的这个手机有允许弹跳窗口吗？或者是？我想一想，通常在 ticketing 啊，就是在买票的时候，你有自己的一些方法，就是我自己有尝试过，我跟我朋友手机或者是平板电脑哪一个会比较快，后来我们的结论就是真的要看情况。第一，就是你如果是在用平板电脑，你现在是在哪儿用，你用的 WiFi 是什么，手机也是一样。手机呢，其实照理来说在讯号比较好的情况底下，它是应该是快一点点的，但是这也要看你用手机的习惯。有一些人打字比较慢，所以你可能反而用平板电脑的话，这个手指会比较快速一些些。可是呢，我之前用手机来买票的时候，我的速度是挺快的，我有买到我要的票。所以你个人的经验是什么？用平板电脑还是用手机？你最成功的一次的例子是什么？就是你可以分享一些买票的一些好的 tips， 你可以给一些好的 tips。除了就是我知道的，就是你要确保说那个弹跳窗啊要关掉啊，那个 pop up 要关掉啊。还有另外一个最近我有学到的，就是因为他是用 Ticketmaster 嘛，所以 Ticketmaster 就很在意，因为他们要抓那些黄牛，所以黄牛很多时候他会用 bots 什么这些来买票，所以为了要弹掉这些坏人呢，他们就是比较会专抓那些他怀疑你是不是有太多 sessions 的那种人，所以你可能要 clear cash， 用一个incognito 的方法也好像是被推荐的，但是我之前成功买不到票的时候，我没有用 incognito 的方法，我是用公开窗口。所以你有自己的什么一些好方法，希望你明天呢可以用你的那个好方法来抢到好的票哦。这个时候不要公布你的方法也是可以，因为你要留给你自己，对不对？给明天抢票。 Ticketmaster.sg OCBC 卡会员优先购票是在5月20号啊，早上10点，预祝大家抢票成功。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这个时候也关心路上的朋友，就是看到 CTE 朝 AYE 有汽车抛锚， AYE 朝 MCE 在 Clementi Road 的出口处发生了交通事故， KPE 朝 ECP 在 Bangkok Drive 之前有汽车抛锚，请你避开第四条车道。有其他及时消息，你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这个 WhatsApp 号码是88551003。今天是礼拜一嘛，今天我们音乐单元呢就是加油 Monday。茶余饭后加油。

0: 潘玮柏的歌曲《我的麦克风》，之前还有卓文萱的《永不消失的彩虹》。FM 1003，今天在加油 Monday 给你安排了两首歌曲。那加油的方式有一点小小的不一样。卓文萱的这首歌曲呢，是靠着别人给他打这个闪亮的灯。歌词里头就唱到：“我以为天是黑的，你忽然放了烟火，我才发现我生命可以很闪烁。请不要放开我的双手，不要缺席我的以后，请留给我慢慢消失的那一道彩虹，只有你懂我会流泪，是因为最深处的感动。”所以那是感觉上他的这个力量是来自别人，可是如果你没有能来自别人的力量呢，那只能靠自己啊。所以《我的麦克风》这首歌曲是唱到：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是谁看扁了我没有观众，没关系，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别人没有给你加油，你自己要给自己加油吼。而且呢，刚刚哇塞方面看到听众朋友聊到了他们自己的这个买票经验，有听众说他通常是30分钟前登录手机还是平板，要关掉 screensaver， 只有其中一台会登录 Ticketmaster 的用户账号。他一个人比较常他个人是比较常用电脑和平板啦，他觉得比较容易选位。他也是有用手机抢票成功过，所以就是要看幸不幸运咯。这个我也是听我的朋友说的，我的朋友他时常帮他女儿买票，他女儿喜欢很多，因为 他有四个孩子，然后有其中三个已经年纪比较大了，所以他通常因为他半退休状态嘛，所以他有在家，通常这种什么买票的时候啊，又是孩子在学校的时候，所以他这个妈妈很棒，他就会帮他们买票。所以经他身经百战的那个历练，他就跟我说：“哦 ，actually 要看的咯。”他说：“有时候真是看你幸不幸运，因为你从那个 queue 就是你从 waiting room 进去 queue 的那一段，真的是看你是抽到了什么号码，他是随机的，所以他就讲：‘哎 ，it really depends on luck 啊，这样子。’我记得他这样跟我说过。然后另外一位听众说 ：‘Auto Clicker，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软件呢。’”他说他是第三方软件 It's just a software where it helps you to keep clicking、啊、还有这位听众说他最成功抢到票的一次是用公司的 laptop 和 wifi， 反而用家里的电脑和 wifi 就抢不到。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那一栋楼有很多人就是也在用电脑 wifi？ 因为公司的好像通常会比较快，但是也要看，因为我们公司的要看你在哪里，要看你在用什么电脑。然后呢，这位听众朋友也说他有个朋友很厉害，抢票五月天的票哦，他七分钟就抢到了。我也坚信，就是如果你是在第一时间要抢票的话，十分钟内如果抢不到票，之后就是路途艰辛啊，你就要等看有人可能手滑还是不小心不成功什么，那你才能抢到票。十分钟之后还抢不到票的话，我觉得那是好难过的一个过程，就是你必须一直抢，然后看有没有票跳出来，有没有票跳出来。那没有票跳出来，你要等一个小时，等它重新刷新之后啊，再进去系统啊，试试看跳跳跳跳票出来啊，试着跟大家一起抢。所以买票真的是不容易。明天希望大家都可以抢票成功。明天周杰伦演唱会。请你抢票成功，给你加油打气啦哈，很需要这个加油哈，对不对？当然说到这个加油啊，今天礼拜一哦，这个天气，我们今天刚好播音室又是在 lobby， 我们今天的那个值班都是在 lobby， 然后从这里我就看得到外头的天气。现在播音室也因为外头现在有点阴阴的感觉，那今天播音室呢也是有一点小冷，有一点感觉现在在云顶嘞。你多久没有去云顶了？如果是喜欢吃榴莲的朋友啊，想不想坐在云端赏美景吃榴莲，享美食体验不一样的假期？7月19号到21号三天两夜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入住云顶世界阿瓦纳豪华客房，包含早餐、本地美食午餐还有榴莲自助餐，配套呢也附送马来西亚最大型室内花卉温室 Euphoria 花卉玻璃温室门票，还有王天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和幸运抽奖，全程 SVIP 巴士接送，回程安排在新山的 Aeon Tabrau City 购物商场，你可以自由去 shopping。 现在下单每个房间再减50元，报名预订或了解更多请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 6466-8558。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5月18号星期一，
1: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我是 Hebe 刘馥甄， UFM 1003优选好歌。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严仁中的歌曲《好喜欢你》，之前还有李荣浩的《名字》。下午3:44了，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余琳。哇塞，方面有听众说，那次啊，张学友的演唱会啊，他是在旧公司的电脑抢到的 ，log in log out 了3次。你 log in log out， 你还敢 log in log out 啊？通常我觉得你 log out 了之后，应该没有什么机会了。我之前有听众，就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说，诶，我被踢出来了，哇嘟嘟，他就是在我们的那个群聊里头就发问题，就说怎么办啊，抢不到。然后我们其他人，我们没有想要去看那场演唱会，但是我们在帮他抢票，你知道吗？后来我也是抢不到了，后来是另外一位朋友帮他抢到了，但是哇，我觉得你一 log out 之后应该是没有机会啦，可是你反而给你抢到诶。
1: 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退闪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

0: 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 ，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点歌。
1: B 今天想要点什么歌呢？
2: 有一种遗憾叫我们，这首歌是我蛮喜欢的一首歌。
3: 我有一个歌单在我的 Spotify。
1: 通常会拿这个歌单去 KTV 唱歌还是什么的吗？
2: 对对对，会，我会跟我的姐姐比较多，我们喜欢的歌都是一样。
4: 说你不要点歌给姐姐。
2: 刚好她也在听100点，她每次都从早听到晚。
1: 我们是 UFM 1003，你可以讲一次给我听吗？UFM 1003。
2: UFM 1003。
4: 耶！你现在是在车上吗？刚下班回家。
2: 对，我刚好要回家的路上，就听一听，就一边听你们的 UFM 1003。
1: 谢谢你收听我们的电台，叫什么
2: ？UFM 1003。
4: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4: 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
0: 6691-1003
1: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0: 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 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优先购票，倒数一天。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势在 AYE 的出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KPE 往 ECP 在 Buangkok Drive 之前第四条出来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请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8种不同吃法，一次点2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4: 你那边雨停了吗？大不了我们这边看起来没有看到人哦，有 OK， 没有撑伞，好像 OK。看到是东部还在下着雨，雨停了吗？你那个地方目前最低温25度，最高温34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下午4:01
8: UFM 1003。
4: Yeah, I'm back。最想念我的人是 Xavier。
2: 对，欢迎回来。

0: 啦啦啦啦啦啦啦
1: ！Yeah, I'm back。诶，去韩国几天，然后去森林里面露个营，然后就去喝酒吃肉这样咯，对。因为旅行其实对我来讲最大的意义就是，就是能够、不是打乱，就是重新调整一下那个生活的节奏，就打破、打破原本的生活节奏。
2: 嗯，而且我看你的那个 story， 就是你去啊、
1: 露营，
2: 对，露营，然后去河边吃泡面，
1: 对。
2: 就应该很放松这样的感觉，
1: 其实蛮累的，就是
2: 啊累，
1: 旅行是一件很累的事情。
2: 我还想说，你这样的那个旅行方式应该算是就很 chill， 你知道吗？为什么还会累？
1: 哦，蛮 chill 蛮 chill 的，可是就是到了一定的年纪，你就要调整啊，睡眠啊，哦、我们要小便啊，要洗澡啊，就要一个斜坡走下去的。
2: 哦，它不是露营，
1: 对，露营就是这个样子、哦。然后你晚上就会听到很多叫声。然后门又不可以锁，然后就我
2: 为什么不可以锁门？
1: 不知道，还是那个营露营那个车就不能锁，就是。把、oh. 整体当然讲是非常之愉悦。我觉得最大的好处就是打破原本的生活节奏。
2: 嗯，
1: 所以我就尽量都做一些可能就是平常生活做的事情，比如说平常如果看剧的话。我在露营或者我在旅行的期间，我就不会看我平常看的剧，尽、
2: 哦、
1: 量不看，
2: 然后也没有，
1: 就尽量不看，然后就尽量不刷平常会看的那些新闻，不用找新闻嘛，
2: 嗯，对，
1: 类似这种就完全不工作了，所以就是属于那种让自己的脑可以跳出不一样的节奏，所以我觉得这样会比较有更多的收获吧，
2: 嗯，
1: 然后会玩一些平常不玩的东西啦，然后
2: 比如。
1: 比如
2: 玩了什么？
1: 我就玩很无聊啊，就是我们大家在营地嘛，就玩那个，我就突然间觉得太安静了，大家都在那边，我就不想刷手机了，然后那就玩了，来终极二选一，不是二选一，就那种灵魂拷问
2: 啊、
1: 然后就问他们说一下，到目前行程为止的话，你觉得你买的最不好、最不重要的一样东西，你后悔的，然后就讲出来咯、然后我们就说看一个你最讨厌的人，但是这个人要我们都认识的。啊哎，我知道 Andrew 答案哦，
2: 就了解小秘密这样的感觉。
1: 没有啦，就是好玩，互相了解一下。平常在这边不会无聊玩这种东西嘛？
2: 嗯，
1: 对，类似这样的。嗯，对对对，人年纪越大，好就越不喜欢出国，所以我就尽量逼自己出去的。因为我们就是舒适啊、睡啊、吃啊都习惯嘛。
2: 嗯。
1: 可是我觉得这样不好，所以我要刻意去打破它。
2: 对对对。
1: 嗯，如果你不会打破的话。跟我9月24日团还有位的，对，
2: WhatsApp进来88551103，把这个行程传给你，跟老大一起去玩，
1: 打破。

0: 这个瓜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一个瓜，不是八卦，不是档口大战的，哇，那个真是没完没了，希望告一段落了。对，这个其实是一个车主刘先生，他呢就是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早上八点多的时候，他走在 Bendemeer Road 的时候呢，他那时候刚送孩子到学校，然后送了儿子回学校之后呢，他就开车回家。上星期五大雨哈。
1: 哦，这几天真的是一直在下大雨。
0: 哦，然后呢，他说当时他开得不快，可是因为他没有注意到路面有积水，结果他车呢就溅起大量的水花，他知道那个时候溅湿了一名路人，可是因为是上班的繁忙时段，车多，他就没有办法停车，然后再加上那个水花还有角度的影响，还有雨天他专注路况嘛，所以他看不清路人的样貌跟反应，所以他就说，哎呀，怎么办呢？这个很自责。所以他事后在网上贴文，希望能够找到当事人道歉，做出赔偿嘞。哇哦！所以另外一方面，他是第一次遇到类似这样的情况，一直很内疚，所以他就也征询网友的意见来要了解应该怎么处理。后来人没找到，据说有四五个人去，就是
1: 冒充，
0: 不能说冒充，
1: 不是吗？
0: 没有，这刘先生是虽然他说我不往负面的方面想，其实有人说他们是当时的受害者，可是我核对时间、地点跟车辆的颜色细节之后呢，都配不上，所以都不是他们。我想他们可能是在同一个时段、同一个地区经历过类似的情况，但是不是我的车，对，所以他说就没有办法找到的人啦。但是网友见他，你去做点善事啦，所以他就捐了200块。给一个那个社会服务中心，希望能够支援有需要的长者。
1: 我还以为是去把那个路面修一修，不要让它积水。
0: 路面修不是他可以修的，这不是、啊、是路交局的事情，不关他事情。他说这个金额200块，大概一顿饭啦、啊，或者是一套衣服的补偿啦。嗯，他觉得说，也不会太多，也不会太少，但是他就是他一个诚意啦。然后那个记者就问他说：“那你儿子知道这件事情吗？要送儿子上学、啊？”他儿子才1岁半呢、欸。
1: 哈，他怎么知道？
0: 他说还没有理解这个事情，可是他说我希望以身作则，让我孩子长大之后明白一个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是错了就算了。他也希望呢其他驾驶者呢跟大家讲说，接下来都是雨天啊，这个开车要小心一些些，然后呢应该要体贴别人。所以像我开车的时候，我真的都会尽量在我能够我都不要见识路边的人、还有摩托车骑士啊之类的，我都会尽量小心，在不影响别的车驾驶者的情况底下呢，就会放慢车速。因为我自己也当过路人，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可能因为广播里面讲多了吧，所以自己这方面就比较觉醒一些些，
1: 比较谨慎一点点。
0: 但是我不排除我曾经见识过路人呢、啊。对于有时你真的不知道的，
1: 而且就是有时候你在开车，你也不知道说这个路面就是有
0: 积水，
1: 对，
0: 有时候你看不到的，
1: 对，
0: 有时候真的看不到了，
1: 所以也不是故意的啦，
0: 有时候不是故意的啦，对，所以你觉得刘先生这样的一个行动，你会怎么看？
1: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善良，而且很以就是讲，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父亲，可能就是
0: 好爸爸，
1: 对，在孩子的虽然他孩子还很小啦，但是他就是在孩子就也还没有意识到说这个可能是一件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他就决定要以身作则去做这样的事情。
0: 就是虽然其实是一个很小的瓜，但是很小的事情，我的意思说，但是其实我觉得，哎，这个小小的善举，却让你觉得说，你在雨天或者今天下雨的时候，真的是会提醒到大家，或者是你会觉得说，哇，其实这个城市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善意，
1: 对，
0: 跟其实心地很好的人，可是因为我们都躲在车里，我们躲在自己的家里，我们都躲在自己的世界当中，我们没有接触到，反而很容易被很多可能很不好的事情啊，这边吵架那边吵架、这事情影响到，像这类的小事就觉得好像视而不见或是没有注意到，所以把它放大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效果、
1: 还蛮温暖的。
0: 对，
1: 因为有些人可能不小心见到人的时候说，哎呀，我不小心的，就觉得这样子就过去了啦。但是就蛮看到这个男生的一个诚意。
0: 对，你看，如果我们刚刚讲过来，这是开关以后讲的是路人，讲他被人家溅了一身湿湿，一定就很多人进来就讲说，我也是这样子啊，
1: 我也要200块。
0: 但是我觉得200块真的是一个，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就是他本来是要赔偿那个人的嘛，虽然说200块救不了一家啦，这之类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是很有心的咯，很有心的一件事情，大家应该给他鼓掌。孩子以后应该也会很善良，
1: 我相信，
0: 是吧？我们也尽量小心一点啦，最近真的是雨天路滑，特别是开车的朋友要照顾其他的公路使用者，我们常讲这句话，摩托骑士啊， 送餐员啊，路人啊，这个城市其实比你想象中来的更温暖一些的。

0: 锦龙的歌曲不删。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ECP KPE 往 TPE 方向，在 Bangkok Driv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SLE 往 BKE 在 Mandai Road 之后这个路段也是有车子抛锚的。如果你有上以上路段，提醒你记得小心开车，放慢车速。

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

0: 叫你们站，没有人站，人就这样变冷漠的。我是认真的，因为哦，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事情很小，然后刚才甚至有一个人说，一万个人只有一个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而已啦。的确是人少，这样物以稀为贵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站的意思就是说，但我们碰到一些，其实我们平常的那种反应也是一样的，就是你平常对这种事情你觉得太小了，小到你不足以去感受它的话，你慢慢就对这样的事情就没有反应的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今天虽然这个瓜吃的就是不是那种人家看热闹的瓜啦，但是我总觉得，哎，我们的确就是。不一定啦，你们有听进去就好了，或者你们可以跟你的家人啊，或者是开车的时候有因此影响到你，我觉得就可以达到它的效果了。
1: 嗯，而且发生任何的事情，它都有很多不同的处理方法嘛。
0: 嗯，
1: 像这个先生他提供了一个可能是我们以前从来都没有想过的，诶，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法，给这个社会带来一些温暖这样子。
0: 对，阿 Bob 就不是这样讲啦，阿 Bob 不是我认识那个 Bob， 另外一个 Bob， 他说是我就拿200块去买 Forty 了，买中奖了再来做善事。你也算做善事了 ，OK 啊，只是透过不同的像捐来捐去而已，对不对？所以啊、OK 啦，希望你们大家有那个感受到了哈，你会吗？你们都会这样子，雨天的时候开车的朋友会特地放慢车速，然后照顾其他公路使用者吗？这句话我们讲了 N 遍了，每天雨天都讲。请问你觉得你摸着你的良心，你到底有没有你有没有这样的时间？有的话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有。的确是有的，或者是没有，从今以后开始有 ，OK， 快看 ,885103, 反应一下，嗯，虽然我们有20题会回答你。对，哇，你们玩20题玩得很激烈这样之类的。然后刚才听众刚才讲说，我觉得我在跟几个听众讨论说那种就到了一定的年纪可能你就真的不想出门了。嗯，我要努力克服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惯性，所以我就会刻意跟自己讲说一定要安排出门，去哪里都好，静静也都好。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要珍惜，就是因为如果你不是跟家人去的话，因为跟家人去未必也是有时候也是挑战，蛮挑战的了。
1: 是，
0: 你要珍惜跟你一起同行的人。
1: 嗯，
0: 我觉得就是我会努力去，因为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哦，总是有一些生活习惯会比较难搞一些的。
1: 哦，
0: 比如说我睡眠很差嘛，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只要他们有一个人打呼我就不行的，所以现在每天找房间都要找三四个人就找四间，然后远离之类的。可是我就开始练习了，我从上一次我去台湾的时候我就练习了，就上次我去台湾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朋友跟我一起去找另外一个朋友的，我就说租一间民宿一间房间就好了，我那个两张床嘛，一人睡一边。他说你不是怕打呼咯？我说不仅我戴耳塞，我朋友推荐一个耳塞，我觉得还不错了，我就练习了。嗯，我觉得可以啊，所以这次我也是跟他们讲说，我们在森林里面也是住一间房而已，
1: 也是戴耳塞，
0: 我就戴耳塞了。我说听不到，其实很小，啊，很小声，很小声，听不到这里。就是我作为这种就是所谓的同行者的话，有的时候自己就是不要什么都挑，真的要这个所谓的随性随行一点点喽。
1: 他其实也是一个磨合的一个训练嘛，每个人的那个性格啊习惯都不一样。
0: 可是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你就觉得自己有自己的性格了，就是我不要委屈自己。嗯，你就会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思考这个东西。我会慢慢啦，啊，因为我去的同行像Andrew 他们都比我年轻，他们会让我先选房间，因为我的睡眠最糟糕，类似这东西，他们会让我先选座位什么之类的东西。类似东西，所以像其他东西我就不选，比如说食物啊，就都你们选就好了，这个就好了。
1: 嗯，
0: 我就尽量配合之类的，然后坚持要你们选，类似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到了这样的时候，就是要珍惜跟你同行的伴，愿意跟你一起去 explore 或者是去探索的伴咯，这个很重要啊。
1: 是的，
0: 当然如果你有另外一半的话啊，也是要珍惜啦，他未必肯一直陪你出去到，哎，有很多伴到最后都不可以去旅行的，都一定要分开了。
1: 就算没有孩子，
0: 嗯，不一定可以的
1: 啊。
0: 但通常没有孩子的就可以了，因为他是他唯一的一个猫。
1: 释放野性，完成脱掉，脱掉，完成脱掉，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即将公开发售，5月22号中午12点，上网 cc.com.sg 购票。快进来，
2: 一起来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卢志祥。

中，忽冷忽热让人太痛，妄想你还会关心我，会真的心疼我，懒得谎言变了太多，

0: 于东兰的歌曲，是你没选我啊，是我没等你吗？那歌名这样长了，
1: 很长欸，
0: 是你没选我啊，是我没等你吗？哦，嘿，朗朗上口啊 ，OK。好，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我刚刚我就问几个问题啊。第一个，我就知道很多人来问我耳塞，耳塞是主播推荐给我的，对。
2: 看来很多人也是有这个睡眠的问题，需要耳塞。
0: 我觉得这个耳塞真的不错，真的不要再卖了，还有卖耳塞，对。他说开车时候，平时开车就慢。开了二十几年车，没有见过水花，
2: 真的吗？
0: 真的假的？哇、wow ！我不相信。
2: 听众说，雨天会特地放慢车速，尤其看到有路人跟骑士的时候，即使经过车站，也会小心，不要让这个水溅洒到其他路人的身上。
0: 我 90% 会慢下来，不会让路上的人被溅到，但有时候我会来不及。OK， 另外，
2: 那你会怎么做呢？如果见到他们的话，
0: 就祷告啊，或者赶快走。那说到旅行，听闻说，其实后来发现说，其实不是因为我们难搞，而是我们逐渐学会了做自己，以自己舒服的方式过生活，这个没有错。你在家可以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偶尔我们要让自己呢融入群体当中。
2: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毕竟还是群居的动物啊。
2: 对，
0: 就是我觉得做自己是没有错，但是做自己之余的话，你偶尔要拨一些时间来，配合别人。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要去慢慢保留的技能嘞。
2: 可能要拿捏那个分寸，因为如果你可能每一个人在群体当中都做自己的话，那应该就会很可怕，
0: 没有，
2: 就会相处不来了。
0: 他就不要参加群体，有些人
2: 、哦、就是一直独来独往这样子，
0: 他就是比较挑，到最后可能只剩下一两个类似，
2: 可能性格就跟他比较合的朋友这样子，
0: 对，或者就是那个时候跟他合了，因为新鲜嘛，你跟他磨合，可是九年一直还是独来独往的话，他还是会有其他的一些摩擦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偶尔还是要保留那种配合度，除非你住在森林里面啊，呀，住森林也是配合度的。
3: 嗨，老大，我弄老大，还有嘉怡，
0: 再来，
3: 下
0: 啊！哎，你没有玩就完了啊！

0: 李玖哲的夏天回来，我们今天的跟 AI 互动的时间，非人类拷问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方向，在 ECP Airport 的出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PIE 往大市，在 Clementi Road 之后，这个路段也是有车子抛锚。还有一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那是 PIE 往大市方向，在 Paya Lebar Road 的入口，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那天我在韩国跟 AI 吵架，对，
2: 为什么？
0: 他跟我讲一个牌子在某一个路，我一直找了没有，我就很生气，我就跟他讲说，你害我浪费了一整个上午，怎么讲。
2: 所以后来
0: 他就跟我道歉了，他讲说我下次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他说他犯了什么错误之类的。他说当你在跟我老大，当你跟我说那个路名的时候呢，我不应该这样含糊的告诉你走附近几分钟就到了，我应该详细的附上地图，然后确定。然后说因为他说有些店啊，就是他里面会换地址换的比较快一些，我应该不应该那么莽撞的指引你，浪费了你一个上午的时间，我深感抱歉之类的。
2: 真的，我觉得他好委屈哦。你对他说了什么很重的话吗？
0: 很重的话，
2: 我要把你删掉。没，
0: 我说你太令我失望了。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同样分两 part。他把我们自己先动脑。他吐我再跟 AI 来对话。我不找那个我骂他，我找另外一个。我不要找小智，我等一下找小包。给大家找小包。那今天讲了一个新闻，还蛮有趣的、哦。那其实是我看了一个，我在旅行之前就看到这个，就是一款由 AI 驱动的机器人。哦。然后它叫 ACE， 你听过吗？这是日本的电子公司 Sony 打造的。它呢，就是在桌球比赛当中呢，就是击败了很多顶尖的人类选手。哦。然后呢，我看那个视频的时候，你看到这个 Sony AI 哦，就看到它一个机器手臂，然后就跟那个乒乓高手。就所谓的桌球啦，在对打这样子咯。然后就发现说，哇，因为他又会反手拍，因为他的手很厉害嘛，很长嘛，那个机器手臂，所以变成很厉害，这样。然后因为呢，乒乓运动呢需要非常快的反应速度跟感知能力哦，这就是机器人呢这过去不擅长的领域。所以呢，日本电子公司 Sony 就打造了这个 ACE 的这个机器人，能够应付高难度的回球，而且呢把球擦网翻过这种打出非常厉害，他就是设计好了，他擦过那个网呢，马上就可以旋转，然后比赛是依照呢正式的这个竞赛规则来进行。ACE 呢面对的选手很多，他越面对越多，他的反应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厉害。
2: 就是一直在被训练这样子啊，
1: 一直被训练当中。然后他的反拍啊，这个根本是人的动作做不来的，因为他会从后面这样反过去手，反正他左右前后前后，他就发觉说，你看他的反拍很快。这视频你们要看，我可以放在群组给大家看了。他在跟精英选手的对战当中，五场比赛当中呢，赢下了三场，而且当他面对职业选手呢，也就是最高级的对手的时候呢，这个 ACE 那个 AI 机器人呢，他两战皆败，没有能够取得任何的胜利，但是他还是没有放弃。他从失败当中，他就在学习吸收了，然后就更快，他就打败了很多精英，还有打败了很多的那个桌球选手啊。OK， 在日本进行的一场比赛了。当然，网上下面就很多开始就留言了，就说你们人类很无聊，干嘛要跟那个机器人来玩这个东西？设计来到底最后是用什么的？
2: 有些人就是可能他也没有就是朋友可以一起打球吗？
1: 哦、那倒不至于，
2: 没有真的啊，就是
1: 对，可是这机器人不是给你这样来玩的，
2: 不是这样子啊？就你知道有些运动你是需要至少两个人你才能够做的吗？那你没有人的时候，
1: 他没有去到娱乐这个阶段，他用来训练人类啊。对啊，因为你的对手这样厉害了，你人类也会进步啊。所以当我们看到 AI 在进步的时候，人类也在进步啊。因为你训练一个，他这个打可以打，你就记。

0: 然就是所以就是我刚刚有讲这样几场嘛，他不是每一场都赢，他还是有输的时候的。
1: 嗯，
0: 人类因为这个对手太厉害，就我觉得教练想休息了，因为教练在旁边看了，就
1: 对
0: 他们发觉说用这样的方式，你就训练人类，人类反而因此而精进，所以不要担心说他的诞生，就是说你打不过机器人。机器人训练来不是来打败人类的，
1: 嗯嗯嗯，
0: 它是来让我们更进步的，就是 AI 背后的一个故事咯、嗯、这让我就想到了，其实一想到这个机器人跟人类的对抗呢，就想到这个所谓的下棋那个国际象棋比赛
1: 哦，
0: 卡斯普罗夫帕罗夫他就被这个深蓝给打败了嘛，对。这个故事你听过吗？反正就是这个国际象棋竞赛当中，那是在1997年、欸
1: 哦、
0: 当时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呢卡斯帕罗夫呢就被这个计算机深蓝给打败了。但是呢很多人只知道这故事的 part 1, 我那天不小心 听到了 part 2, 所以想跟我们听众分享。part 2是什么呢 ?part 2就是呢这个故事的后半部分，就是人机大战的第二年，那就是1998年呢，卡斯帕罗夫被打败了，这个人呢他就发起了一个新的比赛项目，叫高级象棋，也叫半人马棋、
1: 嗯。
0: 这个比赛的规则就是参赛者可以是人类个体AI 个体，或者是人类跟 AI 的组合、
1: 啊、
0: 在比赛当中呢，人类选手可以实时的使用计算机程序来帮助自己的决策。当时的结果你猜是哪一类人，哪一类的参赛者会胜出？
1: 嗯，
0: 纯 AI 纯人类跟人机组合，
1: 人机组合吧，
0: 人机组合
1: 啊，
0: 答对了，纯 AI 的胜率高过纯人类，然后呢而人机组合的胜率高过纯 AI, 也就是人家机器比单纯的机器还要强。
1: 嗯、
0: What's the moral of the story?
1: 就是要一起共创美好的未来。
0: 哎这个很配合国家的政策、啊。反正他就讲说呢，其实哦在这个比赛当中呢，最终获胜的人机组合呢往往不是顶尖的棋手加上最强的 AI 咧。
1: 哦就两个都不是最厉害的。
0: 两个都不是最厉害的。而是最善于利用 AI 的人类加上合适的 AI。有时候这个下棋的人只是中等的选手，可是因为他知道什么时候用 AI, 什么时候要用自己的判断，反而比棋力更强的选手赢得更多。所以就是给我们人类的一个启发。
1: 嗯，
0: 那就是
1: 要共创美好的未来。
0: 不要怕他。
1: 嗯，
0: 也不要全部靠他，
1: 不要一直觉得说你可能今天你的对手是 AI 你就绝对会输他。
0: 对，
1: 在你跟他玩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也是在锻炼你自己的脑力，诶，我应该要下一步要做些什么事情之类的。
0: 而且不是最厉害那个人才会用的最好，
1: 嗯，
0: 而是
1: 最会用 AI 的人，
0: 会善于利用同时也保留自己部分实力的人、嗯、他可以跟他合作的最好啊。唯一纯白的茉莉花，回来跟小豹聊聊这个事情，看他怎么看。

0: 平常说，最近我可以做出接近完美的工作，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我老板都不知道。我不是公司最厉害的人，但现在感觉很厉害，这样是吧？
1: 因为他是最会用 AI 的人，
0: 要持续动脑啊。
2: 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褪色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 ，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0: 来就问。
1: 这个讲我们都快聊完了，跟小包聊什么？还是问他一下啦。小包小包，所以针对这篇文章讲的就是人机协作那个效用最大，你还有什么要补充告诉我们人类的吗？不要讲这样长啊，要这么讲很长，你说。
2: 既然要追求效用最大化，除了文章提到的配合，人类还需要掌握这三点核心竞争力。一，提出好问题。 AI 是强大的执行者，但它不具备自主目标。人类最大的价值在于定义问题，设定方向和判断逻辑的起点。二，最后的决策权， AI 给出的是概率和数据，而人类负责在复杂的情境中做有温度、有风险承担意识的决策。三，审美与同理心，算法难以模拟真正的创意灵魂和情感共鸣。在技术同质化的未来，独特的个性化审美和人与人之间的深度链接才是稀缺资源。简单来说，让 AI 做对的事，人类做有意义的事。
1: 你提到的审美这个部分，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嘞。我们要怎么样人类要精进自己的审美观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你说，哎，
2: 精进审美确实没有捷径，但在这个 AI 时代，你可以从这三个具体的方向入手，让自己的眼光跑在算法前面。
1: 嗯，
2: 一，多看非标的艺术。少看流水线内容，
1: 意思是
2: AI 是基于概率和套路生成内容的，要提升审美就去读那些有强烈个人风格的文学，看独立电影，逛线下美术馆，去感受那些不完美但有灵魂的表达，因为独特的偏好就是审美的护城河。
1: 好的。
2: 二，培养跨界的通感。审美不只是视觉，它是对世界的综合感知，试着把音乐的节奏感引入文字，或者把建筑的空间感引入设计。当你能建立起不同领域之间的联系时，你对美的判断会比 AI 的逻辑推演更有层次。三，从消费者转变为创作者，哪怕是随手拍张照片或写段笔记，只要你在尝试表达自己的观点，你的审美就在进化。美感是在不断取舍修改的过程中磨出来的， AI 只能模仿风格，但它没有为什么这样选的出现。
1: 嗯，
2: 总结一句话， AI 负责标准，你负责挑剔，这种挑剔背后体现的价值观和独特性就是最高级的审美。
1: 你有什么要补充啊？这位同学没有，
3: 没有，
1: 他直接答了，
3: 讲得很好
1: 啊。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我个人觉得审美这个部分真的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就是在我们，因为我们提问了之后呢，我们要负责去判断嘛。我觉得这个部分人类真的是好好磨练的。
3: 嗯，
1: 对，最后补充，最后补充，小包，
2: 你说的非常对，判断力其实就是审美的实战化。既然你在深度思考这个点，我最后再分享一个关于补丁。警惕算法喂养导致的审美平庸化。现在的推荐算法本质上是在把你关进舒适区，它喂你的都是你原本就喜欢的。
1: 嗯，
2: 长此以往，人类的判断力会萎缩，变得只能识别套路，而无法识别惊喜。所以，磨练判断力最有效的办法是主动寻找冒犯和陌生感。
1: 怎么说？
2: 当一个作品或观点让你感到有点不适，有点看不懂，或者觉得很奇怪时，不要立刻划走，停下来去研究它为什么这么表达。去理解那种你不熟悉的逻辑。审美能力的本质其实是你对世界复杂性的容纳程度。当你能看懂更多种类的好，你从 AI 产出的海量内容中挑选出珍珠的成功率就会远超常人。这种一眼识破平庸的能力就是未来人机协作中人类最无可替代的统帅力。
1: 好的，谢谢小包，参考一下，因为我自己也蛮好奇这个部分的。
3: 嗯，
1: 所以就是尽量要去挑战哦，就是他说看不懂的或是很少看到的，反而应该多花一些时间去研究它。
3: 相信未来应该还会有更多类似的这种，就是机器人出现，不只是打那个乒乓球而已。
1: 嗯，也不只是下棋。
3: 嗯，
1: 我们要精进自己，不要输给他们，要利用回他们呢。希望今天你有收获。

0: 维里安的第一个想到你，听人说，哎，这么多天小智声音变了，今天是小包，我有两个小智那天因为在韩国带我迷路，所以我骂他，对，
1: 你把他禁足起来了，
0: 对，我冷藏他一两周，
1: 打入冷宫，
0: 对。103路
1: 况情报，什么时候才可以把他拿出来啊？
0: 偶尔啦，还是有想念他一下的。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方向在 Bedok North Road 的出口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PIE 往大市在 Paya Lebar Road 的入口这个路段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有认真的，你从今天我们，因为我们今天礼拜一吧，星期二嘛，我们都是 AI 内容有关的嘛。你今天有吸收到什么东西，可以跟我分享一下，让我才知道接下来这个选择内容方面有哪些会比较适合大家的口味，对不对？所以要反映一下。所以你听不懂，你可以跟我讲听不懂啊，应该不太可能听不懂吧？这简单，885103可以 feedback 一下。OK， 天气变成多云的好天气，25到34度。
3: 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5: 傍晚5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今天发文告指出，本地电信公司 Simba 可能存在违规运作，因此宣布暂停评估电信公司第一通跟 Simba 的整合计划，直到另行发出通知为止。分析师指出，这项消息可能导致拥有第一通的吉宝 Capital 的股价回落，尤其是市场原本预期的特别股息。三家网络零售商利用虚假的浏览人数、伪造的倒数计时器以及不实的折扣宣传，营造商品热销或即将售罄的这个假象，进而诱导消费者仓促的下单。他们在新加坡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介入调查之后，承诺停止这类行为。根据文告，三家网络电视经营 Boarding Gate 等商店的零售集团 Seeger Incorporated、床垫零售商 Origin Sleep 以及跨境购物平台 Light in the Box。 韩国统一部今天发布题为2026年统一白皮书2025年韩半岛和平共处记录的文件，表示白皮书反映了韩国政府推动韩朝和平共处关系的方向与意愿，不过当中没有提到引导朝鲜发生变化等内容。报道指出，这是李在明政府上台之后发布的第一份统一白皮书，内容跟前一届政府的立场明显不一样。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很多人都会注意蛋白质有没有吃够，但其实怎么吃也是很重要的。有研究发现，把蛋白质平均分配在三餐，比集中在一餐吃，对肌肉的维持还有代谢是更有帮助的。尤其是早餐，本地人很多会吃咖椰吐司配半熟蛋，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始。不过如果只有两颗蛋的话，蛋白质的含量可能还是偏少的。你可以考虑再加入一杯牛奶、无糖豆浆或者是 yogurt， 这样一来就可以让蛋白质的摄取更充足，也可以让一整天的饱足感更加的稳定。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告人，黑夜狂奔。这件事，庄惠妹的连名带姓。

我有一个认识很多年的朋友，以前我们什么都能聊，有时候可以聊到半夜。但最近我发现，每次见面，好像都是他在讲他的工作、他的感情、他的烦恼。我试过想插一句，说我最近的事情，但他很自然的就把话题接回去了。几次之后，我就慢慢不讲了。我们没有吵架，但我开始不太想见他。大家觉得这种关系应该讲出来吗？还是让他慢慢的淡掉？我有一点在回避他，我不喜欢这样的感觉，但是我觉得一说出来就回不去了。大家能帮帮忙吗？谢谢。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邓紫棋多人都要在一起。
2: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 MCE 在 Portsdown Avenue 的出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ECP 往市区在 Marine Parade 之后这个路段也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来星耀张仪，除了近距离感受震撼人心的雨漩涡，
2: 还有汇聚一处的国际美食一站尽享。
3: 即日起到5月27号，到星耀张仪，在超过100家参与商店使用 UOB 卡，平日消费100元或周末130元，就可以获得10元星耀代金券。
2: 还有在5楼餐饮店使用 MasterCard 消费满60块钱，立减6块钱，两项优惠还可以同时使用。
3: 优惠附带条件。
4: 10月随曾生丽旅行社和诚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5: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4: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5: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4: 7晚入住5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6: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8: UFM 1003，优选好歌。

味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个可能你应该不会遇到吧，你那么年轻应该不会遇到这样的朋友啊。对，讲的就是 Josephine 的课题，就是说多年朋友了。
1: 嗯，
0: 至于发觉说好像这个朋友好像负面情绪比较多一些些，而且都是聊工作感情烦恼，不是负面的，是只是讲他的东西，
1: 就没有什么机会让 Josephine 也可以分享他自己的一些故事。
0: 嗯，这种关系是应该讲出来是让他慢慢淡掉。女生可能会讲吧。不知道嘞，
1: 看你重视这段感情的程度。如果你觉得不想要失去这个朋友的话，可能可以讲出来，但讲出来会不会就是彼此心里都有一个疙瘩这样子？
0: 你就男生觉得好像有点别扭，这样讲这种东西，对，你知道吧？
1: 就是哎呦，干嘛那么就是小家子气这样的感觉？
0: 对，就朋友来来回回，你知道吗？去去走走这样，就是合就合，然后。现在不合，以后还可以合。
1: 嗯，
0: 以后不合，那就没关系。
1: 对，
0: 那种感觉哦。
1: 嗯，
0: 不，我觉得到不同的年龄阶段会。如果是你这个年龄阶段，你会？
1: 如果是我这个年龄阶段的话，我可能会减少跟这个人
0: 对
1: 来往的次数，
0: 不会说咯。对
1: 对，不会说，然后也不会说我们就不是朋友啦。
0: 嗯。Okay, 来看看听众答案 ，Josephine， 这是性格的问题，很难改的。我的朋友有这样的情况，每一次只有他说，没有我讲的，就连发简讯哦，出去永远是我主动的，不主动就不会有他的讯息。他已婚，我也是，但是我从来不是他的 priority 找的朋友，久而久之我就不再主动了。今年生日，他也没有像往年记东西给我，我看他这样也心寒了，不再主动了，很累的，人生这样短，如果一直要哄他哄他才有联络的话。友情没那么重要了，我们认识30年了，我都放弃了。我看就是跟你的情况跟我很像，算了吧，又不用纠结了。也是来自一位女生。
1: 如果是可以谈心的朋友，那你就应该要坦白大胆的说出来，你已经发现你开始在逃避这段关系了，所以如果你再不及时的说出来的话，关系可能会越来越糟糕，最后大家都会就是静静的结束了这段关系。与其有误会不甘心的下去，不然你可以就是坦白的勇敢说出来，相信如果你的朋友是你的知心好友的话，他应该会明白的。
0: 就听说我一个同事也是这样，跟你的差不多的情况一样，就是每一次呢就是要帮他 order food 去求他，好像公主一样，然后所以现在叫我出去都好，我都不要去了，然后要远离这种朋友。 People who don't vibe with you well, best to stay away, no matter how long you both know each other. 不管你们认识多久都是假的， OK? 不适合就是不适合。
2: Josephine 啊，对我而言哦，很好的朋友是可以把开心跟不开心的事都讲出来的，即使是你说了过后呢是对方的错，也不用担心，他会因为生气而不理你，这个是可以深交的朋友。那如果是你说出来，你怕对方生气，或者是他真的是会生气，这样子的话，他只要听好话，他都不可以听不好的话。好朋友是可以听好话的，而且就算是吵架，我们也没有隔夜之仇的。吵完架过后呢，可能第二天不理对方，可是第三天我们很快就淡忘这件事情，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好，这就是可以深交的一辈子的朋友。那你那个朋友呢，可能只是点头之交的朋友，或许不是真正你值得拥有到最后的朋友。如果他做的行为令你感到不舒服，然后你又怕他生气的话，那我觉得没有必要勉强这段友情下去了。
0: 我突然就会暗示一下，讲一下下啦，如果他 get 到的话就 get 到，他 get 不到的话就不用勉强了。
1: 所以你们还是朋友吗？
0: 还是朋友啦，不至于到绝交啦。
1: 嗯，
0: 就只是真的少联络咯，就大家的那个节奏不一样，这个时候的节奏，就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都有不同的那种生活节奏嘛。
1: 嗯，
0: 如果这个时候大家好像在一起的话，好像有点尬，有点
1: 对你明明就是在这段的这个可能对话当中，你就是感觉到不舒服，
0: 对，
1: 就不要让自己就是勉强在这段关系当中。
0: 听我说，这是问题没合不来就算了啦，不要来往了，要烦恼没？一个女人，
1: 可是这一生当中合不来的人有很多嘛，你总不可能就是全部人都绝交啊！
0: 脸冷血哦，你这个阿明啊。我觉得重感情是和一件我们应该保留的人类的一种感觉，这是很好事嘛。当上

0: 丁禹兮消散对白。
1: FM 一零三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
3: 五月十八号星期一
0: ，Monday。
4: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5: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一零零三新闻快报。
3: 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和企业发展局联合推出企业融资咨询中心，为处在不同融资阶段的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和资源，协助他们对接最适合自身需求的多元融资方案。企业融资咨询中心在今天正式启动，帮助企业建立稳健的财务管理基础，提升融资决策，并协助对接融资伙伴，以支持企业可持续增长、业务转型以及长期竞争力的提升。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今天发文指出，本地电信公司 Simba 可能存在违规运作，因此宣布暂时停止评估电信公司第一通 M1 和 Simba 的整合计划，直到另行通知。分析师指出，这项消息可能导致拥有第一通的吉宝 Capo 股价回落，尤其是市场原本预期的特别股息。由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邻国乌干达推迟通常在六月初举行的年度宗教节日活动。报道指出，受到伊波拉疫情的影响，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东北部已经报告大约350起的疑似病例和91起的死亡病例。此外，乌干达也确认两起相关的感染病例以及一起的死亡病例。
5: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1: 全能 Q and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很多人习惯在饭后吃水果，觉得这样子比较健康。但营养师指出，如果你的肠胃是比较敏感的，饭后马上吃水果反而会很容易觉得胀气或者是消化不良，因为正餐还在消化当中，这个时候如果又再加入水果的话，就会加重肠胃的负担。其实可以把水果放在两餐之间，当作是一个小点心，不但更容易吸收，维生素的利用率更高，也可以帮助控制食量，让血糖的波动更加的平稳。
1: 全能 Q and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 and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6: 我是 Jam 邓紫棋，
7: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U 选好歌。

0: 其实有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社会，我们来谈友情这两个字的话，我觉得是一种不可以说浪漫，这两个用浪漫吗？我觉得还蛮温馨的。Joseph Ask因为朋友一生一起走嘛，这很重要，不管到底那个年龄、啊、
1: 确实耶。不过到了现在哦，就是因为现在的人越来越冷漠嘛，所以其实感觉哦，这个友情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就是不知道应该解决的状况。
0: 不什么？
1: 就是不知道应该怎么解决这段友情的状况。
0: 啊、是会的，但我觉得其实虽然他，你现在有些人说这样小的问题，他的人生没有什么难题了，然后我觉得只是值得庆贺。但是问题是，有的时候有些人可能在某些地方会，或者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蛮重视人际关系的，就是因为就是那种人跟人之间的感情其实是很重要。如果没有了这个，我们就好像就剩下的东西就不多了。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哎，就是因为问这样的问题，虽然就是可能它是无解的，但是来抒发一下其实也是不错，听听一下大家。你看，就是你听到很多朋友其实都跟你一样这样子，就是走过就已经成为回忆，也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很多听众觉得说，你可以直接跟他聊一聊，讲讲你的想法。搞不好就是提醒他一下，如果你们真的是那个交心的话呢，很多朋友都觉得说，其实还是可以沟通的啦。
1: 嗯，有听众是说重感情也不是说不好，可是有的时候就会变成是我们一厢情愿的，自己觉得说这段关系很值得，很应该要被珍惜，可是对方可能他不是这样子想的嘛。所以重感情的那位通常在很多的关系当中都是会比较容易受伤害的那一位。
0: 我有一个朋友40年了，他说最近也觉得他变了，每一次的相聚都被他数落，感觉时间把一切都扭转了。可是如果他每一次都这样子的话，你真的要好好的去，我觉得如果你还有心力的话，就是你不会，你自己的那个其他问题也不多的话、可以去关心一下，搞不好他背后有一些他自己没有察觉到的一些问题在困扰着他嘞。
1: 可能他跟你讲，他其实是想要寻求一种帮助，
0: 或者他遭遇了一些

0: 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一个朋友了，隔一阵子有一天他去见到那个朋友，然后他们就是我的朋友是两个人去见这个朋友的，他们就发现两个人都发现这个朋友怎么变得那么不一样了，
1: 两个人都觉得他变了。
0: 对，他在那场聚会当中呢非常夸张，非常就是非常炫耀自己，就是讲自己多么多么了不起，讲自己最近过得多么好，多么的好，多么多么好，一直讲讲讲到他们有一点这个人不是这个样子的，为什么他会变成这样浮夸，就觉得他很浮夸。两个人在会后觉得说他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这样浮夸，也就有点不习惯，他不是这样子的之类的。隔了不久之后这个人就走了。他就自己结束了，就是他其实是
1: 你说他自己结束
0: 了。对对，后来他其实他听他朋友讲说，其实他是有那个所谓的情绪方面的问题啊，跟好像是不用什么症了，我不要叫挂上去，反正就有情绪病，他有情绪病，他才是另外一个很极端的表现方法。你想都没有想到这两件事情会扯在一起的，就直接他只是耗练到极致而已。
1: 对对对，耗练
0: 跟
1: 那个，
0: 可是因为跟他之前完全不一样，性格大变。所以我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发现你周围朋友这样子，你可以试着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他，搞不好他正遭遇一些问题，也不一定啦。
1: 可以就是帮助他一下，
0: 搞不好可以。对对对，就是刚好今天我从小学到现在的好朋友，哎，三人情我是被丢下了。所以通常这样子的话，首先第一个就是可能要检视一下自己是不是在配合度方面我们又要调整的必要，这第一个。因为我们其实有时候锅子已锅惯了，但是如果你检视了之后，或者你可以问问他们，如果他们不说的话那就算了咯，就反正你已经做了该做的事情了。
1: 就他跟你讲这些东西的话，你可能也可以就是适当的去关心一下背后发生的一些事情。
0: 好，回来继续听听众其他的分享。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ECP 往市区方向在 Marine Parad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SLE 往 BKE 在 Woodlands Avenue Traff 之后这个路段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七月19到21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订，每房减50块钱，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5: 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B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2: 88510 3，看听众针对 Josephine 的问题哦，就是有一个朋友呢，最近多年朋友了，突然觉得说，他只讲自己的事情，然后就完全没有让 Josephine 就是讲话的余地之类的，就这个很小的一件事情啊，不会讲很小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听起来像很小的一件事情，可是其实对于 Josephine 来讲的话，是非常之困扰他的，因为多年朋友。
3: 不可以说是小事吧，我觉得挺大的嘞，因为对我来说。我的人生当中，我朋友是占据蛮大的一个部分的，所以如果朋友是这样子的话，我可能会被困扰挺久的嘞。
2: 对某些人来讲是小事嘛，因为有些人他可能面对到的问题可能是生老病死啊，
3: 就是他们可能有比较棘手的一些问题，
2: 对对对，
3: 所以、这个、
2: 其实真的是你在生死面前，
3: 也是啦，也是。
2: 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其实很有感情的一件事情了。听众说，就是这种友情最可怕的不是吵架，是你慢慢发现自己只是对方的情绪垃圾桶，每次见面都听他

0: 讲工作、讲感情、讲烦恼，你一开口他就把焦点拉回自己，完全跟昨天讲的是一样的。久了你就觉得说，哎呀，不想说，反正他也没有听。这种人未必坏，只是太习惯别人围着他的情绪转。也许不是友情变了，而是你成长了，你开始重新正视友情的价值。真正健康的关系不该长期只有单向输出，你可以先提醒他一下，看一下他有没有意识调整。如果还是永远只有他是主角的话，那你也不要委屈自己硬撑多年友情的这个情怀了。保持一点距离，久久见一次就好。也许有一天等他领悟了、成长了，你们的关系会自然修复变好。人都会成长嘛，好像现在开始看清关系的价值，你的一样，的你一样，也是在成长过程当中。
1: 有听众说，你的朋友只是可能只是很乐意的去分享他的生活，没有到需要绝交的那个地步了。
0: 对对对，
1: 我也是有个朋友，他就是非常的喜欢分享，不过他分享的都是一些负面的东西。如果可以的话，你就听听咯，因为有些人他其实是需要一双耳朵去倾听，让他去抱怨一下嘛。那如果这位听众他的做法就是，他会跟他说，你的人生当中不一定全部都是负面的东西啊，你应该要 focus on 那一些就是正面的事情。那他有讲到说，他们现在其实也还是朋友。
0: 我有遇到这样的情况，我有朋友他遇到问题的时候，我就是不是遇到问题，我发觉他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哦，他讲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1: 哦，
0: 他没有察觉到
2: 哦，就是他反复的在讲
0: 对
2: 他是不是
0: 同样的内容，
2: 他不是失智症。
0: 不是人，不是我有年轻朋友的，不要这样子。
1: 年轻也会有，也是有失智的。
0: 没有，后来我发现到他其实有一些情绪上的困扰，面对到其他的问题，
1: 是跟这个问题有关的吗？
0: 很整体的。当你情绪上问题的时候，你就会把问题，当然他都是他工作上的问题之类。我发现真的嘞，我第一次见他跟第二次见他，后来我第二次，这个不是上次讲的一模一样的内容嘞，一模一样的。第二次见了，然后第三次一模一样的，跟第一次跟第二次一样的嘞。
2: 就是他没有完全没有解决到这个问题吗？是没有进度吗？还是
0: 几乎是没有什么进度的感觉？
2: 那可能就是已经困扰他很久了。
0: 对，所以我还是听他讲，因为他我觉得让他讲就好了咯。就我当然这个前提是在你自己调整好你自己的心态啦。你不要自己也很情绪很不好的时候再听啊。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先抽离一下，你发现我好像可以了，我再回去听一下这样子咯。我觉得有时候朋友就这样子嘛，就借他一双耳朵嘛。你解决不了东西，有时候我们能力有限，然后又不会解决的，就听咯，听。然后第二次你发现听的一样，我觉得你就不用再提起他，你讲的是一样，反正你的作用就是去听而已嘛。我觉得有时候我会扮演这样的角色啦。
2: 其实我也是有一点担心，我会像 Josephine 的朋友这样子，就过度分享自己的生活。
0: 是。
1: 哇，你这个很认同啊。
2: 你们猛点头嘞，什么意思？
0: 太久没有讲做梦了，你知道吗？
2: 对，没有，因为通常我的朋友跟我分享一些东西的时候呢，我就是要拉近那种距离感嘛，所以我就会想要说，就安慰这个朋友说，我们人生当中其实都会遇到这样子的一些问题的，所以不自觉的，有时候你音乐拉长，
0: 没有没有，刚好他自己上来了。我把他拉下来，
2: 没有，所以我就是不自觉的会就分享太多。但回家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就
0: 检讨，
2: 对我就再反思一下，我就觉得，我刚才是不是讲太多了啊？
0: 是，有时候我们会这样，
2: 对，所以我会有点担心。但是我知道，有时候作为朋友的话，你很难去跟另外一个朋友说，你是要打哈欠了哈。我现在就是要知道，你知道吗？因为朋友不会直接跟你讲嘛，所以你自己要去察觉一下，看他有没有给你什么样的线索。就是在某些时候要
0: 我们自己的讨论，筹备婚礼压力大，讲一样都是给他讲那个，你就继续打你的电脑，我就继续去倒水就可以。
1: 我也在听，我没有打哈欠。
0: OK， 听众说，现在我觉得友情 OK，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提醒，友情不需要以交往多久来衡量友情的重量的。不要以为认识十年二十年就是好友，每个人的人生阶段都可能对生活跟想法会有改变。曾经的所谓的好友知己不代表是一辈子的事，如果双方没有用心经营的话，没有一起成长的话，就会所谓的变质。不要太执着一定要以好友来挂名，该下车的时候就下车。我有一个30多年的好友，因为他个人出轨的行为把我给拉下水，他没有道歉也没有澄清我的清白，高高兴兴的跟小三结婚了。然后好几年我就决定放下这个兄弟断交了，我多开心。你如果你可以写成Josepha，我觉得你可以跟我们讲更多详情。好，听一下留言。
3: Josephine， 看起来你和你的朋友都是那种亲属性人格，两个人见面之后都想说自己的事儿，而不想听对方说。不过看起来你的朋友更胜一筹，不然的话就是你的朋友在 Joseph ask 来 complain 你了。这种情况下，要么你就做一个倾听者， 听他说个够，然后再找一个愿意倾听你说话的朋友来倾诉你的事情。如果你还是愿意和这个朋友继续交流的话，那么你应该跟他沟通一下，就说我可以倾听你的事情，当你说完之后我也有事情想让你听，你能不能够好好的听我说完呢？
0: 诶，这个很好，就是主动开口。嘉怡说你声音很像 AI 耶。
2: 对，我觉得他声音很有磁性耶，你不会这样觉得吗？
0: 就主要是除了好听之外，你的节奏都一样了。
2: 对，节奏他有时候会拉长一点。
0: 这种就是情绪很稳定的人。
2: 哦，对，真的。
0: 你看我们就这样激动讲话就不可以了。
4: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走进秋色蔓延的新疆，
5: 穿行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两侧尽染金黄，
4: 在沙燕洲金色胡杨林悠享下午茶，
5: 乘小火车深入塔里木胡杨林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4: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5: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4: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6: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8: 我的心。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40周年。
9: 为何天生不是女人
10: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8: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10: 门票已在 sisty.com/ 热卖中，预购从速。
11: 我说 Finn， 我觉得哦，在朋友的关系里面哦，有一些朋友是他会很喜欢跟你诉苦，可是他不懂得去听你讲你要讲的东西，因为他可能就不属于那种会聆听跟去分析你说的东西的，然后你就可能会有在你那一群朋友里面，总会有一个跟你可能谈得来，或者他可能很喜欢听你说你的故事的人的存在，所以你的朋友他在他跟你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觉得你想说。或者你想开导他，可能他觉得他不需要任何人的开导，他只是要把他的那个垃圾丢出来而已，你只要进他耳朵就好了。然后你跟他的关系，你可能在诉说跟交谈里面，在这一块的话题里面，你跟他是不对气的，可是你们在其他的方面是 OK 的，可能 shopping 的朋友啊，还是旅行的朋友啊，还是其他活动的朋友，所以你不需要太在意咯。如果你把她当成是你的闺蜜，是好朋友的话，然后她在这一块是需要你的聆听，所以你就借她耳朵就好了，你就不要去理她这么多了。
0: 好，看有些朋友就因为那个友情，然后反而就你看，我一个20年好朋友为了一个男人结束了我们的友谊，就很多这样的留言，就他们都是那种有点难过的。有没有一种可能，因为出来见面为了制造话题而找东西尬聊，与其你们见面只是吃饭喝茶，其实就是因为你们试试看安排特别的活动，创造新的回忆，那对方也会减少了哭诉的时间啊。
2: 对，
0: 其实他只是喜欢说他的事情，但是 Josephine 并没有讲说他说的都是负面的东西。
2: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可能你们做的那个活动太过被动了，他可能也不太会聊天，可能就是觉得说如果我们聊天气啊，聊其他的东西比较肤浅一点，要跟你谈一下心事你知道吗，或者是他可能没有其他的朋友来倾听他的问题，所以他就把你当成是一个就是很好倾诉的一个对象，所以说不定他可能觉得说你很会倾听他的话咧。
0: 现在的友情像火腿一样薄，这叫火腿。哎，好朋友就把你当情绪垃圾桶，听他的牢骚竟然是痛苦的事，这样你们互相还是好朋友吗？我不是 AI， 我知道你不是 AI， 对，只是想让你声音很好听。刚才那个先生，还有一些看什么不一样的哈。OK， 来继续。
12: 这个我觉得好像是你有点问题啦，因为说真的啦。能做好朋友是不容易的事情， 好像我本身一个认识差不多30年的朋友，我跟他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有不开心，我什么东西感情还是家里什么问题，他会听，反正他的工作然后不是你是跟我讲，我会听，
0: 就双向的嘛，可是因为他是单向的，所以就很困扰哦。
12: 加上你的心态哦，朋友就是这样啊，大家要聆听， okay. 大家的心声嘛。
0: 哦，加心态 ，OK 哈。
13: Hi Josephine， 我个人认为，在人与人的相处当中，其实认知、三观，还有经济背景，的不同，当踏入社会的时候，有时当然在于有共同的话题就会少了，就在这种情况底下，其实如果你们出去的时候是一对一的这种机会的话，难免就是
0: 会聊，
13: 会发觉这种尴尬的场面。可是如果为了避免这样说，就是单方面的由一个人讲的话，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0: 找到一个人，
13: 几个就是认识的老朋友一起，这样的话不管怎么样，就是话题上就可以
0: 多元化一点。
13: 就是多样化，而且也会有比较多共同的话题，所以可以试试看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机会打破了这个尴尬的这个局面。
0: 交往
2: 没有，因为我在想说，我虽然说我会过度分享，但我就是在加入其中一个朋友群的时候，我就发现哦，还有多一个人比我更加会过度分享的嘞，所以我就没有那么糟糕了。但是大家也挺糟的啦，没有办法，要听那个男的说
0: 哦。所以你们会一起出去的啦。
2: 好像减少了很多。
0: 没有想想其他，没有想想其他人的感受。
14: Josephine， 我告诉你，等你活到一个年龄啊，你自然而然就会，领悟到哦，其实世界上真的是没有，也不是讲没有啦，很少啦，有真正的好朋友的啦。
0: 哎呦，这么讲
14: 被管你。你们当初会成为好朋友哦，是刚好当初你们同频。
0: 同频率
14: 嘛，所以你们才会成为好朋友。但是可能多年以后，大家已经有各自各自的生活，各自各自的交友圈子，连你们已经是不同频了的。然后你们再聚在一起的时候，其实那个感觉已经回不去当初的那个感觉了的。
0: 是
14: 所以放下咯。
0: 就是顺其自然啦。你可以做刚刚听我讲，你做了一些事情，各种方式试试看。如果真的就试了，都还觉得还是一样这个感觉的话，那就。交新的朋友了，
2: 但是我有一个
0: 周杰伦，你说
2: 全新，
0: 你说你
2: 我有一个问题，
0: 你说、就是、我不可以阻止你，我要聆听你说，你说
2: 好好，我就是有一个问题，如果你过度分享的话，但是你要怎么从你的朋友身上就发现
0: 你过度分享、啊，
2: 对，
0: 大家都不想赴你的约了哦，
2: 就有这个办法而已啊，
0: 这个是一个观察的其中一个啦，对，因为你说观察嘛，但是。就是你会发觉你在讲某些东西的时候，大家倒水要去倒水，然后。
15: 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 ，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优先购票，倒数一天。
0: 这样短一点、啊，
1: 就是明天，
0: 就是明天早上10点
16: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就是 Chris Flyer 以及。PPS Club 会员优先购票，必须使用 Mastercard 信用卡或是借记卡来付款。需要这个购票的详情，可以跟我们要885103。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势在 Jalan Eunos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CTE 往 AYE 在 Outram Road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17: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称就在莆田。8种不同吃法，一次点2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North East Line 好像有点状况哦，这个听闻说在 Harbourfront train is not moving at all for the past 10 minutes， 而且不止一个人讲，两个人讲。
2: 天气方面的话呢，就是看到全天都是阴阴的，24度到33度。
18: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所以你要补充嘛，就是怎么知道你是很话很多，然后已经这个。
2: 我是就是开始发现我朋友就是减少说话的频率咯。对，我才会回家就反省一下。
0: 对啊，有自己检视是最快的，因为有些人很，
2: 但有些人他们可能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个问题，
0: 所以要听我们节目了，我们会提醒你的，对，用沈佳宜提醒你。
2: 时间是傍晚6: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茂谷木将在下个星期5月25号早上8点发布2026年第一季的新加坡经济调查报告，包含了我国整体的经济表现、个别领域的表现、增长来源、通货膨胀、就业和生产力的信息还有数据。根据茂谷木上个月发布的初步预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的经济增长 4.6%， 低过去年第四季的 5.7% 的涨幅，环比则出现了 0.3% 的萎缩。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跟企业发展局联合推出企业融资咨询中心，为处在不同融资阶段的企业提供咨询服务跟资源，协助他们对接最适合自身需求的多元融资方案。企业融资咨询中心在今天正式启动，帮助企业建立稳健的财务管理基础，提升融资的决策，并协助对接的融资伙伴，以支持企业可持续增长、业务转型以及长期竞争力的提升。瑞士制表业者 Swatch 跟艾皮联名的 Royal Pop 的系列怀表呢，昨天在巴黎、伦敦跟纽约等国际大城市开卖，但引发诸多混乱的状况。法国警方甚至在巴黎附近的一间店面使用催泪瓦斯来维持秩序。报道指出，世界各地有许多民众为了抢购这款联名怀表彻夜排队，有些人甚至提前好几天守候。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很多人把鸡蛋买回家之后就会直接先冲洗一下，但是营养师建议你鸡蛋买回家后就可以直接放进冰箱保存了，是不用洗的，直到你要料理之前呢才简单冲洗一下就可以了。另外很多人也习惯会把鸡蛋放在冰箱的门边，但冰箱的门它开关的时候是比较频繁的嘛，所以那个温度是比较不稳定，再加上呢鸡蛋很容易被晃动，也就是说鸡蛋很容易会被摔坏，所以就比较建议你放在冰箱内层保存，这样子就可以避免鸡蛋染上更多的细菌，也可以让鸡蛋更长时间的保持新鲜了。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UFM 1003，星期一到五，啦啦啦四到八，文宏、Xavier、嘉怡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刚好就是 UFM 1003下班了没有？啦啦啦四到八，回来有一天又还有今天我们的
2: 谁是卧底？
1: 有没有很期待？我有朋友讲说，哎，中午你不在，没有卧底的，就休息一下呗。不能一直麻烦同事留下来吗？

0: 心有光，行有路，两分钟点亮一个念头，一天一物。
1: 比起一场吵架什么都没说，有时候反而会更伤。有些人明明已经不高兴了，你问他你还好吗，没事，但接下来几天他的回复变慢了，语气开始变淡了，甚至好像有一点避开你。有些人明明不想参加一个聚会，你问他他就说可以啊，可是最后突然来了一句今天有点累不去了。或者有些人说话就是酸酸的，笑着说你今天居然准时耶，听起来像是开玩笑，但你心里会卡一下。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被动攻击，指的是我们不是直接表达情绪，而是用绕一圈的方式让对方去感受我的情绪。很多人会这样来表达，不是因为他们天生就坏，而是因为他们不敢，不敢说不，不敢说我不爽。他们选择不说，但又想让你知道。可是问题是，你只能一直猜，但是很难猜。那久而久之，一方就越来越小心，而另一方就会越来越疏远。关系没有爆炸，但感情可能一直在流失。那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怎么办呢？如果面对的是别人，有的时候呢，不需要一直追问你到底怎么了，反而可以把话说开一点。我感觉你好像有点不开心，如果你愿意说的话。同时，我们要给自己一个边界，不是所有的沉默都需要被解读清楚的，你自己也不需要承担所有的情绪。但是如果你发现自己不小心也会这样，可以试着遇事慢一点，不要急着压住情绪，先承认那就是我其实是不舒服的，然后慢慢的试着说出我需要一点时间想一下，或者是这件事我有一点不太想做。不需要一次就说得很好，只要比以前直接多一点就有进步了。有的时候比起一场吵架什么都没说反而会更伤。
0: 一天一物。
1: 情绪如果不被说出来，就会用行动慢慢的把关系越推越远。
2: 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上 Podcast 平台搜索一天一物。你也可以加入啦啦啦节目群组，收听傍晚班精彩节目内容。t.me/UFM 啦啦啦。
1: 如果想重听以上内容，或是想收听其他一天一物的话，可以 WhatsApp 88551103跟我要这个 podcast 链接。

0: 明天
1: 十点
0: 优先购票 ，Chris Fire 会员可以享有优先购票。更多详情，你上www.singaporeair.com。哇，很长啊，对不起。
1: 需要链接跟我们要88510003，
0: 因为 OCBC 卡会员呢是可以在5月20号，那就是后天星期三的早上10点开始就可以享有这个优先购票权的。喜欢周杰伦的朋友一定要记得这些开票日期哦，祝大家抢票成功。如果需要这个购票的细节详情链接的话，可以跟我们要88510003。这场演唱会是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03是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的指定宣传电台
2: UFM。1003路况情报，
3: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在 Jalan Eunos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PIE 往大势在 Jalan Eunos 之后第三条车那里目前有障碍物，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回来有
4: 谁是卧底？
5: 来自澳洲，值得信赖的保健品牌 Blackmores 推出全新产品 Ultra Move 和 Joint Mobility Plus。Ultra Move 提供关节、骨骼和肌肉三合一支持 ，Joint Mobility Plus 则针对关节不适，帮助行动更自在。5月24号星期天早上11点到下午1点 ，UFM 1003主持人文宏和克敏将会到 Fair Price Extra Vivo City 分享更多 Blackmores 优惠和健康资讯。Black Moss 陪你灵活行动每一天，
6: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7: 这些歌唱出长大的心情。
8: 你很失望吧？大人的世界不快乐吧？那个小日子结局了。
7: 偶尔会想起过去的那些美好。但不要忘记最初的那个自己。
0: 等下才让你听长大的歌。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那么先来找卧底。
9: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Over。
10: 现实未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Over。
11: 欢迎来到啦啦 game， 谁是卧底？
0: 我们三个人，两个人手上的关键词是一样的，一个人的关键词是不一样的。我们将会用两句话来形容我们手上的关键词，你听听看，推算一下到底哪两个人是一样的。那个不一样的人，他就是
4: 卧底。
0: 好，三个人来先开始，谁？
1: 我先吗？
0: 好，你先来吧。
1: 第一个就是有些人是没有办法接受它的味道的。
0: 要不要讲连讲两个嘞？
1: 连讲两个哈。OK， 有些人无法接受它的味道。那第二个呢，就是有些人会把它拿来做挑战。
3: 做挑战，
0: 做挑战。OK， 这是沈佳宜的关键词。到 Xavier 的关键词。
3: 我的关键词是它的味道很刺激。还有这个东西。怎么说呢？不正宗的话，它是用粉做的；正宗的话，它是磨碎的。
0: 哇，什么意思哦？不正宗的话是用粉做的，
3: 对；
0: 正宗它是磨碎的。
1: 磨碎的，
0: 不懂。我的这个东西呢，它是有等级、有排名的，有世界排名的，有等级的、
3: 排名世界。
0: 有等级、有排名的。第二个就是，如果没有了它。我觉得新加坡的美食天堂会逊色一半。好，重复一下我们三个关键词，看你猜得出我们到底讲什么。我这个东西呢，它是有等级、有世界排名的。然后呢，如果没有了它，没有了我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新加坡的美食天堂会逊色一半。
3: 我的这个东西，它的味道很刺激。正宗的话，它是磨碎的；不正宗的话，它是用粉制作而成的。
1: 那我的话呢，这个东西有些人是无法接受它的味道。第二呢，就是有些人会把它用作当成是挑战。
0: 什么挑战？请问
4: 谁是卧底？

0: 太阳。
1: 阿伯是卧底，贼皮尔是卧底。
0: 你要属于自己的模样。
1: 但是有些人猜我，有些人猜嘉怡，不过比较多人猜你
2: 啊？真的吗？
1: 比较多人猜我了，好像。
2: 我觉得老大才是卧底。
3: 哦，我觉得你是卧底。
1: 我觉得你是卧底，因为你其实那个关键点很特别。
3: 嗯，
1: 那个什么粉啊，什么磨成细，那个我不会。
3: 对对对，什么磨磨磨的。
2: 嘉怡，你跟我不一样的吗？
1: 不一样，
3: 不一样。
1: 我跟沈嘉怡的是辣椒，因为我的是有等级的。最辣那好像是每一个美国人种的，然后有排名的。然后我的是那个，你说新加坡美食哦，没有他，比如说海南鸡饭没有辣椒死定的吗？
2: 哎呦，
1: 肉骨茶没有死定的吗？炒粿条也是要辣椒，很多都要辣椒的。
2: 对对对，
3: 肉骨茶需要辣椒没？
1: 要沾那个辣椒黑酱油啊，要沾的，要沾的，一定要沾的。
3: 真的没？
2: 啊、真的，
1: 真的，
3: 我觉得黑酱油比较功利一点。
1: 我没有放切辣椒的，然后那个烧腊饭也是要辣椒的。
2: 嗯
3: 啊，也是。螃蟹辣椒，辣椒螃蟹，
1: 很多东西，那是人嘛，抓很多要辣椒的。对，OK， 那沈佳宜就不用讲了，因为他的是上瘾，然后有些人
3: 不是有些人无法接受的味道，
1: 无法接受。
3: 对，还有另一个就是有些人会用来做挑战，你没有看吗？那个就是那个泡面呢、啊，他们吃那个韩国泡面，
2: 对，那超辣的。
1: 还有那个咖喱。辣椒鸡翅旁也是，
2: 嗯嗯，
3: 你现在是讲咖喱
1: ，Buffalo Chicken Wing， 你的那个就是我本来不知道的，听众教我，听众讲你讲的是芥末，
3: 对，他讲到芥末的时候，我就哦，
1: 怎样讲
3: 呢？对对对，
1: 讲的嘞，
2: 啊，如果那种你去那种比较高档的那种日本餐厅的话，他们就是那种磨的嘛，所以它颜色比较浅一点点，而且会有明显的那个颗粒感。如果你是那种比较
1: 低档，
2: 一般
1: 我还从来没吃过低档的有。放粉的，
2: 他们就是有一包粉，然后你就是加热水下去、啊、搅拌搅拌搅拌，它就变那个 wasabi 了。
3: 哦，但是我吃了、
2: 啊，那低级
3: 没有。但是你知道，有一些他们就是包装好的那一种，
2: 哦、
3: 应该
2: 也
3: 是已经
2: 也是
3: 粉末对吗？
2: 对对对，
1: 是吧？
2: 那个
3: 它之后加水
2: 一包
1: 磨好，你要加水的啊。
3: 没有，就是
2: 没有，我
3: 他已经加好水了，给你就是一包一包这样子呈现
2: 了。对，他那个是已经加工完成了嘛，就像那个一包一包辣椒酱这样子嘛。
3: 嗯、
2: 但有一些餐厅他们是那种就是做很多，然后放在每一个桌子，让我们自己去挖的那一种的挖、嗯，就是他们是用有一个粉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加水。
1: 啊、
2: 对，
3: 哦，师妹要加水的。
2: 嗯，
1: 是用粉做的、
2: 啊，对，用粉做的。
1: 我吃的都不是低级的水，
2: 因为我以前在那个日本餐厅打工过啦。
1: 哦，你在低级的日本餐厅。
4: 1003提醒你，
2: 不是低级，
1: 平民
2: 是一般
1: 平民化。
2: 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
1: 所以卧底是
0: Zapier，
4: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5: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油价高涨、习特会后续的影响和地缘政治等多项因素，促使投资者保持谨慎。亚太股市今天继续下跌，而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上涨了 0.15%， 报4996.75点。其他股市方面，首尔上涨 0.31%， 澳洲下跌 1.45%， 香港跌 1.11%， 东京跌 0.97%， 台湾跌 0.68%， 深圳跌 0.2%， 上海跌0.09%。贸工部将在下个星期一5月25号早上8点发布2026年第一季新加坡经济调查报告，包含我国整体的经济表现、个别领域的表现、增长来源、通货膨胀、就业和生产力的信息和数据。根据贸工部上个月发布的初步预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的经济增长 4.6%， 低过去年第四季的 5.7% 的涨幅，环比则是出现了 0.3% 的萎缩。高盛集团预计各国央行2026年将会加快购买黄金，央行买盘有望支撑黄金价格在今年年底之前回升。根据报道，高盛的两位分析师在上个星期五的报告当中指出，各国央行对黄金需求依然是强劲的，近期地缘政治局势或进一步增强他们推进储备多元的意愿。对此，央行2026年购买黄金的数量预计会增加到平均每个月60吨。
5: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4: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日本常年推行80/20运动，鼓励人们在80岁的时候还有20颗自然牙，因为我们咀嚼的动作就可以刺激我们口腔周围密集的血管还有神经，直接带动大脑我们的血流还有神经活动。那我们的牙齿脱落还有咀嚼的次数减少的时候，我们大脑受到的刺激就会大幅的降低，那这样子我们的认知功能就会比较容易退化了。如果我们长期缺乏咀嚼的刺激的话呢，相关的肌肉还有吞咽功能就会迅速的萎缩，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卧床的病患，他们的牙齿往往只剩3到4颗。其实牙齿的健康还有生理的机能衰败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
4: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6: Hello， 我是 Shelby 王小敏，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文定是怎样猜的呢？他竟然猜文红是榴莲，其他两位是臭豆腐。
1: 臭豆腐还用磨的？
2: 臭豆腐可能豆腐哦。
0: 你的螺
3: 哇哇
2: 豆腐它可能是用来磨的啊，对不对？
1: 所以那个臭豆腐的摊贩从豆腐就开始自己做。
0: 他觉得榴莲是新加坡美食天堂的一占一大笔，如果没有啊，可以没事，明天继续推敲好不好？今天是5月18号了，5、6月是所谓的双亲节。如果想让你爸爸妈妈感到惊喜的话呢，你可以送他一份天天都可以陪伴他们的心意，就是最窝心的礼物了。
1: 嗯，就是联合早报跟新民日报就有特别为你准备了一份适合送给爸爸妈妈的双亲节好礼。现在订阅早报或者是新民的印刷版或者是印刷数码的配套的话，
0: 印刷加数码配套，
1: 对，印刷加数码的配套，就会送你一台价值78块钱的 Philips 空气炸锅。
0: 想想这个画面，爸爸妈妈早上一起来，一边翻报纸看新闻，一边用空气炸锅准备少油健康的早餐啊，看得见的健康，读得到的深情，就是送给爸爸妈妈最实在的礼物了。
1: 嗯，赠品是送完为止的，赶快上网到 zb.sg/promo 订阅。

0: 林俊杰裂缝中的阳光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 PIE 往樟宜在 Jalan Yunus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CTE 往 AYE 在 Amok Avenue 5之后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深入新疆秘境，
4: 特别安排两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3: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4: 尽览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3: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喝下午茶，
4: 换上民族服饰，专业摄影师为你旅拍留念。
3: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纤维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2: 接下来要播利比的新歌了，当然有看你们两个去看利比的演唱会，
3: 对，
2: 很会唱，对不对？
3: 很会唱，很精彩。
2: 对，
4: 他很稳诶，就是在唱的时候哦，他其实因为他也是有一些动作啊，然后走来走去啊，然后他可能会坐下来啊，在舞台中央这样子，但是很稳，很稳。
3: 嗯。
2: 哦，喂，歌迷表现不够热情，就对了哈。
4: 我觉得对，
2: 是吧？
3: 可能歌迷也没有很多经验了，因为其实有蛮多一些小妹妹去看的嘞。
4: 哦，对对对，在我们前面就坐着一个小妹妹，
3: 真的，
4: 她很兴奋啊！我真的看到她在那边前后摇摆，左右摇摆这样子，你知道吗？然后她每一首歌她都跟着一起在唱，然后她双手是拿着那个荧光棒，就在那边一只一只挥，一只挥，然后哇，真的是。超级无敌有力的，
2: 所以是很享受的啦。
3: 嗯，我觉得不错。而且虽然说我对利比的歌我没有到时候非常的熟悉，也不是每一首歌曲都听过啦，所以我在那边其实蛮多歌曲可能可以算是我第一次听这样子，但我也不会觉得说这是什么歌，然后我反而就觉得蛮好听，很享受这样子。
4: 对，而且就是我们听利比的话，这个名字通常都会想到就是 R&B 的曲风，但其实哦他还挺多面向的，就是他有做一些 Hip Hop 啊，然后他也是有唱一些就是快节奏的歌曲啊，
2: 给、okay.
4: 挺享受。
2: 其实我其实不只对本地艺人，对新的歌手都不懂。那天讲到小鬼来开啊，
3: 我看到
2: 小鬼不是不在了吗？我
4: 是看是另外一个
2: ，也是蛮受欢迎的哦。刚刚是很多人介绍，
3: 对很多人，
2: 这个我懂。杜德伟 ，OK， 这个我认识嘛，所以我介绍。
3: 好，介绍。
2: 这个七月就是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呢。来释放野性，重温浪漫的杜德伟的 Get Up 世纪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呢，7月18号晚上8点，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呢热力登场。
4: 它的票价是从98元起，那这个门票呢将会在下个星期五，也就是5月22号，是这个星期五吗？
3: 这个星期五
4: 啊，这个星期五啊，5月22号中午12点正式公开发售。
2: 购票平台是 cc.com.sg， 那如果你需要这个购票详情还是可以跟我们要的。来，带你重温一下，先重温一下，不是对，重温一下利比。100.3 新歌速递。希望那个杜德伟演唱会门票可以给那个购票详情可以跟我们要了哈，同样是个号码885-1003，但是他有跟有唱这种新歌吧？这个绿
3: 想你不止100遍
2: 呀、yeah ，
4: 有。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陈小曼，爱是奖励还是惩罚？回答：
3: 爱当然是奖励啊，怎么会是惩罚呢？嗯，除非你不喜欢他。
2: 这我觉得 overall
3: 对，
2: 还是
3: 有时候你看似好的东西未必是好的。
2: 看得出我跟梅姐是
3: 完全不同的观感。
2: 什么叫不同的观感？我不跟你站在同一阵线。
3: 一样呗。
2: 你有没有听我讲话的，梅姐？我只求你看我一面，听我说的话。不好意思，我最近很 drama， 因为我就在演 drama。
3: 他们最近正在如火如荼的排练他们的《月光下的
2: 榴莲恋人》。我刚刚讲的就是丽仪的台词。
3: 他在里面遭遇这么糟糕啊！
2: 哦哟，你要去看哦、啊，对。
3: 最后另外半连看他一眼都不看呐、啊，
2: 对，
3: 那少化妆了。所以如果有一天你找了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在你面前化了妆，哦，超级无敌漂亮哦。有一次你看她卸妆的时候，她是双眼皮变单眼皮，哦、卸掉妆是没有眉毛的。
2: OK， 关灯，
3: 关灯就好了。
2: 我本想关灯处理，可是听起来又不对。
3: 暴打，
2: 打自己吧。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4: 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褪色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 ，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5: 换一副耳朵听歌，
6: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0: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7: 跨时代的歌。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 Alva 萧亚轩的表白，你没听错，这首歌曲已经符合跨世代的定义了，因为今年是这首歌曲发行的20周年，收录在萧亚轩2006年发行的专辑1087当中。这首歌曲是音乐人倪子刚为萧亚轩量身打造的一首节奏轻快态度直率的舞曲，结合了复古电子舞曲、 Funk、 House 还有摇滚吉他的元素，鼓励女生在遇到心动的人的时候要勇敢打破沉默，主动出击。这首表白最特别的地方是萧亚轩的唱法，歌曲讲的是女生在面对喜欢的人的时候会有的一些情绪反应，那种平时明明很有自信，可是当你一遇到这个心动的对象就会突然变得紧张，讲话结巴。所以萧亚轩在主歌的部分就故意用了像是机器人的那种唱法，字跟字之间不会连得太顺，好像讲话的时候突然卡住了一样。这种唱法在当时真的非常的特别，也让整首歌曲听起来很有记忆点。
1: 跨时代的歌，
0: 这首萧亚轩的经典舞曲《表白》，后来在2020年被新生代的实力唱将咪咪李子婷改编翻唱。李子婷她曾经是火箭少女101的成员之一，在组合解散了之后，她就开始以个人的身份发行音乐作品，而这首《表白》就是她当时推出的作品之一。李子婷版本的《表白》保留了原本 EDM 舞曲的基底，同时加入了拉丁节奏，还有更强的电音元素。比起萧亚轩原版那一种带有一点性感都会感的氛围，李子婷的版本是更有现代流行感，加上她的声音甜甜的，又带有一点爆发力，整首歌曲听起来会更直接、更有活力，也带出了一种属于新时代女性的青春感。

0: 点歌。
1: 喂，你好，请问你怎么称呼呢？
2: Melly 啦。
3: 你今天想要点什么歌？
2: 林俊杰的瞬间的瞬间。你知道我几岁啦？
1: 猜你的年龄啊。哎、啊，你这样子给我一个陷阱，让我挖一个洞自己跳下去。
2: 我80岁了啦。
1: 哈，
3: 你80岁？
1: 你讲真的讲假的？我听你的声音。
2: 我是1945年的。
3: 哇、oh、就是我们听你的声音的话，可能这些都会觉得你是40-50岁。
1: 对对对，因为你要点的歌哦，很新嘞，瞬间的瞬间。
3: 你是喜欢这首歌的旋律，还是你比较喜欢它的歌词，还是你是比较喜欢那个歌手？
2: 不是这样讲，因为他们的歌真的是很好听嘛。我连我的女儿每次都讲，我没有看见一个人哦，这样老了还喜欢听这些歌。
1: FM 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
0: 6691-1003
3: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2: 我要点歌。你们的老大回家了哈？
1: 哦，回家了。
3: 你要留
2: 啊？你这是假多哈？回家。
3: 你要留言给他吗？
2: 希望他再接再厉咯，做更好了。
1: 老大还要再接再厉，那我们算什么啊？
4: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要开始点歌咯，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AY1 往大势方向，在 Clementi Road 的出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PIE 往张仪，在 Jalan Yunos 之后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5: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称，就在莆田。8种不同吃法，一次点2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4: UFM 1003天气报告。
3: 看到全岛都是多云的天气，应该不会下雨了吧？今天晚上24度到33度。
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7: 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7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和企业发展局联合推出企业融资咨询中心，为处在不同融资阶段的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和资源，协助他们对接最适合自身需求的多元融资方案。企业融资咨询中心在今天正式启动，帮助企业建立稳健的财务管理基础，提升融资决策，并协助对接融资伙伴，以支持企业可持续增长、业务转型以及长期竞争力的提升。油价高涨、习特会之后后续的影响以及地缘政治等多项因素，促使投资者保持谨慎。亚太股市今天继续下跌，而新加坡海沙时报指数今天上涨了 0.15%， 报 4996.75 点。其他股市方面，首尔上涨 0.31%， 澳洲下跌 1.45%， 香港跌 1.11%，东京跌 0.97%， 台湾跌 0.68%， 深圳跌 0.2%， 上海跌 0.09%。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h，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很多人把鸡蛋买回家之后就会直接先冲洗一下，但是营养师建议你鸡蛋买回家后就可以直接放进冰箱保存了，是不用洗的，直到你要料理之前呢才简单冲洗一下就可以了。另外很多人也习惯会把鸡蛋放在冰箱的门边，但冰箱的门它开关的时候是比较频繁的嘛，所以那个温度是比较不稳定，再加上呢鸡蛋很容易被晃动，也就是说鸡蛋很容易会被摔坏，所以就比较建议你放在冰箱内层保存，这样子就可以避免鸡蛋染上更多的细菌，也可以让鸡蛋更长时间的保持新鲜了。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我要点歌，
1: 不管是开心的、
2: 难过的、
1: 好玩的、
2: 搞怪的，
1: 欢迎来到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2: 在空中点歌传情。
0: 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要点歌，啦啦啦。
1: 傍晚7:04，这里是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1: 我是嘉怡，
2: 我是 Xavier 红玉。
1: 在这个小时听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听众的歌单，因为呢，这些歌曲都是听众觉得说陪伴他们人生当中某一个时刻，或者是即将会陪伴他们的一首歌曲。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小时排到的歌曲都是听众的选择。
2: 嗯，更难能可贵的就是他们也会分享属于他们的故事，可能是跟这个人相遇啊，求婚的时候听的歌曲啊，甚至是你可能今天心情不是很好，你想要有一首可能比较那种炸裂的歌来抒发你的情绪的话，都欢迎你可以透过各种方式来点歌，包括了在我们的网站 UFM1003.sg 可以填写线上的点歌表，
1: 又或者你可以从我们的 WhatsApp 8855-1003 那个平台也是可以让你就是直接发过来的，8855-1003文字又或者是音频都可以的。还有多一个方式，那就是我们的 call in 热线
0: 6691-1003。
1: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第一位听众，他是叫我姐姐，好霸气哦！
2: 哇哦，
1: 这首歌曲是要送给，应该是他的弟弟 Patrick Tan。
2: 嗯，这首歌是孟然的《少年》。他说今天是 Patrick 的40岁的生日，
1: 应该是40多岁的生日
2: 啦。对，就不能够透露年龄。他就说到，姐姐想要借着这首歌跟你说一声生日快乐，希望你永远都能够像歌词里唱的那样。
1: 等一下要 cue 一下我们 UFM 1003的就是歌唱的这个唱跳歌手。好Go
2: 你这样讲唱不下去。从前的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的改变，
1: 你不要唱出来啊。
2: 不唱
1: OK， 他说这些年一路走来呢，其实工作啊生活啊一定会经历不少事情，也是有很多压力，有很多的挑战，但是还是希望你可以继续保持那份热心还有那一种初心。
2: 最后也希望你能够就是接下来的每一天都顺顺利利，开开心心的上班，平平安安的准时回家，生日快乐，继续做那一个有冲劲的少年。
1: 马上来听姐姐给他的这一首歌曲。 Patrick 有在听吗？

0: 人的少年，这是叫我姐姐想要送给 Patrick Tan 的一首歌曲，祝他生日快乐。
1: 四十几岁咯。
0: 为什么你要强调那个年龄？人家就已经四十
1: 没有
0: 四差了，
1: 他自己写了四十几岁了，四十一也是四十几岁啊，
0: 四十九也是四十几岁了，
1: 还年轻。
0: OK OK， 下一首歌曲呢，其实是一首浪漫的歌曲，除了爱你还能爱谁？
1: 这首歌呢，也是我们的这位听众通过 UFM 1003.sg 填写了这个线上的点歌表，它叫做尼古丁。你确定尼古丁？你确定你取这个绰号吗？他想要把这首除了爱你还能爱谁送给齐月。他说，有时候喜欢一个人，其实不一定是因为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情，可能只是习惯了跟你分享生活，习惯了第一时间看到你，也习惯开心或者是不开心的时候都想要找你，慢慢的才发现好像真的很难再用同样的感觉去喜欢别人了。
0: 所以每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觉得歌词特别有感觉，除了你还有谁可以被爱呢？

0: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动力火车的《除了爱你还能爱谁》。这首歌曲我觉得很经典，但是因为就是在听到别人翻唱的时候，其实感受上会有一点点差别。
1: 嗯，非常浪漫的一首歌。就只能说啊，这个世界上就只有你而已啊，我不会爱上别人，有点像是，其实也蛮能够给那个就是听到的人有一种安全感。
0: 对，但是刚才我在重新读了这位听众的留言的时候，我就是在想，他说就是如果要用同样的感觉去爱另外一个人的话，其实很难。所以他们好像是分开了嘞。
1: 很难吗？
0: 就是啊，你有故事哈、
1: 啊？没有，因为你说，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在分手了之后啊，他们还留着就是对前任的那个感觉
0: 余情吗？
1: 对，然后你可能会想要赶快找一个人，最好是你们的那种互动啊，或者是其他会能够复刻的话，会是最好的，不会有这种感觉吗？就好像就是有点像要取代那个人这样子啦。
0: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就会复刻出一个跟之前的关系很像的一段新关系。
1: 有些人是这样子啦，但我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子啦。尤其这种情况通常应该会发生在那一种就是你刚分手你很难受的时候，你就会希望说就是可以有一个人能够来填补你心中的那个就是空缺或者是寂寞的那种感觉。
0: 但是如果你是在分手30年后，你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吗？
1: 分手30年后，
0: 哦，就是再想一下30年后的那种感觉，应该是很不一样的吧？就像这位听众尾号1038，他想点这首张栋梁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这首歌曲是送给他30多年前的前男友。
1: 30多年前欸，哇，这个时间真的还蛮长的。不过这位听众他就提到说，每次听到这首歌都真的会想起他，就只要听到旋律一响起来，时间好像马上就被拉回去了。尤其这首歌因为他非常非常的喜欢听嘛，所以后来我才发现说，原来就是张栋梁的这个版本就是大家非常非常的熟悉。
0: 但其实就是在30多年前他有另外一个版本的。
1: 哦，所以他男朋友喜欢的是原版的那个啊。
0: 应该是就是93年的那一首就是应该是新少年俱乐部的那一首。
1: 对对对对对。
0: 对。但是他今天想要听的是张栋梁的版本。
1: 可能一首歌换了不同的人来唱
0: 就有不一样的感觉。
1: 对，可能也象征着就是过去的那一段关系啊，就你知道吗？就生命当中你换了另外一个人，你可能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嘛，
0: 就已经 refresh 了这样子。OK， 所以他说在想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孤单的时候我一定要过得比他好，也就会过得比较好吧。

0: 张栋梁的这一首《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哟，一位听众 Ken 说原来是报复心态，我还以为说哇，三十多年前的他就是在孤单的时候会想起来的，并不是，是因为孤单的时候想起我一定要过得比他好。
1: 嗯，加油。所以有做了什么事情呢？路况情报。所以通常报复心态都会做些什么事情啊？比如说失恋的时候就要去健身，想说让自己身材看起来好一点。我是有做过这种事情啊。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BK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第一条车辆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AYE 往大市在 Penjuru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也提醒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call in 热线来点歌6691-1003。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0: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这里是 UFM 1003，
1: 我要点歌，
0: 我是嘉怡，
1: 我是 Xavier。
0: 在这个小时会听到很多故事，也会听到很多好听的歌曲，因为都是听众点的歌。我们线上也是有一位听众的，你好，
2: 你好，
0: 你今天要介绍一下自己吗？
2: 我叫 Jimmy， 今年我一直有听老大跟你们的节目，听了很久，我一直有听 The Play Show。
1: 你刚才校长，你今年几岁是不是？
2: 什么听？
1: 你刚才校长，你今年几岁是不是？
2: 我根本是要讲我今年几岁，可是不好意思，已经老了。
1: 因为嘉怡刚才讲说，请你自我介绍一下。
0: OK， 今天要点什么歌呢？
2: 我想听邓紫棋的《泡沫》。
0: 为什么我会想要听《泡沫》呢？
2: 因为我两个孩子很喜欢玩泡沫，他们还在半夜时间就讲什么。其实我自己本身挺喜欢听邓紫棋的，可是因为我知道你们不可以听点那粤语的歌，没有的话我就想听《万里》。
1: 黑腹内唱一句姐姐啊。
0: 但是你刚才有说到孩子就是很喜欢玩泡沫，他们几岁？
2: 一个5岁，一个4岁。
0: 哎呦，是最好玩的时候嘞。
2: 不是吗？调皮的时候。
0: 但就因为他们调皮才会好玩啊。
1: 对啊，很可爱吧。
2: 对对对对，
0: 我们会觉得可
2: 爱，就是
0: 我们会觉得可爱，
2: 就是他们很可爱。
0: 对，
2: 对对对对，
0: 就是外人觉得可爱，但是爸妈可能会觉得，我高血压，哎呦，这样子是不是？
2: 不会，还好啦，还好，一定就是要，还好，就是要教会他们哦。
1: 哦，那
2: 现在就是
1: 你平时就是有跟他们一起玩泡沫吗？
2: 有啊，就是因为我刚刚从马六甲回来，
1: 哦，
2: 所以马六甲我们住了那个 Airbnb 嘛，所以那边就有那个 bathtub 啊，我们就买那个。啊那个叫什么？然后借 bubble 那个东西就给摸摸在那边。
1: 哦，我以为你们玩的那种泡沫啊，是那种就是以前小时候拿出来啊，用嘴。
0: 啊哦，你还
2: 有，可是因为在 Airbnb 我不能做这些东西，在那个游泳池也不能做这个嘛，所以我就买那个 bathtub 给他们在厕所里面玩嘛。
0: 我发现我和姐妹有一点代沟，他讲用嘴巴吹那个泡泡出来，我在想说用泡泡机，你知道吗？原来我们是有一点代沟的，但是相信你就是最有经验的嘛，这个东西在家里会有泡泡机还是什么，跟孩子一起玩泡沫吗？
2: 我跟他们洗澡的时候，我就会拿那些他们的那些宣布来弄成泡沫咯，就是这样简单。
0: 哦，
2: 就他们就喜欢我去大大咧爸爸这样 ，Daddy 泡沫 ，Daddy 泡沫，
1: 好可爱哦，听起来真的。
0: 对，相信就是他们在好多年好多年之后哦，就在听到泡沫这两个字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在里头。
2: 我也希望。希望他们还可以继续这样子开开心心的快快长大就好吧。
0: 那我们在这个资讯之后呢，马上播出你这一首送给孩子们的歌，好不好？
2: 好，谢谢谢谢嘉怡，谢谢 Xavier。
3: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锁定新加坡 UFM 103。

0: 邓紫棋的这一首《泡沫》。
1: 哇，这首歌我听起来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觉得很有回忆感。
0: 为什么？
1: 因为这首歌当年
0: 不懂为什么，但是就是要问你为什么。
1: 当年他参加那个歌手的节目的时候，就一炮而红嘛。
0: 嗯，
1: 所以那时候基本上你就是大街小巷都听到这首歌，
0: 嗯，
1: 很多的可能人去 KTV 也会挑战这首歌。
0: 嗯，
1: 我就让我想起了，应该有十年了这首歌。
0: 有十年呢？
1: 啊。
0: 但刚才有播的是 Jam 的重版啦，
1: 哦，
0: 重生版，
1: 那就是几年而已。去年他去年才发的重生版啊。
0: 哦，是吗？是，
1: 对对对，
0: 是去年啊。
1: 好吧，好吧，你对，我被你捉弄了。
0: 但是就是你怎么听哦？有些歌曲就是它还是保存着那一种时代感，你知道吗？嗯，
1: 就你听到的时候，真的会想起很多以前那些东西，欸，
0: 嗯，就会让你想到以前的一些时刻，可能是很浪漫的、很怀念的，又或者是你现在无法再重新去复制的一些时刻。
1: 嗯。
0: 嗯，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秀兰想要献给天堂里的母亲的一首歌。
1: 这首歌是温岚的手印。
0: 对，他同时也是要让所有的孩子就是听了之后可以反省一下对妈妈的一种感受吧。
1: 嗯，秀兰他通过了我们的网站点歌，就特别留言到说，在母亲节的这个月份里，我特别的想念已经离开了八年的妈妈。她这一生其实过得很辛苦，年轻的时候因为家境贫困染上了赌博的习惯，她总是希望可以靠运气来去改变生活，但是结果却让家里背了很多的压力。爸爸辛苦工作还债，而我在中学时期也必须要半工半读撑起家里的一些开销。后来在我结婚之后，曾经很坚决阻止他继续赌博，那时候的我们也因为这件事情常常的吵架。可是回过头来看，我才发现母亲其实也是一个很有爱的人，他对孙子特别疼爱，总会偷偷的买零食买礼物给他们。他也是很心软，看到清洁工或者是一些外来的工作人员的话，也会问一句，诶，你吃饱了没有？如果对方没有吃的话，也会直接去咖啡店帮他们买饭。他自己明明没有什么太多的钱，却总是怕别人饿着。
0: 后来他年纪大了，身体越来越不好，他的听力也开始恶化了，然后家里常常就因为一些误会而争吵，我们甚至不断的一直换帮佣，直到后来才知道，其实妈妈已经患上了失智症。那个时候的我不懂怎么样去面对，所以会觉得很累很烦，因为妈妈听不清楚，我只可以越讲越大声，邻居甚至以为我们天天在吵架。可是现在回想起来，我心里剩下的更多是遗憾，遗憾当初我自己为什么没有陪他多讲话，多理解他一点，又或者是为什么我没有早一点发现他其实已经生病了。直到2018年他离开我们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在葬礼上看到很多邻居，很多的一些外来务工人员来特地送他，感谢他以前请他们吃饭，帮过他们，我们才真正明白，原来妈妈留下给别人的不只是生活里的争执，而是很多的善良。
1: 如今妈妈已经离开八年了，我的孩子们也还是很想念她，而我也终于慢慢的明白，一个人不会只有缺点，也不会只有伤痛，妈妈真正留下来的是她这一生的关爱、心软，还有那一份愿意照顾别人的温暖。所以想要把这首歌送给在天堂里的妈妈，也希望所有的孩子在父母还在的时候可以多陪陪他们，多理解他们一点。

0: 温岚的首映。说到温岚，我是最近看到她的新闻，就是也希望她可以早日康复。
1: 她是发生什么事情？
0: 她好像是那个，我没记错，好像是败血病吧，然后就是住在

0: 但是就知道这件事，嗯，然后也看到了可能其他的他的一些艺人朋友就是有就是发文啊，就祝他早日康复这样子。
1: 我们这里也是要祝他早日康复。
0: 对，我还想要听你现场版的一个吻的时间，就是在那个舞台上蹦蹦跳跳的样子。
1: 对，其实他那首歌应该还没有，就是现场
0: 应该有，他之前有办过那个演，他在台湾有办过他演唱会。
1: 哦，嗯，是咯，我也是还没有看到，哎，希望他可以早日康复。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BK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龙会一直回吐到 Upper Thomson Road， 请你避开使用第一条车道。另外在 PIE 往樟宜方向，在 Jalan Yunos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1: 也要提醒你，我们的 call in 热线还是在开放当中的，6691-1003，点一首歌分享你的故事。
2: 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B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这里是 UFM 1003，
1: 我要点歌。
0: 在这个小时听到继续听的都是我们听众的一些歌曲哦，就是不是他们唱的啦，是他们点的。所以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是 Eileen 想要点给她的老公 Kelvin 的一首歌。她是说，就昨天他们去超级市场买东西，
1: 嗯，
0: 本来就是想要下楼下就买，哇，在楼下那么方便，在楼下买牛奶还有几样比较简单的东西，就是结果一边走一边拿，一边走一边拿，然后他们的那个篮子里面就装了很多很多东西，就好像满到要过年这样子，你知道吗？
1: 嗯，
0: 结果两个他们还站在那个鸡蛋区那边就讨论很久，就觉得说我们应该买哪个啊比较划算一点，然后还就是在想说，嗯，要不要买那种薯条啊，那种空气炸锅可以煮那个煮熟的那个薯条，所以在冷冻柜那边也是研究了十几分钟。
1: 一定就留言继续讲到，以前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们的约会都是去看电影啊，吃饭拍照，那个时候总觉得浪漫一定要很特别。结果昨天回到家的时候，一起整理买回来的东西的时候，就发现说，他突然很轻松地讲了一句：“哎，我们以前约会哪里会想到以后会一起在这个 supermarket 比这个鸡蛋哪一边比较便宜？”我当时听到的时候是整个直接爆笑出来。可是，在笑完之后，心里突然也会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一起买菜，一起决定晚餐要吃什么，一起推着满满的购物车回家。以前觉得这种日子很平淡，现在反而觉得这样其实也很好啊。所以想要把这一首《真实》送给我的老公 Kelvin， 谢谢他陪伴我一起走过这种平凡但却很真实的生活。

0: 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褪色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 ，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1: 其实，在7点到8点这个时候哦，尤其是如果是到要到八点的时候哦，其实感觉有点像一个餐厅的服务生，你知道吗？
2: 你说我们啊？
1: 对。因为我一直要跟我在 WhatsApp 上一直要跟听众说，不好意思，我们今天满了、哦，就是好像你知道你要就是我们很快就要打烊了嘛，所以就要跟他说不好意思，我们满了，我们满了，你改天再来好吧？
2: 还有你的听众没跟你讲说，我们很快的，我们吃那个一碗面就好了，很快的，我们马上点餐。
1: 对对，所以很谢谢你们，就是我们就是跟你们说，哦、我们就留给你改天的日期好不好？你们也 OK、啊。真的很感谢你们，
2: 所以你下次记得先做那个 reservation。
1: 如果要做 reservation 的话，你可以到 UFM 1003到 SG 那边 reservation 是最快的。
2: 对，
1: 在那边预约的时间，通常啊都是比较有把握的，就是不会被刷掉那种。
2: 对对对，然后记得就是在填写这个表单的时候，也要附上你们的故事，因为这个歌我觉得是其次，你们的故事才是重点。
1: 但如果你没有办法，就是今天刚好听到要 walk in 的话，也可以啦，8851003，但是我们可能会拒绝你啦。就是，但是拒绝你，我们还是会给你们这个位置的哈。就是在改天，我们换一个日子而已。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是 Connie 想要点击自己的一首。其实这一首我是没有听过的
2: 哦，很有名嘞。
1: 哦，但是。我是比较少听这一首歌的，这首歌是周董的歌曲，他想要点给自己。他说最近就突然间一直想要回味那种 secondary school 的日子，中学的时候每天上学就会带着一个 Discman， 然后那个书包里还会放几片 CD， 最怕的就是我走路太大力，然后那个音乐就会开始跳针。
2: 以前下课的时候还会跟朋友交换 CD 听，那时候大家就一起研究歌词本。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个年代虽然没有现在那么方便，但听音乐的感觉反而特别的深，所以想要点这首《半岛铁盒》来怀念一下以前的学生时代，也怀念那个一边听周杰伦一边慢慢长大的自己。

0: 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 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优先购票，倒数一天，
1: 倒数一天，如果你已经成功注册呢，就是要等明天，明天5月19号，也就是演唱会门票将会开售的一天哦，在早上10点的时候。所以如果你是 Chris Flyer 还有 PPS Club 的会员的话，你就优先购票权，记得要使用的就是 Mastercard 信用卡或者是借记卡来付款的。
2: 嗯，是的，想要这个链接的话，可以 WhatsApp 给我们88551003，祝你明天抢票成功。
3: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你不要笑了。
1: 没有，我觉得你肺活量真的很好，你可以在周杰伦的演唱会上点歌，我觉得他绝对会听到你好。
2: 我也希望我明天可以抢到。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MC 隧道往 AYE 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前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BKE 往乌兰在 Dairy Farm Road 之前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8种不同吃法，一次点2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天气方面，看到全岛都是多云的，24度到33度，预计在明天下午10分，新加坡多个地区都是会下雷阵雨的，要留意咯。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1: 晚上8:01。

0: 我们用节奏帮你抒发压力。
1: 谁是谁，搞不清楚谁是谁，怎么能说得天花乱坠，
0: 远离那些让人心烦的。
1: 我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就这样陪你走着走着，又是几年过了呢？

小队长卢广仲，愚人节快乐。刚刚也有午间情啦啦啦，没有思到吧？这件事叮当的我爱他。晚上好，我是克敏，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大家吃饱了吗？这个周末过得还好吗？有没有好好的休息？应该有听得出我声音有一点点那种，就是好像不是很 clear 的感觉，因为我最近有一点小上火，但是我有在吃这个去火药，放心放心。因为五月到六月是实在是忙到我几乎是每一天我都觉得就是没有周末，也没有，就是我只能忙里偷闲那种，找一点点 me time， 通常都是在半夜三更的时候啊，能够有一点 me time 的时间，对吧？如果你现在也刚好下班正在吃饭的话呢，可以跟我打卡88551003。还在开车的朋友，如果是经过 PIE 网大市，那是在 Clementiro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也要提醒你 BK1 往雾兰的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的出口之前同样是有车子抛锚的，开车小心。你们两个在那边旁边比手画脚的，Xavier 跟沈佳宜两个在用手语在我旁边沟通，你们可以笑出来，不然我还要再对空气讲话。OK， 等一下回来有唧唧歪歪。

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退闪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0: 李圣杰的歌曲《痴心绝对》，刚刚也听到了谭雅蔡健雅。若你碰到他，听众发了 WhatsApp 进来跟我分享到他在傍晚时分拍到的晚霞好漂亮哦，哎哟哎哟黑色他说克明晚上好爱你的时间又到了，
1: So sweet，
0: 真的哎哟这样对吗？你们在空中这样子撩我，不过就是听了就是觉得蛮痛快的，痛快爽快加很快乐，对对对啊！马上进入这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唧唧歪歪考听力，各位坐稳啊！
2: 唧唧歪歪考听力。
3: 大家好，我是唧唧。
4: 大家好，我是歪歪。
3: 因为今天傍晚。有很漂亮的晚霞，
4: 今天是星期一，
3: 星期一有很美的晚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彩虹？
4: 刚才我在这边虽然说是玻璃窗，但是我没有注意外面的天色。
3: 你知不知道其实彩虹有几种颜色？
4: 不是七种吗？
3: 哪七种？
4: 其实我不是很清楚，我说你想，
3: 你像像个星期有七种讲我笑声不可爱，因为我的笑声会这样，我要怎么学？我要怎么学笑声变成唧唧的笑声？可以吗？可以吗 ？OK， 七种颜色一般就是红、橙、黄、绿、青、蓝、紫。
4: 红，
3: 好蓝，好蓝呀！黄、绿、青、蓝、紫。
4: 红橙黄，算了。
3: 但是其实你知道吗？如果你去找那个彩虹，就三种颜色就可以了。
4: 三种颜色就可以变彩虹？
3: 很多彩虹其实只有三种颜色，
4: 大概是
3: 红、绿、蓝。
4: 这个应该是好像有折扣的彩虹。
3: 它是那个光学三原色，这个很难讲，所以我要讲清楚一点，各位，光学三原色，所有的颜色的光都是就这三种颜色出来的，
4: 就已经有红色、蓝色
3: 跟
4: 绿色，
3: 对，
4: 所以只有这三种颜色就可以变成。彩虹有，
3: 下次你们自己仔细看，你们看到彩虹也就你们看一下是七种颜色还是三种颜色 ？OK， 所以我们今天唧唧歪歪的问题就是，本来彩虹你会看到的七种颜色是什么？
4: 哇，这么难歪歪的脑面那么大，
0: 爸爸问我要莉莉莎。
2: 唧唧歪歪考听力。

0: 首歌好搭我们今天唧唧歪歪歪的话题，因为他有唱到那嘿耶那白阿姨，这是张学友黑白话音。刚刚我们唧唧歪歪考听力的那个问题，我发错了，因为我觉得有一点的，
1: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换题目，
0: 只有三个人答对。红橙黄绿蓝靛紫，对，有这位听众，可以给他 WhatsApp 进来啊，就是，不是，
2: 蓝靛紫，
0: 只讲了三个，再来，
2: 黄绿蓝靛紫，
0: 感谢你5669，对，然后那个，紫青蓝绿黄橙红，哇，你不会讲黄文红，干脆。紫青蓝绿嘞，感觉他是有被打了一圈的那种感觉。
3: 紫青
0: 蓝绿黄文红先生，红橙黄绿蓝靛紫，对，然后三种颜色是红绿跟蓝，嗯，对吗？
3: 对，
0: 但是唧唧歪歪，我发现只适合闲聊耶。他要很认真的诠释一个专业术语的时候，对他来讲是很有困难的，因为他舌头短。
1: 嗯，对不对？你发现你要讲一个肉西狠了啊？哎呦，这我听不懂。
3: 你下次讲酒精，我都听不懂是什么。
1: 酒精，
0: 各位，所以恭喜你们答对了，朋友。没有奖品。
4: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5月18，今天星期一。
5: 释放野性，要独立风骚，重温浪漫。情人爱却更多。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即将公开发售，5月22号中午12点，上网 cc.com.sg 购票。快来一
6: 起来，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 Priscilla Abby 蔡恩瑜。

0: 来自澳洲值得信赖的保健品牌 Blackmores 推出全新产品 Ultra Move 和 Joint Mobility Plus。 Ultra Move 提供关节、骨骼和肌肉三合一支持， Joint Mobility Plus 则针对关节不适，帮助行动更自在。5月24号星期天早上11点到下午1点， UFM1003 主持人文宏和克敏将会到 Fairprice Extra Vivo City 分享更多 Blackmores 优惠和健康资讯。Black Moss 陪你灵活行动每一天。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FIR 还有信需要你的爱。刚刚也听到了江涛流浪星球，8:49，如果开车经过 SLE 往 BKE， 在 Woodlands Avenue 12之后，刚刚有车子抛锚，经过以上路段小心驾驶。 SLE 往 BKE 在 Woodlands Avenue 12的出口之后，另外也要提醒你， BKE 往雾兰的方向就在 SLE 的出口处，车速是缓慢的，那是 BKE 往雾兰的方向就在 SLE 的出口。
1: 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褪色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将通过 Ticketmaster.sg 开售， Chris Flyer 会员可在5月19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 OCBC 华侨银行卡会员可在5月20号早上10点优先购票。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2: UFM 1003优选好歌，飞 T

古巨基的歌曲怪物，刚刚也听到了 Moon Tang 一口一。今天傍晚的时候，下午蛮多的地方都在下雨。其实我今天很少时间在看社媒啊，但是我发现哇，我一打开，刚才我开了一下社媒，在吃晚餐的时候，就看到很多晚霞，非常漂亮的晚霞。基本上天气已经晴出来了哈。今天下午好多地方都在下雨，整个城市都是湿漉漉的。但是今天晚上呢，将会是多云的天气，气温也是比较凉一些。今天晚上目前的平均温度是27度。那在交通方面呢，如果你经过 SLE 往 BK1， 在 Woodlands Avenue 2的出口那个地方，请大家留意是有车子抛锚的。晚上9点。

0: 喜欢听歌，喜欢陪伴，喜欢 me time。 夜搭子，有你想要的夜晚
1: 还有不错。
0: 话说我今天下午在一个开放停车场，它是一个 open car bar， 是在市区。然后呢，就是一般上我自己驾驶的习惯呢、我的 start 那个车的引擎之后呢，我会开着冷气，但是我会先让就是新鲜的空气就是在车里面循环一下嘛，所以我会把车窗摇下来。所以你知道那个 open car bar 很大，然后它人流量也是蛮高的。我是当时是把那个车窗摇下来之后呢，然后就听着广播，我把广播开得很大声，然后刚好是下的就是 Joseph Us 那个时候啊，然后我就听到一首歌，阿妹的海，不是，我在讲阿妹的海枯石烂，因为我很快我就会播 Olivia 的海枯石烂，我就听着阿妹的连名带姓。那你知道有一些时候你在听广播的时候啊，然后你又是自己一个人，你又是在车里面啊，就不免如果你记得这首歌或者是它的旋律很 catchy， 你会觉得很想要跟着唱，对不对？我就很大声的在跟着唱，再为你提起是连名，就很大声的在跟着唱，而且我也把那个车里面的广播算是开的是相对大声一些的，然后就是一路从那个卡巴这样子要转出来，转到那个大路上的时候啊，刚好就在一个拐弯口的时候，就有两个人，有两个人，他们是一对情侣，应该是就刚刚从停摩托嘛，在停摩托车，然后我在唱着歌，刚好跟他们眼神也对上了，然后他们两个就看着我，然后用一种非常奇怪的眼神在看着我，我这是我没有料到的，而且我还要讨好型人格，我还面带微笑，就是我在想说我在唱着歌嘛，然后有点好像有点突然间不好意思哈，虽然我在我自己车里面，然后我就用一个礼貌的微笑这样子一边唱然后一边笑，然后就跟他们对望了一眼，然后其中一个人是用那种 What are you doing 的那种眼神在看着我，我那个时候就更想笑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真的觉得一种米养百种人，因为有时候我是一个笑点低的人然后在比如说在公共场合你遇到一些陌生人 OK， 然后友善的有时候别人会跟你微笑，然后当然你也会微笑回，然后比如说你看到一些很可爱的画面，然后你会微笑，对不对？你会笑一个，然后可能看到的人他也会被你的笑容所感染，然后他也会微笑回送给你。但是也有的人就会觉得你很奇怪，就这个世界哦，真的啦，一种米养百种人，同样的资源环境教育，你做了同样的事情，可是别人看你会有完全不一样的反应。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你很 annoying，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你很可爱，就是生活压力这么大了，然后我今天心情也很不好，然后看到一个女生在车里面大大声在唱歌，似乎是挺可爱的，对不对？所以我当下就突然间有那种心情。这个也跟我最近在看的一部剧，我觉得蛮有共鸣的。我最近在看一部 Netflix 的剧，叫做《地狱占星师》，日本的，它是日剧，相当不错。然后他们一家人大概有四个兄弟姐妹吧，然后同样吃一锅饭，同样一个原生家庭长大，可是他们的性格真的是天差地别。

超级洗脑的哦，这首歌。九一一还有 Ella 陈嘉桦，来个蹦蹦，来个蹦蹦，来个蹦蹦。9:07，因为我刚刚分享了一段我今天下午在一个开放式停车场所遇到的一个小小的经历，一个小小的插曲，也没什么，真的没什么。然后有听众讲说，他们可能会觉得怎么会有人唱得这么好？我刚刚看到你的讯息的时候，我是大笑出来。我觉得就是我们听众就是 EQ 高，你知道吗？就我们103的听众 EQ 特别高。可丽讲，哎呀，这说明他们不是 UFM 103的听众。如果说我，肯定连名带姓叫罗克敏，可以拍照吗？话说我星期六哦，那天我去逛街的时候，在市区也是，我就是被听众认出来，我去试一个衣服，在一个东西南北面。我在一个东西南北面，那间就是卖露营啊，卖那种登山啊，卖那种御寒的衣服啊，然后就是我去试他们的那种，我就觉得现在这种叫什么什么什么衣啊，冲锋衣，对，现在这种冲锋衣真的挺好看的。然后后来就突然遇到一个，我在那边试了好几个不同的 size， 先是试了 M， 然后又换成 S， 然后就觉得后来就有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女生，她就说：“请问你是克敏吗？”我觉得很可爱，因为你知道我们大部分就是新加坡人都是比较害羞、比较含蓄，很少会主动，可能很少会主动这样子在大街上，然后，我们不算是彼此认识，但是我们却又非常熟悉。我们却又非常熟悉彼此，后来我们就在那边就聊了一下，就觉得那是一个很可爱的相遇哈。但是如果你有时候在街上见到我的话，你也可以叫我，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也是在市区做了一件挺犀利的事情，我在跟一个朋友在踢一块石头，在 shopping center 里面，我们两个在像踢足球一样的踢石头，他传给我，传给他，他传给我，传给他，我觉得哇，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觉得当天好高调哦，就是那种一点都不含蓄，就非常老的一种传球，在那个购物中心里面在玩，几岁的人了，真是。但是也是有听众就说：“啊，你是克敏吗？”然后看到还是觉得很开心的，看到我们的听众呀。请问剧名克敏，刚刚你分享那部剧叫什么？地狱占星师，它不是恐怖片 ，OK？它是那个占卜的占，占星师，地狱占星师。我觉得剧情相当的好，因为我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看这种剧情片了，多数的时候我都是看刑侦剧、悬疑剧，那是很认真的看一部剧情片，而且是第一集我就马上进入状态的，是很难得的。

本地歌手 Olivia 王丽婷海枯石烂，刚刚也有飞道尔和布莱尼的因为你，樱花的樱。晚上好，我是克明。听众 Sotin 他说 Sotin 啊，他讲哈哈哈哈好玩，这些也是我会做的搞怪随意的一些事。然后蛮多的一些听众在问说，刚刚我分享到的那部日剧叫做什么，叫做地狱占星师，它是 Netflix 的一部剧呀。然后最近才刚刚上的四月的时候，就是 Netflix 原创，他讲的就是一个日本的一个传奇人物，一个占卜师，你就是说白了叫算命的 ，OK， 他的生平故事，哇塞，就是他们小时候是1950年代那个时候，刚好就是日本在经历战争的时候嘛，连饭都吃不到，每天都是饿肚子的那种，所以对他来说，他是一个怎么样从零什么都没有，然后连。就是连吃一口饭都吃不上的那种一个穷孩子，然后到他怎么样红极一时，他怎么样生意越做越大，非常的戏剧性，相当复杂，然后也包括了就是因为我刚刚开始看的，对，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的里面也是有蛮多的一些悬疑跟逆袭的色彩，是在豆瓣的那个评分也蛮高的哦，这部剧。所以如果你也好久没有看日剧了，像我一样的话，可以把这部剧推荐给你。 OK， 它叫做，它虽然不是讲，它不是鬼戏啦，它不是讲地狱的啦，但是它的片名叫做地狱占星师。

0: 梁静茹爱你不是两三天，刚刚也听到了方大同梅沙尔说Jackson 他说 Love this song Nothing to say。 确实哈，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啊，怎么说，作为方大同他这么多的作品当中让我们听了心是揪成一团的那种感觉的一首歌。这首歌是收录在他复出专辑《梦想家》的 Dreamer 当中，我觉得也有那种就是你听到的时候真的是能够感觉到他的无奈耶。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是一种无奈，但是也是一种释然，也有一种洒脱豁达的感觉在里面。所以是心情非常的复杂的。我觉得歌曲哦，很妙的地方就是它跟我们的情感或者是说跟回忆是直接连接的，对吧？你有时候听到一些歌，像是上个星期因为就是讲到这个杜德伟的演唱会嘛，然后我就分享了他一首比较冷的歌，没有想到激起了听众极大的共鸣，而也让我自己一下子就掉入了我当年在听这首歌的那个年代所发生的事情。那个时候是1997年耶，1996、97年的时候，天哪。所以现在回想起来竟然哇，你看哦，是20多年了，30年了，对不对？30年了，哇，杜德伟的歌有30多年，天哪。接下来这个更加的，他们是殿堂级的组合，他们已经成军40周年了。
1: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40周年
2: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1: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2: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3: 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很久没有柯敏斯放歌了呀，铁字贝克 TC 贝游戏。

非常厉害的两位，这个音乐人铁兹贝克 Yossi， 这收录在我克米斯凡歌其中的一首中文歌曲。嗯，觉得他们，哎呀，听到这个歌的时候也蛮有感觉的。我在播着这首歌的时候，好多听众在跟我聊那个草蜢呢。因为真的很 Q 欸，听我说草蜢，克敏虽然草蜢不在我的清单里，但是难得四十年，整个九十年代的青春啊，他说我已经买票啦，耶、yeah! ！然后就是对这个他们的演唱会是6月20号 ，OK， 6月20号，下个月啊，下个月，在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Indoor Stadium 里面，然后他们的 Cat 4还有到 Cat 7的门票全部都已经没有了，都卖完了，现在只剩下了 Cat 1 OK 288，然后 Cat 2 258 ，Cat 3 228的门票持续热卖当中 ，Sistic.com.sg 预告。够重塑哈 ，UFM 103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电台。小雨发了信息给我，他说17385 day 哦，老一辈会说 day 哦，阿姨呀 day 哦，是不是？要不要马上给你们？还有好礼啊，哇、哦！一起唱起来，赶走我们的 Monday Blue。

真的假的？真的假的？这首歌，这首歌，草蜢这首歌出现在《七月俏佳人》这部剧里面吗 ？Pretty Woman 啊？哦，你是说本地作品？本地作品 ？OK OK， 好好好，原来本地有部剧叫《七月俏佳人》。Pretty Woman 是叫做另外一个叫做什么俏佳人之类的。嗯，反正那个名字很像。哦，原来有陈汉玮、朱茵。嗯 ，OK。然后这个时间出现在我的时段，应该也不会吓到你吧？但是我觉得星期一晚上有时候听到这样子的歌，还是会让我们醒一醒脑的，有没有？大家说，从这个铁子贝克，然后到草蜢的 Leo， 也经历到一个音乐的一种就是回忆杀，然后听克敏的声音绝对没有 blues， 哎呦，很会聊天啊！刚刚那首歌那么就是那么劲的一首歌，劲爆的劲哦。然后接下来这首歌是那么劲的一首歌，安静的静。

迪奥带领的歌曲《大人的快乐》。我今天看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说，就是他问一位情感比较有情感作家了，然后他就说，他说交往八年的男朋友劈腿了，他说他讲我应该原谅他吗？然后我直接用这个第一人称哈来分享这个故事，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还爱他吗？然后对方就说，说都要结婚了，当然很爱啊，但是小三比我温柔年轻，所以我彻底输了。然后呢，劈腿男却说那只是嫖妓，不是劈腿。我对那个女的没有感情，只是花钱解决欲望，而且很多。

男人都这么做。然后女生听完劈腿男的辩解，她非常的愤怒，下定决心要离开。但是三个月之后呢，她说我收到了请帖，因为她还是原谅了劈腿男。因为她提分手之后呢，劈腿男就狠下心来悔过，他把手机给女朋友，就是手机给女朋友定位，信用卡给女朋友掌管，存款印章存折那个密码全部都交给女朋友来管理。Okay， 然后呢他的通讯录，他的通讯软体，他的 social media 社交媒体全部都在女方的电脑可以登录。然后为了给他安全感，他把所有都是透明了，银行密码也给女方，薪水也上缴，他只花女朋友给他的零用钱。然后这个男的的悔过书是这么写的，他说我把我所有的财产都交给你，给你一把能毁掉我的刀，我就不敢乱搞，对不起，我一时糊涂，其实跟别人发生性关系我一点都不开心，是我错了，你离开之后才让我发现我有多离不开你。所以呢，这个女生她看了她的这个悔过书哈，她也接受了她的道歉，就是她跟这个男的两个人结婚了。但是自从这个男生劈腿的事件之后呢，这女生就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你知道原本的她是怎么样吗？原本的她是那种打扮中性，然后是属于那种大大咧咧的性格，然后不化妆，原本她习惯穿男朋友的四角裤，然后坐姿也是很奔放。但是现在的她呢，就开始研究那小三天天的说话方式，她还去咨询医美，然后觉得自己的状态不好。她也会随机一直在抽查这个她老公的行车记录器，因为结了婚了嘛哈，就是变成老公，然后像在听 podcast 一样，每一天都在听她的老公跟同事的对话，只有这样她才有安全感。然后后来有一次她老公在做盲肠切除手术的时候呢，她就在手术室外等着，然后她偶然看见她老公的 Instagram 追踪者多了两个人，所以她就想要搜出来那两个人是谁，不知道怎么了，就是找不到。但是老公在手术啊，他没办法问啊，所以他突然就崩溃了。他就在手术室外面一直在大哭。大家都说小手术而已，你有什么担心的，不用哭成这样吧。但是只有他自己知道，他不是在哭他的老公动手术，他在哭他自己的没有安全感。他被这个没有安全感逼到崩溃大哭。然后后来手术结束，她老公被推出来，然后她老公从手术之后醒过来的第一句话是问老婆，你吃饱了吗？你还好吗？你知道吗？就是她醒来第一句话，她不是在讲她自己，她不是在关心她自己，她是关心她的另一半，她是在关心老婆。而这一刻当然这个女生她也发现老公真的很爱她，在最脆弱的时候，自己刚刚开完刀想的还都是她，所以她抱着老公一直哭，她说我也很爱你。然后后来呢也理清了，原来那两个新的追踪只是她老公的新同事而已，而是她受伤太深，她自己变得太敏感。但是在她老公出院之后呢，她提了离婚。她跟她老公说，我知道你真的很爱我，我也很爱你，可是我好像被卡住了。她对老公说，我才31岁，可是我却觉得我自己好老好丑，我也比不上你之前劈腿的年轻妹妹。你说我是你唯一的老婆，我相信，你说你只是跟她消费，你不爱她，我也相信，但是无论如何我都不相信你只会玩这一次。老公，你跟我在一起你太辛苦了，你很想弥补我，你也很想关心我，可是我不想继续的消耗你来弥补我心里面的破洞，那只会一直的伤害你，也让我变得很不像我。然后呢，她就把她老公的信用卡跟印章全部都归还了。她说，我一直这样抓住你，我累了，信任被打破了，我没有办法重建，没有信任的爱情太扭曲了，所以我不要了。然后男生也说累了，他说我真的受不了了，
你又在用分开来考验我。我也知道我犯错，所以我很努力的赎罪，却一直被检讨，被不信任，被定罪。算了。所以你知道怎么样吗？后来他们顺利的离婚了，但是让我很意外的是，在三年之后，这个女生她说有一个男生在积极的追求她，她很动心。然后你知道是谁吗？竟然是她的那位劈腿前夫。她说我们分开了三年，各自有所成长，现在打算不带成见的重新认识一次。哇，这个故事我不知道你听了是有什么样的感觉，就很曲折，对不对？虽然只是简单的几行字，但是我们的心里面好像起起伏伏，坐了过山车。

来来，徐佳莹，不要再孤单。晚上10:02，听众说，克敏，你刚刚讲的这个是真实事件吗？这是台湾的一位作家黄山廖他的书里面分享到的故事。他是说是真实事件啦。然后有听众说没孩子离婚 OK， 有孩子能吗？对，有孩子这个事情就复杂多了，对不对？然后5533他也说好感人的故事，我听了我也觉得就是被他们里面的那个情感而消耗了。就是我坐在那边我什么都没做，然后我听了一个故事我就觉得好累，是不是？然后还有8110他讲啊，那个伤害反而是后面他说的那些话做的那些事就是都一文不值了，就是因为那个信任已经被破坏了嘛。他说说的是不是只有一次，而且还会再有。也有这位朋友他讲重新开始，如果说我看他真的有这么决心改过，我也会原谅他。然后话说当怀疑产生的罪名已经成立，就很难再相信了。所以你看他们这本来他们是真心相爱的两个人，但是不管是因为误解也好，是因为犯错也好，是因为信任被瓦解也好，他们分开了，再次重逢，如果还有机会重新爱上彼此，对不对？就不要，有时候也没得太焦虑什么，就把这一切交给时间去考验啦。然后黄山廖的这本书拥有过就好，他其中有一句他说我们分开吧，如果你有离开我的选项，如果你面对一切的诱惑但是你却依然选择我，我才会真的相信你爱我。 UFM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0: 克敏的夜搭子。

0: 这首歌陪你走过失恋。
1: 怎么了？你累了，收到的幸福呢？我懂了，不说了，爱淡了，梦也了，
0: 怪自己不懂得珍惜。只能默默想念着他。

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 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优先购票，倒数一天。

0: 本地创作歌手沈门卓振声《爱情的名字》，刚刚有周杰伦《花海》，因为他的抢票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哈，像是明天5月19号呢，将会是 Chris Flyer 的会员，就是有这个优先购票的一个优势，就是在明天早上10点开始啊 ，Chris Flyer 以及 PPS Club 的会员优先购票。那5月20号呢 ，OCBC 卡会员就可以开始抢票了。早上10点开始，如果大家需要网址或者是订票热线的话呢，就记得哈，这是 ticketmaster.sg， 应该不难记，对不对？订票热线是6018-7645，这是有一种拨热线的感觉，跟叶搭子树洞一样哎，你会拨得通吗？就祝你好运了哈，希望你可以抢票成功。周杰伦的演唱会呢，将会在明年1月份，1月8号到1月10号，1连3天，这是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 UFM 103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电台。下来我们也会听到陈势安的新歌，通过 UFM 103推荐给你的，歌名叫做我坠落你自由。哇，我觉得接下来几首歌哈，它有那种温馨感觉的，也有那种心酸感觉的歌。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3: Hi, 我是蔡依林。
4: 我是周星哲。
5: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3: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这是本地歌手阿飘还有景安，月亮怎么不见了。他们这个周末有一个演出啊，大家我们多多的支持本地音乐啊，这是叫做客厅2026年的第一场。如果你也想要了解更多或者是想要去支持的话呢，演出时间是在这个星期六2026年的5月23号下午2点钟，地点就在 City Music，它是在 Sims Drive 那个地方，你们可以去就是社媒去了解更多，因为除了阿飘跟景安之外呢，还有一位本地歌手叫做范安婷，都是非常优非常有创意然后也有作品的本地音乐人。然后客厅这个平台它也是一个本地华语原创啊，就是从客厅开始，所以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呢，可以去 social media 去查询 KETING.SG 客厅，它就是一个客人的客，然后听歌的听，蛮有趣的呀。然后OK， 我要准备要接电话了，叶达子树洞66911003 66911003热线开放。下来这首歌也是本地歌手，然后也是我的叶达子，最近刚不久前上节目的 Marcus 李俊伟，现在人在重庆吃辣椒的这样的爱。

0: 夜搭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1: 黑色，黑色。
2: 嗨，是克敏，晚上好。
1: 哇，刚刚我听你的声音，好像在海底世界一样，现在清楚多了，太好了，太好了。
2: 哇，我很开心。哎，我感觉驾车，因为那个路段它的那个网线是比较不好的。
1: 嗯，
2: 我没有，因为我一按，我没有想到，我就马上打通了，所以我要赶快找地方停车。
1: 就那种一只手握着方向盘，然后另外一只手有种骑车 loco 的感觉，对不对？嗯，对，
2: 紧张，很紧张。
1: 嗯，我还没有呼吁那个热线，然后你就第一时间先把这个热线拨热了，谢谢你。
2: 我才谢谢你接通我的电话，太开心了。
1: 你现在人在哪里？
2: 我在我刚刚到家门口，可是。
1: 嗯，
2: 等一下我没接到电话，所以我在车上。
1: 嗯 ，OK OK， 是 JB 吗？还是更远？
2: 嗯，对，没有，就在 JB。
1: 哦 ，OK， 哇，我对 JB 的印象哦，就是在我心目当中，一想到 JB 哦，就是好吃的东西，就是有
2: 真的很多，
1: 对，有很多好吃的东西，还有那种宠物的 cafe， 我很想去 JB 很多那种有猫啊、有狗啊、有卡皮巴拉的那种宠物 cafe。
2: 啊对，那个卡皮巴拉店就在我家前面。
1: 我真的，你自己有没有去看？卡皮巴拉，
2: 去
1: 哦，是哦，
2: 真的，我到现在没去，真的。每次学校假期都很多游客，尤其是新加坡人。
1: 我觉得心情烦躁哈，看卡皮巴拉可能真的是会比较放松一些的。
2: 克敏在这边附近的那个商场有一个小型动物园，然后那边很多卡皮巴拉，还有一些特别的动物。入门票才不懂十令吉还是二十令吉，我忘了，因为我没有去，它是傍晚六点才开始。如果你过来的，它是户外的。如果你过来的时候，你可以在这边附近的商场罢了，就这边去，差不多是一个车程五分钟。
1: 你可以，你会方便把大概可能是哪一个 shopping center 塞在8855吗？
2: 我
1: 先
2: 给你。
1: OK， 好。
2: 你这边喝咖啡了过后呢？看那个卡皮巴拉，然后又再可以去户外，因为那个是傍晚六点不会太热的时候，它才开放。
1: 哦，太好了！我也在计划着我的 JB solo trip。
2: 你过来，我们这边很欢迎你。
1: OK OK，
2: 那边杰西有时候过来啊。
1: 哦，是哦。OK， 你本来今天打电话进来给我，然后我这样子跟你闲聊，有没有把你的主题给扯远了？
2: 没有，因为我一直记得我的主题。
1: 我洗耳恭听，我洗耳恭听，我现在当听众好不好？
2: 好，
1: 嗯。
2: 我今天很开心，你知道喜欢一个人30年是什么概念？那天我打电话来，我说，我喜欢陈晓东，你还记得吗？然后我还记得你帮我爱一天多一天。
1: 哦，我记得，
2: 你记得哈？对，然后我和我的闺蜜很早很早以前就已经说好，如果陈晓东来看演唱会，我们一起去看。
1: 嗯，
2: 然后我的梦想成真，他昨天官宣来马来西亚看演唱会，
1: 哎，
2: 我今天第一时间就买到票了。
1: 哎呦，
2: 很开心，我真的很开心。我昨天晚上我都一整个晚上睡不着，因为我怕我的闺蜜抢不到票。
1: 她比较厉害
2: 买票。结果她今天12点开票嘛，然后她12点08分就跟我说买到票了。我真的很开心，因为她只开一天罢了。她不像其他的她不像其他的艺人可能开个2天3天，她就是开那么一天。
1: 哇！
2: 但是哦，他的票跟我的票是一个东一个西，因为我买比较贵的票，他只是陪我去，他买后面的票。
1: 哦，你知道喜悦这个东西哈，他真的是分享出来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虽然不关我的事，可是我听了我都莫名的为你开心哎。呀，那个你
2: 真的，
1: 陈晓东的歌，你要不要空中唱一两句？
2: 每一天。都想念， 平静的心在每一个沸腾的夜纷飞，我情愿错过一切陪在你身边。
1: 哇，掌声掌声鼓励一下。
2: 他的歌名我跟你说，我朋友讲我真的是从少女等他等到变少妇。
1: 没有，永远都是少女，只要有这些音乐，我们的心永远都是少女。他这个音乐他可以真的就是把让我们的心一直停留在你听这首歌的年代来。
2: 真的真的就是听我去听演唱会，我会当场哭的嘞，然后旁边人会觉得可能这个人有点神经质了。
1: 刚刚你唱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啊？
2: 每一天，好不懂忘记了，好像是每一天都想念嘞。
1: 每一天都想念啊！哎呦，我们歌库没有嘞，我好想播哦。
2: 没有。
1: 对，
2: 我忘记了嘞，不用紧嘛，你随便播一首歌都能听，这首歌能听哦。
1: 对对对，我陈晓东的歌我只会，我只会那个
2: 爱一天多一天，
1: 不是那个等等一首歌的时间我就爱上你，
2: 哦，
1: 音乐没停止，
2: 啊这个，对对，
1: 准我爱你，对，准我爱你，
2: 啊，准我爱你，
1: 那我今天把准我爱你送给你吧。

0: 就可以这样子带着这种期待，带着这种盼望，然后有开心一整个月嘞。
1: 真的，而且哦，他的 IG 跟那个他的面子书，我每次都在下面留言呢。
0: 哦、
1: 我每次都说陈少东，你几时来马来西亚开演唱会？可能他真的是有看到哎、欸，
0: 就是那种敲碗敲到对方，真的是把你的筷子拿起来了，对不对？
1: 真的，然后因为我每一次他的帖我都会问他，每天都会在问他，问到他不耐烦为止。虽然他没有回复我，但是我觉得他会有看到信息。
0: 嗯，好像唐僧弟弟娘孙悟空一样。
1: 六月也是我的生日，所以我很开心。
0: 哦、
1: 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送给我自己最最好最大份的一份礼物。
0: 嗯。真的真的很大份，
1: 或者是真的很开心、
0: 哎、
1: 真的很开心。
0: 我也提前祝你生日快乐、哦、然后哇，你看你把这个欢乐这样子真的散发在空中，就是有时候我们不说这种事情它也不是很大的事，但是看一场演唱会它也可以是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很大的一件事，然后欢乐分享它就会变成，你知道吗，就是变成很多倍了。
1: 我以前真的是不明白为什么那些人、哦、要浪费钱去看演唱会嘞、
0: 嗯、
1: 我会觉得、哦、为什么要花一个会要花一个两个小时在那边看演唱会，为什么
0: 陈晓东打给你了
1: YouTube 就好哎、欸，
0: 黑色黑色
1: 不要看 YouTube，
0: 陈晓东打给你了，你要不要接？
1: 不要管他，学长不要管他，我真的很开心。然后我就，光我现在才，我才知道，原来看演唱会真的是哦，可以让你开心一辈子。
0: 嗯，真的，那个多巴胺可以维持很久哈，
1: 真的很久，你真的是一辈子，到你老可能也都不会忘记。
0: 我也希望他就是可能之后他也来新加坡开演唱会，这样你又有一个理由过来新加坡吃美食，
1: 对，
0: 好不好？
1: 啊，看你，其实我见过你真人很多次了。
0: 哦，真的？哎，你
1: 看到真的？
0: 你没有跟我打招呼？
1: 你的活动我都有去。
0: 哦，
1: 有啊，我们都有合影，我都有合照。
0: 哦、OK OK，、
1: 对，
0: 好好好。
1: 我今天我的信念就是哦，我刚一会儿回家的时候，我就信念我讲一定要打给柯敏，因为我姐买到票，我一定要跟你分享喜悦，所以我一定要打通。我没有想到我真的这样 lucky。
0: 谢谢你让我可以像是你的好朋友一样。
1: 谢谢你，柯敏，
0: 不客气，
1: 心情愉快，跟我一样。
0: 你也一样 ，OK， 你也一样，带着这个开心吧，把准我爱你送给你。嗯，
1: 谢谢柯敏，也送给你们，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拜。
2: 叶达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有多少人被回忆杀了？就是这个旋律一开始，不用一首歌的时间，你就想到了百分百感觉。因为我也是这部剧，然后就很喜欢这首歌。哇，就觉得那个时候我喜欢陈晓东的第一首歌就不是那个什么，你知道很多人都喜欢他的那一首，那首什么比我幸福，对对对啊、嗯！但是我就很喜欢准我爱你，所以哦，我一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首歌也跟他的嗓音非常的搭，唱出来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特别深情的感觉，对不对？我们刚刚叶达子树洞成功打电话进来的 Hazer， 他那种掩饰不住的快乐就是那种开心到发抖的那一种，有没有？佩珊说啊，我懂他的心情，就好像苏慧伦来新加坡开个唱真的是等了34年。哇，我跟你说，如果啦 Joyce 他来新加坡开演唱会，我可能也是这种心情，又或者可能我在这个世界某一个地方听到他的演唱会的话。你的树洞搭子柯敏真的把我拉回到中学时代，还有他的心有独钟，对对对对对，除了比我幸福还有心有独钟，对不对？然后好多朋友哦，搞完松 Bolo me forgot that does so nice， 你是说陈晓东的吗？还有什么 No way 还有我比谁都清楚，还是流星森林雨。刚刚我们这位听众靠音进来，他清唱的那首歌叫每一天都想念，每一天都想念。然后当然他也就是按照约定说话算话，他把那个卡皮巴拉的 cafe 发了给我，跟那个卡皮巴拉 pet farm 在 JB 的一个地方的。然后很多听众在问885103啊，给我一点时间我转发给你们 OK。 这首歌我最近也觉得好喜欢哦，林宥嘉歌迷。

Yoga 林宥嘉歌迷10:56，不是心伤心痛不痛啊？我喜欢心理游戏，听众讲说，还有听众讲说，这个孤单的夜里我不孤单，也是他的陈晓东的 favorite song。一不小心，我们就是好像就是收集了一群这个陈晓东粉丝啊、哦。然后德仁他也是讲，还有啊，陈晓东我爱的人，敲你的头啦。我爱的人是陈小春啦、啊、春跟冬还是有点差的好不好我爱的人应该是陈小春对不对呀、yeah, 好啊还有三分钟就到晚上11点把这首歌送给你这首歌我记得去年看他演唱会的时候是全场一起唱虽然是拜拜但是他是开心那种

这首歌曲来自池修，歌名就叫做拜拜，因为歌词很容易记啊，所以在 encore 的时候呢，全场一起跟着唱。晚上好，我是克敏，晚上十一点还在开车的朋友，如果是经过 SLE 往 BK1， 请留意在 Lentor Avenue 的出口之后，刚刚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SLE 往 BK1 在 Lentor Avenue 的出口之后，请避开第二还有第三条车道。另外天气还是不错的，多云，气象署说在明天下午多数地区会受到雷阵雨的影响，目前的最低温24度，最高温33度。稍后在11:15左右也有今天晚上的晚安冷笑话。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UFM 1003晚上8点到12点，克敏的野搭子，
0: 野搭子今晚有我陪。

晚安冷笑话，请问狼爱上了羊，这是什么恋？答案是食物恋。

0: 新莹的心灵小故事。
1: 有个焦虑症患者说，主管暴躁易怒，给我很大的压力。如果换一个说法，是我接收了主管的情绪，让自己压力很大。这两句话是不一样的。别人有什么样的情绪，他暴躁易怒，喜怒无常，口气不好，脸色很差，这全都是他的事。至于要不要接收他的这些情绪，就是我们自己的事。医生每天看那么多病人，为什么不受影响呢？只要知道那些问题不是你的，就不会被他们影响。有位师父去传道，在旅途中碰到一个不喜欢他的人，连续好几天，很长一段路，那个人用尽各种方法污蔑他。最后，师父转身问那个人说，如果有人送你一份礼物，但是你拒绝接收，那这份礼物归属谁的？那个人回答说，属于原本送礼的那个人咯。师父笑说，没错，今天你在我面前说的那些话，我不接受，那些谩骂就再度归你所有。要拿回自己的情绪主导权，就要先去划定情绪界限，哪些是我的情绪，哪些是他的情绪。你不必为别人的情绪负责，但是你必须为自己的反应负责，因为这些都是你能控制的。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1003路况情报。
1: Good morning， 开车的朋友请注意了，那是在 KJE 往 PIE， 就在 Woodlands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车子抛锚在 KJE 往 PIE， 就在 Woodlands Road 之后的路段，请你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今天会是下雨的下雨天，到了下午的时候多地区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4，最高气温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6:03。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5: The Play Show。
6: 陈小曼，爱是奖励还是惩罚？回答，
1: 爱当然是奖励啊，怎么会是惩罚呢？
6: 嗯，
1: 除非你不喜欢他。
6: 这我觉得 overall
1: 对，
6: 还是奖励。
1: 有时候你看似好的东西未必是好的，
6: 看得出我跟梅姐是
1: 完全不同的观感。
6: 什么叫不同的观感？啊、我不跟你站在同一阵线，
1: 一样呗。
6: 你有没有听我讲话的，梅姐？我只求你看我一面，听我说的话。不好意思，我最近很 drama， 因为我就在演 drama。
1: 他们最近正在如火如荼的排练他们的《月光下的
6: 榴莲恋人》。我刚刚讲的就是丽仪的台词。
1: 他在里面遭遇这么糟糕啊？
6: 哦哟，你要去看啊？对。
1: 所以他另外一半连看他一眼都不看啊？
6: 对。
1: 他少化妆了。所以如果有一天你找了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在你面前化了妆，哦，超级无敌漂亮哦。有一次你看她卸妆的时候，她是双眼皮变单眼皮，哦、卸掉妆是没有眉毛的。
6: OK， 关灯。
1: 关灯就好了。
6: 我本想关灯处理，可是听起来又不对。
1: 暴打，
6: 打自己吧。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5: The Play Show。
7: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show。
0: The Play Show。早上一起play，每天都不累。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10
0: ，Andrew、
1: 丽梅、
2: 程瑶
0: ，UFM 1003
5: ，The Play Show。
1: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5月19号，
0: 星期二。
1: 来啦，星期二啦，哈哈，累吧？
8: 还好，因为这个周末有好好的休息到，所以就 OK。我觉得休息真的好重要哦。
1: 嗯，
8: 就昨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有一点小小的不舒服，然后就真的在家昏睡了一整天。过后晚上排练的时候呢是比较有一点精神的。
1: 嗯，所以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这句话是
8: 我觉得忙起来之后才发现休息的重要性。过去总会觉得说，哎呀，休息你就在可能工作跟工作之间眯一下，或者是闭目养神一会儿，过后发现不行。
1: 嗯，
8: 就你没有好好的睡个7-8个小时哈，就一个晚上睡7-8个小时，隔天真的那个体力是有差的。
1: 对，大家忍着，因为接下来会有两个公定假日啊，一个在27号，一个在6月1号。
8: 为什么要忍呢？
1: 没有，就是如果真的最近都一直在忙，天天都在工作的话，因为至少到了公定假日，你就可以好好休息啊。
8: 是，大家忍着，嗯，对，我还以为你要说大家忍着啊，因为再过2个礼拜就是那个舞台剧了。
1: 对对对，倒数中，
8: 是我跟 Andrew 先忍着，过后6月初舞台剧结束之后呢，就可以稍微喘一口气了。
1: 呀，对，当然我们还有一个方式呢，让你可以好好的去休息、去充电，就是跟瑶的团。今天我们会好好介绍，让瑶自己来介绍他的团。
8: 你昨天是没有好好介绍是吗？
1: 有哇，昨天。很多人问好不好？
8: 不好意思，我一看到你，我总是很想跟你拌个嘴
1: 啊，就觉得我这是在糊弄过日子啊。
8: 姐，我真的太想你了，三天没见，
1: 真的哦。接下来要不要放假、
8: 哦？你说我还是你？
1: 你跟我啊？你说你每天想见到我啊？
8: 对，所以请你不要放假。
1: 好，打卡了，88.5103，开启你开心精彩的一天。
8: Good morning，
1: Good morning， 早。
9: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 所有。

0: 老板，锅标各送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1: 这首先来关心今天2016年5月19号星期二联合早报哪一些重点新闻。
2: 第一条，
1: 首先头版看到的是 Simba 涉嫌违规运营 M1 的脱售计划喊停。根据资媒局发文告，当局根据电信业还有媒体业竞争准则评估两家公司的整合计划时发现， Simba 可能使用了未分配给他的无线射频频段提供移动服务，未经授权使用频谱是有违电信法令的，也违反了资媒局颁发设施经营执照给 Simba 时的条件。
2: 第二条，
1: 乌洛中心出现肺结核感染群的相关信息呢，重创了乌洛小贩的生意。为了安民心，还有防范潜在的传播风险，乌洛北一街第216座巴沙与熟食中心自星期天开始，一连三天展开加强版的深度清洁工作，所使用的医院级别强效消毒液可有效的消毒灭杀 99.99% 的结核杆菌。
2: 第三条，
1: 美伊战争引发的能源危机正逼近更危险的新阶段。目前已经有将近80个国家出台了紧急措施来保护国家经济，但随着北半球夏季来临，消暑需求还有假日出行将会进一步的加剧对原油、汽油、柴油跟航空燃料的需求压力。
2: 第四条，
1: 下来我们把焦点继续转向本地新闻，看到的是酷热的天气与电价上调，四月祖屋住户的水电用量及开销都显著的攀升。那学者就指出，在气候压力与地缘政治风险的夹击下，能源政策已不再只是环保的议题，更是关乎经济安全还有社会公平的课题。单纯呼吁少用电的效果是有限的，关键是在于是否能够提高能源效率。
2: 第五条，
1: 最后看到的是在榜鹅一带的居民，过去一年不再担心这个打开窗户，厨房的窗户会有猴子跑进来了哈。因为在榜鹅北岸一带，过去常会出现有猴子闯入祖屋去觅食，居民不敢打开这个厨房的窗户。那过了一年，早报记者重返当地，发现猴患的情况已经明显的缓解了。那么配合大选周年，这个严金勇部长就表示，当局主要是从四个 C 来着手应对猴患的问题，那就是共存、控制数量、限制活动范围以及与居民沟通。公园局则是持续的通过捕捉跟绝育来控制猴群数量增长。
0: 新闻五条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选好歌，非金不可。
1: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到十，
2: 早上一起飞，每天都不累。
1: Andrew、
0: 丽美、
1: 程瑶
2: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不累
3: ，The Play Show。

0: US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
0: 农历是4月初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 Cindy 王心凌，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你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呢？做很多事情很容易感到疲倦，一点小事就会让你很烦，就算周末睡再久，你也觉得好累，恢复不了。心理学发现，长期高压的人会慢慢失去感受快乐的能力。这个不是抗压，这个是习惯麻木。所以尝试一下，每一个星期找一天，不要安排任何你觉得有用的事情，让自己真正的休息。一直硬撑的人最容易忘记自己其实已经很累了。让自己好过点。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一零零三，早上一起 play，The
2: Play Show。
3: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0: 这是一个很惊艳也很感动的一个画面。话说最近在中国湖南长沙有一个比赛，就是赛跑的一个比赛，就看到一个老爷爷82岁了，他参加了这一组，就是80到84岁组的这个快跑，结果呢他跑了第一。可是我觉得更让我惊艳的是，他不仅是跑，他还是跨栏。
4: 哇，你说80到80岁
0: 组别的、
4: 就是、跑跟跨栏、
0: 哦、
4: 他们折磨老年人到什么程度？为什么80岁还要去跨栏？
0: 你自己报名的啦，他们也没有逼啦。可是你会很惊艳到说，哇，你82岁了，你除了跑你还跨栏呢。我跨栏我肯定不行，我脚短啊。所以这个老人家我看一下，他其实脚还蛮长的，还蛮高的，而且他看起来真的不像82岁啊。
4: 哇，而且重点是还跨栏，而且80多岁。先不要说有没有拿什么名次，我觉得有报名参加，我们都要值得给他们一些掌声跟鼓励了、
0: 嗯、对，因为还是会有跌倒的风险嘛。
4: 是，而且坦白说，年纪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呢，就你一跌倒，那个问题可以很严重哦。
0: 嗯，老人家真的不能够跌倒。后来我再看一下哈，到底这场比赛有多少个人参加？其实就两个。
4: 哦。所以一位是冠军，一位就是垫底，
0: 也是亚军了。
4: 但是要给他们两个一个掌声跟一个肯定了。
0: 是，看得非常的感动、嗯。那另外我也看到一个是发生在在日本，日本也是有一个比赛，也是老人家的比赛。
4: 嗯，
0: 那只见呢一个他其实好像一共是有6个参赛者，都是年长的，都是大概80几岁的。然后后来看到有一个最后一个啦，跑得蛮慢的。然后可是呢一路跑都很多人给他加油打气、嗯、他已经102岁。
4: 嗯，我觉得参与其实本身就是一个胜利了。说回刚刚那个弹跳，其实年长人士对不对，肌肉是很重要的、
0: 嗯、
4: 之前我听一位医生讲过，如果男孩子跟女孩子，特别是女孩子过了40岁，你要去看一下你的肌肉量，骨质跟肌肉都很重要、嗯、但现在其实蛮多医生都有强调，女孩子啊，尤其是年长人士，无论男女啦，其实那个肌肉量是很重要的，
0: 嗯，
4: 就避免这个肌少症的发生。那其中一个测量的方式就是，如果你过了40岁，你今天回家的时候，你在你的床边，然后看着你那个床，对不对？
0: 嗯，跪下来，然后躺下去，
4: 然后把棉被拉起来睡觉，不是？
0: 哦，不是，
4: 你看那个床垫，对不对？嗯，你问问自己，你有没有勇气跟把握，双脚这样子跳上去？但前提是不要太高啦，不要太高了，就是你可不可以跳上去？哦，所以如果你害怕的话，就代表你的肌少症的风险是很高的、
0: 嗯，
4: 就代表说你对你的肌肉量是没有信心，以及你的肌肉量没有办法支撑你去做这个跳跃的动作。
0: 哦，不过现在你看我蛮少运动，可是我最近去做了一个全身的检查，我的肌肉量还不错的，肌肉、
4: 哦、真的、
0: 啊，嗯，是可格的。
4: 你说去跟的还是 muscle？
0: 看不出来，
4: 哇，肌肉量不错，真的。
0: 对对对，所以那个医生还说，哎，你不错，你不是很常运动，可是 OK 了。也没有流失
4: 哦、嗯，你是做了什么？
0: 没做什么，就保持心境愉快。
4: 我觉得这是一个没有那么正确的观念，大家还是要尽量做多做运动。
0: 对，就其次吗？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陈小曼，爱是奖励还是惩罚？回答：
3: 爱当然是奖励啊，怎么会是惩罚呢？除非你不喜欢他。
2: 这我觉得 overall
3: 对，
2: 还是奖励。
3: 有时候你看似好的东西，未必是好的。
2: 看得出我跟梅姐是
3: 完全不同的观感。
2: 什么叫不同的观感？我不跟你站在同一阵线。
3: 一样呗。
2: 你有没有听我讲话的，梅姐？我只求你看我一面，听我说的话。不好意思，我最近很 drama。因为我就在演 drama，
3: 他们最近正在如火如荼的排练他们的《月光下的
2: 榴莲恋人》。我刚刚讲的就是丽仪的台词。
3: 他在里面遭遇这么糟糕啊！
2: 哦哟，你要去看哦、啊，对。
3: 所以他另外一半连看他一眼都不看啊，
2: 对，
3: 他少化妆了。所以如果有一天你找了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在你面前化了妆，哦，超级无敌漂亮哦。有一次你看到她卸妆的时候，她是双眼皮变单眼皮，哦、卸掉妆是没有眉毛的。
2: OK， 关灯。
3: 关灯就好
2: 了。我本想关灯处理，可是听起来又不对。
3: 暴打，
2: 打自己吧。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4: 在25周年的演艺生涯中，他不断突破自我，以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格，开创华语乐坛全新时代。他就是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现已通过 Ticketmaster.sg 公开发售。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退闪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0: 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every talk。
3: 你有没有过这样子的经验？就是在

0: 本地搭乘某一间航空公司，你买了这间航空公司的机票，但到了这个机舱口之后发现，诶，怎么会是廉价航空
1: 啊。
0: OK， 我直接讲了，就是 SQ， 就在网上呢，最近我就看到了一个视频，他就说他买了 SQ 的机票，结果要登记的时候才发现，诶，怎么会换成了 Scoot，那个心里面就会有一点落差嘛，那个期待值就会有落差。你们

0: 变成是另外一家航空公司，甚至是 Scoot， 就是
1: 联航。他们是同个家族啊，
0: 是同一个家族。不过今天如果我在 SQ 的网站，我买的那个门票上面印着 SQ， blah blah blah， 我就会期待我想要做 SQ 嘛，对不对？而不是做联航。当然不是说联航不好，只是那个服务包括那个食物的选择就有限了嘛。
1: 可是如果你是飞短途的话，通常 SQ 的班机是不会飞的。就他通常都是交给 Scoot 啊，以前还有其他的，你知道吗？后来也是断断续续，现在 Scoot 的线，比如说我去怡保，怡保以前还有一个是 Buddy，
0: 对，
1: 现在也没有了，就是真的只剩下 Scoot。
0: 不过你买的是 SQ 了，他给你 Buddy 吗？
1: 不是吧？这是马来西亚的航空，
0: 对，所以一样。
1: 就我买，你可以看到，你还是会看到有 SQ 的那个，可能我不知道啦，可能那个人在看的时候，因为 Scoot 是 under SQ 嘛，所以你现在买的时候，可能你会看到有 SQ 的。那个标志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因为通常我是
0: 他是在 SQ 的网站买 SQ 的机票，结果去的时候发现是 Scoot， 所以问题来了。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一般，但我觉得消费者不喜欢一般这个词，所以呢网上他们就整理出了几个原则。就当你在买 SQ 的机票的时候呢，如果它是 SQ 后面有四个号码，就代表它是一个 code share flight，
1: 就是
0: 你有可能会搭到 Scoot， 或者是其他合作的航空公司，所以当你在买机票的时候，你注意一下那个机票后面是几个数字，如果是四个数字，就代表它是一个 code share flight。如果是三个数字 SQ 叉叉叉，那么就是 SQ， 他就用 SQ 他们自己的这个飞机。如果是 SQ 叉叉，代表它是一个长途航空，用的也肯定会是 SQ 的飞机。
1: 你看，听众朋友都说有显示啊，而且你飞这个地方，你这个都应该会知道 SQ 那种一般的飞机是或者大的啦，那种客机是不会飞到那边去的。你就比如说我之前就举例啊，因为我真的是搭过去，
0: 我曾经搭过去，忘了是越南还是去曼谷，我买的是 SQ， 去的是 Scoot， 回来的是 SQ， 你要怎么说呢？
1: 听众你要怎么说呢？因为很多听众现在都在力挺说有著名的吗？
0: 有著名的吗？
1: 对，你在那边买的 SQ 的网站嘛，你还是有著名的。

0: 这位听众 skip 掉啦，他没有看到啊。
1: 哇，好厉害哟！
0: 我们听众你们真的很厉害嘞，
1: 立刻就 screenshot
0: 他们。对，大家说有的有的有显示的，是他没有注意到。
1: 就是他的确是 SQ 后面四个字，不过在你的那个手机应用程序上面，它上面会写着 operator by Scoot。
0: 所以可不可以说，如果你看到你的班机后面是四个号码、四个数字的话，那就是等于它是 Scoot,
1: 它是一个 coach flight。
0: OK，
1: 但 coach flight 有可能会是其他航空公司，也未必是 Scoot。
0: 嗯，
1: 不过有听众说，如果今天他今天你搭乘的会是 Scoot 的班机的话呢，在那个网站啊或是应用程序，你订的这个 SQ 的应用程序呢，上面是会显示的，就是比较不会像我看到那个视频的那个播客，他到了机舱门才发现啊。啊，怎么会是 Scoot？
0: 它而且它有标志，它有那新航的标志，又或者如果非 Scoot 的话，它就 Scoot 的标志，是蛮小个啦。可是它还是在上面、啊，
1: 还是可以发现的啦。
0: 是有注明，有注明哇！听众朋友，你们真的很厉害嘞。
1: 有听众说他曾经搭过 Coach Air 回香港，上 Scoot 飞机的时候呢，这个服务人员就给他坐第一排，还有餐，然后还有 free gift。啊，那个免费的礼物，旁边的人看着他都说哇，你的服务很好哦。他心里就想，哎、欸，我还的是 SQ 的钱呢、欸。哦，原来如此。
0: 嗯，听说他刚订了去台北的机票，
1: 去的是 Scoot，
0: 回的是 SQ
1: 啊。网站上面会写得很清楚，
0: 对，写得很清楚。嗯，所以这位听众，哎，不是听众，这位投诉的这个，
1: 他是一位，就一位不算网红啦，一位
0: 应该听 UFM 103，真的。

0: 周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 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优先购票，就在今天，
1: 就在今天，网站是 ticketmaster.sg。 那如果你是 Chris Flyer 的会员的话呢，赶快赶快准备好，早上十点就正式开售咯。Coming soon， 7点过后跟你玩的游戏是
2: 猜中我买单，
3: 要送你的是4张冰淇淋博物馆，就是 Museum of Ice Cream 门票，价值是188元。
1: 另外7点过后星期二我们也有 Mana Buggy
4: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新闻刚播之前来关心一下外头的路况，要提醒你哦，如果在驾驶的时候遇到路况，可以在安全情况下哇塞进来88551003。A1E 往 MCE 过了 PIE 的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事故， CTE 往 AYE 过了 Amokyo Avenue 5有车辆抛锚。
5: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8种不同吃法，一次点2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4: UFM 1003天气报告，
3: 今天到了下午的时候，多地区呢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4，最高气温33度。
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7: 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7:02。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Simba 涉嫌违规运营 M1 的脱售计划喊停。自媒体发文告说，当局根据电信业和媒体业竞争准则评估两家公司的整合计划时，发现 Simba 可能使用了未分配给他的无线射频频段提供移动服务，未经授权使用频谱有违电信法令，也违反了自媒体颁发设施经营执照给 Simba 时的条件。雾洛中区出现肺结核感染群的相关消息，重创了雾洛小贩的生意。为了安抚民心，还有防范潜在传播的风险，雾洛北一街第216座巴沙与熟食中心自星期天起一连三天展开加强版的深度清洁工作，所使用的医院级别强效消毒液可有效的消毒灭杀 99.99% 的结核杆菌。我国推出人工智能测试认证计划，为 AI 测试业者提供一套明确的评估基准。采用 AI 的公司未来能够根据认证更有信心地选择第三方业者进行 AI 系统测试。新的计划也有望建立一批可靠的 AI 测试业者，加强各个领域 AI 系统的安全保障。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星期一在 AI 安全国际科学交流会活动上致辞时，宣布了这一项亚洲的首创计划。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种呢较少人熟悉的营养食材，那就是红菜头，也就是甜菜根。红菜头呢含有天然的硝酸盐、铁质，还有丰富的抗氧化成分，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也能够帮助缓解疲劳。平时呢可以切片做沙拉、煮汤，或者是打成果汁来饮用。不过呢，由于甜菜根它含有天然色素，食用之后呢尿液或者是排泄物的颜色会变红，是属于正常的现象，不必过度的担心。不过提醒高血糖的人士，人要适量的食用。想要提升你的精神跟活力，不妨偶尔呢把这个红菜头呢再加入你的餐桌，让你的身体补充更多的天然营养。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Let the games beginEnjoy the show.
5: The play.

0: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5月19号，
0: 星期二。
2: 刚刚看到有位听众发了报章的简报哦，截图进来，就是之前母亲节的时候呢，新民日报、联合早报，他们就做了一个专访，就访问丽梅，他就把爱犬视为充电宝，把狗狗视为充电宝。
1: 对，因为母亲节对我们这些毛孩的这饲养者，其实爸爸也算是爸爸跟妈妈。可是他那个记者问我，他说你在家里你是怎么称呼你自己？就你对你的狗你怎么称呼自己？是妈妈吗？还是姐姐吗？我说我很少，我每次都会可能会叫姐姐，可以偶尔会说妈咪，也会了。所以我觉得我狗可能会分不太清楚到底这个是姐姐还是妈妈。
2: 哦，看外表就知道是姐姐啊。
1: 嘴巴真甜。
2: 哎呀，当然
1: 了，好了，我养你了，我养你了，我杀猪养你。
2: 哇，还吓死我一跳，就要杀狗养我。哎，但说到这个狗狗，我昨天看到一个很可爱、很可爱的视频，这应该在中国吧？就是有一户人家那个小孩啊，年纪大概三四岁，一个小女孩，她被爸爸妈妈骂，然后过后她就缩在角落哭。这时候他们家的黄金猎犬就跑过去安慰她，因为那个狗是怎么安慰她的吗？她就很像人哦，
1: 用她的手。
2: 一只手就这样环抱住那个小女孩的肩膀，然后另外一只手就这样子按着那个小女孩的腿，就好像就是一个人就是环抱着你，
1: 然后在那边
2: 拍拍你的肩膀的感觉。
1: 哎，真的会的嘞。可能如果你有养过宠物啦，这毛孩哦，你会发现当你不开心的时候他们知道的，他们就会过来舔一舔你的脸啊，那你就感觉他们是哎，好像他们知道你心情不好。所以我也跟记者说，我说其实狗狗对我来讲是充电宝来的。当我的能量很低的时候，我会喜欢待在家里，就靠他们来充电哦。所以你会看到我的狗每天瘫在那边，因为它都一直在给我电力。
2: 给你电。
1: 每天回家看他们就瘫在那边。
2: 我家是刚好相反，就是我是充电给我的猫。对，因为我的猫是总是很没有电的感觉。
1: 哎，你说这个大家知道，如果大家知道我一只就是那个报章上面的这个日本银狐嘛，宝比嘛。好好笑，有一天我晚上半夜睡觉的时候，我就睁开了眼睛，看到他睡到四脚朝天呢，在我床上，他就跟我一起睡，对，很可爱，对不对？然后我再看，我觉得哇，好可爱，下一秒他滚下床嘞，他翻了一个身，因为他可能他察觉到我脚在动嘛，他就醒的时候他就翻了一个身，然后伸懒腰，他整个掉下去，哎，我吓到你知道吗？因为我的床其实离地是蛮高的，然后我一下去就赶快摸摸他，我看有没有骨折之类的，还好他胖。
2: 就是肉多，
1: 对，肉多，
2: 保护的，
1: 对，变成一个保护垫。
2: 可见平时主人养的不错，睡得多舒服，
1: 真是吓死我！
2: 哎呀，
1: 因为我都说了，因为他年纪也不小了，我怕会骨折啊，折到骨啊什么之类的。
2: 而且狗真的很像人哦，
1: 好可爱。

0: 哈时间，
1: 来看一下，有一位老师问学生啊，就老师有时候会生气嘛，他就问学生说，认为自己是笨蛋的，给我站起来。结果全场安静，因为老师生气了嘛，这个时候呢，有一位学生站起来了，老师看哈，我这样说居然还有学生站起来，他就对那个学生说，你觉得你自己是笨蛋？然后那个学生就说，老师不是，但我觉得就你一个人站着好像不大合适。

0: 时间，
1: 欢迎参加哇哈哈听众来挑战，
2: 将你的笑话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3: 我们等你哦，
0: 等你啊！这里有流行 K 歌。百听不腻的网络神曲，
4: 你的妻子已经犹如他漫画心上，我的一举一动随你改变多荒唐，
0: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5: 我希望是我的愿望一路生花，将那一种的人藏在屋檐下。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7:19，马上回来有 Mana Buggy。最后要提醒你 ,AYE 往 MCE 的方向过了 PIE 发生了事故，避免使用第一和第二条车道。再来一下几个路段有车辆抛锚。BKE 往 PIE 过了 Monday Road,MCE 往 ECP 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前的第六条车道，还有 KJE 往 PIE 的方向过了 Sungaitan 啊。
2: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3: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2: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3: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2: 7晚入住5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4: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Mana Buggy，
6: 哪里有美食？哪里？
7: 在那里。
6: 哪里？
7: 哎呀，好了，这里。
4: Mana Buggy，
8: 听众最独家的美食介绍，我们线上有晴天。
6: 晴天你好。
7: 刮风这天，我个人爱你很久。
6: 你好。晴天早。
8: 没有反应哎。晴天。
6: 这DJ自嗨。
7: 晴天，你喜欢周杰伦吗？
9: 嗯。我喜欢啊，我有个好朋友也非常喜欢他。
6: 真的哦，要记得哦，要去买他的票哦，他演唱会的门票哦。
9: 对，我马上去买。
7: 嗯，也祝你们抢票顺利。啊、OK， 那晴天，今天 Mana Buggy 你要介绍的食物是什么样的美食？
9: 我要介绍的是娘惹餐。
6: 哦，我喜欢
7: 娘惹餐。
9: Yeah, 我也喜欢。嗯、
7: 是档口还是餐馆呢？
9: 那是一个餐馆，是我今年刚刚发现的这间餐馆。我和两位好朋友一起去吃，那时候是我的生日，所以他们两位带我去吃。那时候我们点了沙爹、豆腐果仁，还有鹅香。
6: 味道如何？
9: 有它的哦，非常好，我很推荐它的沙爹，很香又不会很焦的那种。
6: 所以它就像我们一般吃到的，就是有饭啊，有那个黄瓜啊，然后那个就沾那个酱这样子啦。可是它的肉是弄得很好，
9: 对对对，
6: 是吗？
9: Yes， 很好，然后又很嫩，它的肉，鸡肉。
7: 所以跟其他你吃的娘惹菜，它厉害的地方在哪里啊
9: ？OK， 其实我觉得它厉害的地方是它的主食非常好吃，嗯，加上它的糕点也非常的美味。
7: 嗯，要不要多形容一下那个主食啊？嗯、
6: 有哪一些？除了刚才讲的沙爹，还有豆腐果仁啊？
9: 那天啊，对，那天我们叫了纳西勒玛呀，所以它的那个鸡肉是外面是有点脆脆的。然后有点椰丝，里面是非常有多汁的。
7: 哦，就你咬下去那个鸡汁会流出来那种。
9: 是，当我们切开那个鸡肉的时候，哇，那个鸡那个是有汁的，对。饭也非常的香，椰香味的。嗯嗯。
6: 你们又杀爹又辣死你妈的。真残忍啊。
8: 对，那豆腐果仁呢？豆腐果仁的味道。
9: 豆腐果仁是它有那个 peanut sauce 在上面。
7: 嗯，花生酱。
9: 然后它的外面是脆脆的，里面是软的。
8: 嗯，我好奇的问啊，你生日过后有没有再去？
9: 嗯，有，我有再去，我自己再去多一次。我那时候是打包，所以打包可以直接去考德那边，通常他们是有排队的。
7: 哦，
8: 很多人嘛，
9: 是有排队，
8: 要排队哈、
9: 啊。挺多人的，哦、对，那个 queue 挺长的。
8: 所以你生日那天他们是预定的是吗？
9: 没有预定，这间餐馆不能预定，
7: 哦，
9: 一定要去那边排队。
7: 哦，一定要去排队的。
9: 嗯，
7: 但打包的滋味应该就跟你在堂食吃的感觉不一样了，对吧？
9: 对，不一样。可是因为那天我打包的比较多是那个糕点。
7: 哦，那就来说一下糕点。
9: 糕点是龟沙拉，还有那个红龟糕是吗？叫红龟糕是吗？
6: 红龟啊，
8: 红龟，
9: 红龟贵啊，对对对。然后有豆沙跟花生口味，它会甜，可是不是太甜的那种，很香啊。我是想说，下次我要再回去吃它的那个叻沙，因为我看到挺多人点的。
8: 叻沙、
7: 哦、这个是你自己还没有尝试，不过你觉得在那个餐厅是非常多人尝试的、嗯、对不对？
9: 嗯，对，差不多每一桌好像都有人点
8: 叻沙。
6: 他不可以预约对吗？
8: 排队大概排多久啊、嗯、你们
9: 那天？我跟另外一位好朋友去吃，我有去过大概3-4次了。
8: 嗯，
9: 我跟另外一位好朋友去吃的时候等了大概 40分钟。
8: OK，
9: 在队伍里面的等了40分钟，他们很贴心的是，他们会切小蛋糕，哦、他们的蛋糕
6: 哦，
9: 然后切了，然后让我们对等的时候给我们吃。
8: 但是打包就可以去考德啦。
9: 啊，对，你可以直接去考德跟他打包的。
8: 关键词，
6: 关键词，大家猜一定是晴天，对不对？我们偏不要晴天。
7: 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就是周杰伦。
8: 周杰伦啊，
7: 对，没有错。如果想要吃晴天介绍这个 Peranakan 娘惹餐厅的地址的话呢，把周杰伦哇塞到8855幺。

0: 杰伦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晴天新加坡嘉年华二 Chris Flyer 会员5月19号上午10点优先购票，就在今天。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周杰伦演唱会 Chris Flyer 今天早上10点开卖，
1: 记得哦，农历是4月初3。
2: 稍后回来呢，继续跟你玩游戏。我们准备了猜中我买单，也是要送你好礼，有4张冰淇淋博物馆的门票送给你，继续锁定。
0: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释放野性，完成脱掉，脱掉，完成脱掉，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即将公开发售，5月22号中午12点上网 cc.com.sg 购票。快进来一
4: 起来 ，Hello， 我是杨乃文，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10。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不合规使用无线射频频段，可能造成无线通讯电话中断、网速变慢，甚至带来网络安全的隐患。受访的第一通和 Simba 用户反映，这个起事件打击了他们对两家电信公司的信心，也担心 Simba 非法使用未授权的频谱会引发网安问题，还有后续服务的水平受影响。受持续酷热天气和能源成本上涨的双重影响，住在祖屋的本地居民家庭今年四月的用电量与电费开销增加。新加坡能源集团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各类型住宅的四月平均用电量创下了今年前四个月的新高。马六甲州政府极可能在四个月内，也就是今年九月或之前举行州选举，成为马来西亚各州选举与全国大选的序幕战。马六甲州首席部长阿都拉乌夫星期一告诉记者，州选举几乎肯定会在120天内完成，不会等到12月30号州议会届满。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很多人可能以为呢，情绪只是大脑的问题，但其实呢，你的肠道也会影响你的心情。人体大约90%的血清素，也就是和快乐、情绪稳定有关的神经传导物质，其实是在肠道里面制造的。所以呢，当肠道菌群失衡时，不只是容易胀气、便秘，还可能影响睡眠、专注力，甚至让人更容易焦虑。研究发现，长期压力大、常熬夜、饮食太油太甜，都会让好菌给减少。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别只顾着吃益生菌，更重要的是养菌，像是燕麦、香蕉、洋葱、蒜头等等，这些呢膳食纤维的食物其实就是好菌的最爱的食物。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7:37，以下几个路段发生了事故，请特别注意 KP1 隧道往 ECP 过了 Tampines Road， TP1 往 SLE 过了 Tampines Avenue 7。再来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TP1 往 PIE 在 Loyang Avenue 跟 KP1 ECP 之间， KP1 往 ECP 在 Apple Road 跟 Tampines Road 之间。最后要提醒你，早些时候 AY1 往 MCE 过了 PIE 发生了事故，避免使用第一和第二条车道。
2: 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D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3: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走进秋色蔓延的新疆，
4: 穿行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两侧尽染金黄，
3: 在沙燕洲金色胡杨林悠享下午茶，
4: 乘小火车深入塔里木胡杨林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3: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4: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3: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你买单，
8: 你买单，
9: 你买单，
7: 没有啦，你买单，
9: 你买单啦，
7: 你啦，你买单，好，猜中我买单。
1: 猜中我买单，今天挑战成功，有机会能够获得4张冰淇淋博物馆送出的门票，价值188。
9: 对，还是蛮建议大家，就算没有办法赢到票，也可以去自行去买票了，因为我觉得学校假期要到了嘛，所以大家在想说，哎，可以带小朋友去哪里啊？这个地方哦，就 Museum of Ice Cream 就很适合一家大小去玩。
1: 是的，它是带来一场充满多重感官体验之旅的博物馆，里面有12个不同冰淇淋主题的互动装置，现场除了能够打卡拍照，还可以在5个甜点站无限品尝14种美味的冰淇淋。
9: 没错了，地点呢就在100号 Lowen Road Dempsey， 每天早上10点开到傍晚的6点。
1: 你可以到他们的网站了解一下更多详情 museumoficecreams.com/singapore。
9: 在哪里？奇怪的，在哪里？
1: 你在找什么？
9: 我在找
5: 谐音梗哦。
1: 今天的谐音梗，我们要来听一位歌后的歌曲，在这首歌曲当中呢，藏了一个东西。
9: 这样东西，很碍眼，不是很碍眼戏，有时候你看了之后你就很不舒服。
1: 对，就
9: 可是你自己又看不到。
1: 一般上我们看不到，除非照镜子。
9: 对，看够了吧？我觉得这样够了吧？
1: 这样够了。
9: 就是让你看，别人看了就很不舒服，可是你自己照镜子自己可以看到的一样东西。
1: 很多人每天都有，但出门前就会把它解决掉。
9: 我有看过瑶的
1: 啊，我有过吗？
9: 我有看过常常，好不好？
1: 那你有提醒我吗？
9: 有，我偶尔啊，如果我清醒的话，我会提醒你。
1: 我今天有带吗？
9: 今天有，今天没有，
1: 今天没有哈，
9: 今天没有。
1: 哦，什么东西呢？

0: 吗？听出来了吗？
1: 听出来了吗？这首歌当中有这么一个东西，
0: 嗯，
1: 很多人每天都有，但出门的时候要么有要么没有，
0: 嗯，
1: 有的话自己可能看不到。
0: 可是真的提醒大家注意一下，你再丑不再丑，你再帅再美哦，如果有这样东西哦，都是很煞风景的，
1: 会毁掉一个人。
0: 嗯，那如果你是新听众，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刚刚的这个啦，情梗对吧？
1: 对，没有错，就是在一首歌曲当中呢，它藏了一个东西，一个谐音的东西。
0: 对，谐音就乍听之下好像是另外一样东西，
1: 没有错。那么今天我们要找出的这个东西呢，就藏在刚刚邓紫棋《岩石里的花》。知道答案的话呢，赶快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把答案WhatsApp进来，88551003，记得附上英文名字跟
0: 电邮地址。
2: 我要点歌。
3: B 今天想要点什么歌呢？
4: 有一种遗憾叫我们，这首歌是我蛮喜欢的一首歌。
5: 我有一个歌单在我的 Spotify，
3: 通常会拿这个歌单去 KTV 唱歌还是什么的吗？
4: 对对对，会，我会跟我的姐姐比较多，我们喜欢的歌都是一样的。
6: 说你不要点歌给姐姐，
4: 刚好她也在听100年
6: 、是吗？
4: 从早听到晚的。
7: 我们是 UFM 1003，你可以讲一次给我听吗？UFM 1003
4: UFM 1003
6: 你现在是在车上吗？刚下班回家？
4: 对，我刚好要回家的路上，就听一听，就一边听你们的 UFM 1003。
3: 谢谢你收听我们的电台，叫什么
4: ？UFM 1003。
6: UFM 1003，
2: 我要点歌。
6: 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
2: 6691-1003
3: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8: 在25周年的演艺生涯中，他不断突破自我。以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格开创华语乐坛全新时代，他就是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2027年1月8号、9号以及10号一连三晚呈现年度最受瞩目音乐盛事，全面引爆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门票现已通过 Ticketmaster.sg 公开发售。当晴天的音乐响起，你听见的不只是音乐，还有心中不曾退闪的青春。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由 Horizon Production 主办， UFM 1003是指定宣传电台。
1: 以下信息是由曾兄弟旅行社通过 UFM 1003带给你的。
0: 坦白说，只要是姚带团都值得去的。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姚可以陪你喝酒。
1: 是有多少跟过我的团的听众告诉你的？
0: 真的，他每次跟我说，你知道吗？上次我跟谁跟姚的团啊，哇，我们可以呢在晚上就可能那个行程走完之后，回到酒店啊去小酌一下，小酌我才不相信，小酌
1: 都出国了，当然要好好的享受。
0: 没错，
1: 对对，
0: 纯姚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啊，10月25号出发。
1: 是要特别的好好的介绍一下这个新疆团，因为我在去这个 briefing 的时候呢，我其实就很期待，他这一次一个最大的尝试哦，就是。

0: 是当地胡杨林最貌美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下吗？这个，而且胡杨林是千年老树哈，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呢，就一片金黄。我们会去三种地方看胡杨林，一种呢是搭车经过，另外一个是搭小火车穿梭在这个胡杨林里，还有一个是我们搭这个船，就驶在这个湖上面，然后一旁呢都是很漂亮的胡杨林。
1: 对，我们之前其实有提到这个半自驾的选项哦，你可以选择自己亲自驾驶，或者是由专业的司机代驾，千万不要叫姚帮你驾，因为他有执照，可是他很少开车。
0: 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半自驾？是因为我们会深入一个峡谷的这个盆地，那个是大巴进不了的，所以呢，他们就特别安排了这个越野车。那么如果你有驾照的话呢，你不需要换国际驾照，你就带新加坡驾照到了当地之后呢，当地的导游会帮你把这个驾照做一个转换，然后之后到了其中的两天，你就可以在这个越野车驾驶。啊，当然如果说你是没有驾照，或是你没有信心驾驶，或是你觉得驾到一半累了想休息，没有关系，因为每一辆车都会有一位专业的司机。
1: 是，大家想象哦，你驾驶在呢这个塔里木沙漠公路，然后金黄色的这个胡杨林就在这样子两旁，哇，你看到这多漂亮啊，一望无际的沙海，所以在那边打卡肯定哦，那个出来的景色是非常美的，
0: 而且不是你自己拍而已哦，那些司机都会帮你拍，所以每一位司机对不对，他们都是一个旅拍专家，所以你到了一个，比方我们深入进那个胡杨林对不对，然后到了一个点，诶，想要下车拍照，那个司机就可以帮你拍照，很漂亮。而且很特别的是，它其中有一个秘境下午茶，什么意思呢？就是导游会有自己的一个独家秘境。我们都有分不同的团嘛，对不对？所以你跟那个导游，
1: 你跟着谁啦？
0: 对，你跟那个导游，他会偷偷带你去一个其他团不知道的一个秘境，在那边享用下午茶。
1: 诶，这个让我想起我上一次的团也是这样子嘞，就不同的组，我们就去不同的家。
0: 是
1: 那种他的民宅去住，不是住啊，去那边做客。
0: 对，
1: 所以这次也是，他们也是，我觉得郑兄弟这个是他们的另外一个创意，
0: 没有错，
1: 就是你用这样子，有点像开盲盒，就你可能跟着这一队你就去这个地方，跟着那队你就去了另外一个地方，这样子，
0: 而且都是不一样的独家，你去那边拍照打卡，哎，到了晚上的时候可能可以跟别的团的人来互相分享交流一下。你刚刚有说要去民宅，对不对？
1: 对，
0: 这一次我们也会去喀什老城，我们也会
1: 去民宅啊，
0: 当地的，对，我们会跟当地的这个维吾尔民族的这个民宅就到他们的家去做交流。
1: 哦，太棒了。诶，所以大家如果有那种翻译机的话，可以带那种翻译机去啊，就可以跟他们交流啊。
0: 新疆应该不需要啦，
1: 他们讲华语吗？
0: 他们讲华语。哦，对，你看迪丽热巴新疆来的，
1: 也是哈，
0: 对，那边很多帅哥美女啊，
1: 很多美女啊，帅哥美女啊，小心要被比下去啊。
0: 我要再去打多几针才去啊。
1: OK，
0: 所以想了解更多这个新疆行的话呢，可以拨电，还有这个到他们的网站 charmbrothers.com，或者是拨电6219686，真的是很难得的一次新疆行，而且不要被这个14天吓到哈。
1: 对，还有就是你们还可以呢，就发个简讯过来，我们把这个行程表还有那个联络上网的那个号码给你。
0: 没有错，需要这个详情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那刚刚有说14天可能有些人会吓到，其实第一天大概只有5分钟，因为我们第一天晚上从新加坡出发
1: 到了就酒店了。
0: 没有，因为我们是在机场，我们11点55分到机场，所以过了5分钟就过了一天了，所以不用担心住13个晚上，大概是11个晚上，对，而且当中呢，我们都会住4星、5星、7晚，是5星级酒店哦。需要详情，哇塞，进来88551003，
2: 你买单，
3: 你买单，
1: 你买单，
2: 没有啦，你买单，
1: 你买单啦，
2: 你啦，
3: 你买单，
2: 好，猜中我买单。
0: 猜中我买单，今天谐音梗，我们为你揭晓今天正确答案。
1: 来听听，
0: 不要再把答案 WhatsApp 进来了，因为我们已经截止了。
1: 对，截止了，7点54分截止了。
0: 是的，那个如果想要参加猜中我买单，我们的答案截止了，正确答案请听。这个
1: 就是
0: 很多人，
1: 我们都有的啦，
0: 都有。但如果你出门没有把它清干净，你自己看不到，别人看了会对你扣分的东西就是
1: 眼屎。
0: 恭喜所有答对的听众。
1: 对
4: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6: Hi， 我是蔡依林。
7: 我是周星驰。
8: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6: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4: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coming soon.
1: 八点过后继续跟你玩游戏，有
2: 十秒 easy 不 easy？ 要送你的就是 All's Well 全好免疫力气泡饮料，价值是80元。
1: 继续锁定节目
3: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新闻快报之前要提醒你， TPE 往 SLE 在彭沟路的入口处发生了事故，以下几个路段有车辆抛锚， PIE 往张仪